0: 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1: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2: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3: 我们
4: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5: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4: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2: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6: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7: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8: 打你怎么了？
7: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9: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0: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7: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1: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7: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2: 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7: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4: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5: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油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6: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5: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7: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5: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8: 38633，
15: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9: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20: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9: 关注百姓生活。
21: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9: 反映社情民意，
21: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9: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防广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黄江在2027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防城港市筹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立足海边山特色优势，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大会筹备工作。防城港一季度外贸同比增长41.7%，历史同期规模首次突破500亿元。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省钱政务服务大厅上线。以下是详细报道。
23: 本台记者郑全健报道，5月8号，2027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防城港市筹备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黄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文化旅游强区建设的部署要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高水平办好2027年广

西文旅发展大会，助力广西文化旅游强区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邱明红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孔建中、市政协主席梁宗勇、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林林参加。会议还邀请桂林旅游学院、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等区内高校、文旅龙头企业和专业规划机构参会指导，共商文旅大会筹备和文旅高质量发展大计。黄江指出，承办2027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是强内功增活力的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办好大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的具体行动，是广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活动。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努力把大会办好，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充分展现广西特别是防城港市独特的海边山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优美的生态环境。黄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要重点抓好十大文旅项目建设，主动谋划招引一批重大项目，推动全市文旅精品工程点线面全面铺展，要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积极打造文体商旅融合生态，持续办好一批品牌赛事，构建全覆盖、全场景、全链条的优质服务体系。要突出国际元素，深化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加快提升国际化旅游服务设施，健全与越南等东盟国家多层次常态化跨境旅游合作机制。要突出人工智能元素，以 AI 赋能文旅融合创新、业态升级、体验提质。要办好 N 系列活动，在深耕做强北部湾开海节、京族哈节等特色文旅品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多打造有新意、接地气、聚人气的特色文旅活动，加强宣传推广，讲好防城港文旅故事，营造浓厚氛围。黄江强调，要以定了就干、干就快干、干就干好的责任担当，统筹各方力量，积极向上争取支持，以钉钉子精神和较真碰硬劲头，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烂尾工程，真正把大会办成惠民生、顺民意、得民心的实事工程，实现办好一个会、带火一座城、造福一方人。林林强调，防城港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办好文旅大会的使命担当，把大会筹备各项工作抓实抓好。要突出特色优势，做亮边海联动，擦亮边境旅游试验区名片，做优生态康养，彰显中国养都的实力，做深文化赋能，讲好多元故事，做大开放协同，放大辐射效应，积极打造辨识度高、特色突出的文旅盛会。要聚焦关键环节，做到攻坚项目要硬，业态创新要实，智慧赋能要新，夜间经济要活，服务体验要优，保障安全要严，全力以赴把文旅大会办成一届特色鲜明、成果丰硕、安全节俭的盛会。会议还解读了2027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防城港市2026年筹备工作方案。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文旅集团、东兴市、防城区、桂林旅游学院、广西旅发防城港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桂林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刘迎春、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凤军、市领导陆辉、朱其东、陶德文、黎佳莹、熊健、林春盛、彭志杰、荣芳等参加。本台记者廖佳瑞报道。5月7号，市政协七届65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防城港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还审议了市政协2026年委员行动工作计划。梁宗勇表示，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政协工作始终与党中央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要紧扣“十五五”规划实施和“三加二”工作，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防灾、减灾、救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履职建言，通过专题协商、调研视察、提案建言等方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标五要五不要，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以党建促履职，扎实推进五大委员行动，以实干实绩助推高质量发展。卢祖荣、林霞、陆建文、陈元清、吴善威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李琪琪报道。为进一步提升我市政法系统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强化政法宣传工作质效，5月8号，防城港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培训班在市融媒体中心三楼会议室举办。我市政法各单位、各县市区政法系统骨干通讯员齐聚参训。培训紧扣政法宣传工作实际，聚焦政法新闻写作技巧、新闻摄影分析等核心内容，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互动交流等形式，精准破解基层政法宣传工作痛点难点。学员们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学习氛围浓厚。此次培训干货满满，实用性强，有效提升各通讯员自身新闻采编和宣传业务能力。下一步，我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耕政法宣传一线，讲好政法故事，传播法治声音，助力我市政法宣传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1: 本台记者张茵茵、通讯员蒋宇阳报道。近日，防城港口岸大宗商品保供运输繁忙有序，一批来自俄罗斯约40,000吨的炼焦煤运抵防城港口岸，防城海关高效完成进口煤炭查验监管工作。货物通关后，直发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投入冶炼生产。这一繁忙有序的景象折射出防城港市外贸的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16.5亿元，历史同期规模首次突破500亿元，外贸规模排全区各设区市第二位，同比增长41.7%。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保税物流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8.7亿元，增长90.7%；加工贸易进出口76.5亿元，增长13%；保税物流进出口79.8亿元，增长49.3%。民营企业持续释放增长活力，进出口总值达279亿元，增长31%，占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4%。国有企业进出口208.1亿元，增长101.8%，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一季度，我市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423.2亿元，增长48.3%；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44.2亿元。同期对东盟国家出口86.6亿元，增长4.5%。防城港市外贸迅猛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防城海关的主动作为。该关通过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卸货过程中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做到随到随检、即卸即查，助力辖区外贸企业向海图强。防城海关副关长陈贤：
2: 下一步，我关将持续深入推进如我通关实践活动，提升防城海关支持防城港市外贸高质量发展九条措施的质效，精准服务发展大局，为防城港市高质量发展向海经济贡献海关力量。
1: 本台记者张茵茵报道。为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的各类堵点难点，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服务效能，近日， 防城港市正式上线港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成功打造全国。

0: 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5月8号，记者走进防城港市政务服务中心，看到大厅导办台一旁的显示屏正在循环播放赶快办平台的介绍视频，向过往市民群众详细介绍该平台的功能板块。在一窗通办窗口前，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体验赶快办平台的智能服务功能。该平台界面清晰明了，市民只需轻点手机进入 VR 大厅，办事窗口便一目了然，上传材料即可进行智能预审，大幅提升了办事效率。防城港市市民郭晴：
1: 今天了解了这个小程序线上的应用，现在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面提前先看好需要什么材料，然后到底是需要去哪个部门去办，去到哪个部门，VR 上面也可以直接展示我们在几楼，具体是哪个窗口去办事情，这样子的话就会方便我们很多。
0: 据了解，赶快办平台精准聚焦群众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复改、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智能导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VR 空间五大核心功能模块，形成闭环式全链条服务体系。其中，智能导办首创查指南加查问题双引擎模式，为群众提供精准指引。智能预审通过线上模拟审查，将窗口试错转为线上预审，有效减少材料退改频次，大幅提升窗口受理效率。 VR 空间以实景建模技术还原政务大厅全貌，方便群众云端熟悉办事环境，快速定位对应窗口。同时，平台还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覆盖重点产业链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及时享受政策红利。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周杰：
2: 赶快办服务品牌立足企业群众需求，重构服务流程，推动了政务服务理念模式能力的全方位创新，为好办易办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我们将以赶快办为核心载体，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拓展数字化场景，推动更多事项线上办、掌上办，打造特色政务服务品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目前，赶快办政务服务专区已在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上线，涵盖108项事项全链条指引，汇聚269个常见办事问题、18个业务办理区、共50个实景点位及273项政务增值服务。东兴柔媒体中心报道，5月8号上午，东兴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在市第三中学操场举行。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仪式在歌声中正式开始，超龄队员离队环节规范有序，队员们向队旗行最后一个队礼，摘下并珍藏红领巾，告别少先队生涯，迈向青春新阶段。随后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许下青春承诺。新老团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砥砺奋进的决心。团市委领导寄语新团员，勉励大家坚定理想、勤学笃行、勇担使命、践行青春担当。此次活动是东兴市党团队一体化育人的生动实践，通过庄重的仪式教育，增强青少年的归属感与光荣感，引导传承五四精神。本台综合报道。一年一度的南海福季休渔期正式开启，为期三个半月的全域进步会对我市海鲜价格有怎样的影响？今天记者实地走访城区海鲜市场一探究竟。在金海市场，海鲜商户告诉记者，他们在休渔期前已提前储备生猛海鲜及冰鲜货源，休渔期间供货充足，休渔初期本地海鲜整体价格波动平缓，多数海鲜依旧平价亲民。海鲜摊位老板陈女士：
3: 休渔期间渔民不能出海捕鱼，对他们的影响大，但对于我们来说影响不大，我们都会提前备货，除了生猛海鲜还包括有冰鲜产品。

0: 货源相对充足，价格浮动不大，还是和往常一样实惠。
1: 记者也了解到，受休于货源供给变化影响，八爪鱼、青龙虾等少数海鲜价格小幅上涨，而贝类以及金鲳鱼、黄花鱼等常见鱼类货源充裕，价格保持平稳，未出现大幅涨价情况。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房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值班编辑林杰，播音林杰、谢振华，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2: 朋友们，上午好，此时此刻又到了神州漫步时间了。旅行是向外走，也是向内寻，让我们一起游览神州美景，领略各地风情，跟随节目的脚步，体验各民族多元文化，品读五千年灿烂文明。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走进黄河小浪底，看着眼前一座座形象生动的雕塑，昭示着工程的磅礴，曾经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似乎就在昨天。
3: 著名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评价河南人：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的确如此，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都是从河南扩展而来，而与吉普赛人不同的是，河南人身上还透露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不信天不认命，勤劳能干。从远古的愚公移山，到现代人工天河红旗渠，再到如今的小浪底大坝，走过的每一个足迹都堪称坚韧。回望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一座座形象生动的雕塑昭示着工程的磅礴，曾经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似乎就在昨天。黄河小浪底景区位于河南省济源市孟津县小浪底村，建设于此的小浪底大坝是中国治黄河史上的一大丰碑，堪称当代的愚公移山工程。宏伟偌大的广场之间，最引人瞩目的还要数那一座座写实的工程雕塑。粗壮的钢棍与硕大的石头体现了征服大自然的艰辛与不易。此刻在殷红的云彩映衬下，整个广场散发出辽阔悲壮的气氛。奔腾的黄河水一泻千里，宽阔的小浪底大坝将其拦腰截下，是黄河干流三门峡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具有防洪、防涝、防淤、发电、供水及灌溉等多项功能。作为当今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最具挑战性的杰作，小浪底大坝的建设难度可想而知。景区收藏有当年建设大坝时的操作车，新景旧物的交替之间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北方的天空大多数时间像个闹脾气的孩子，总是蒙着神秘的灰色面纱，时间久了，蓝天白云竟也成了奢侈品。而在小浪底，天清气朗，晴空万里才是这里的主基调。朵朵棉花似的白云藏在蓝天下，茁壮的大树蓬勃着倔强的生命力，满足了人们回归自然的梦想。小浪底的前世今生都与黄河水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黄河在小浪底出山后进入平原，此河段水流湍急，狭窄险要，传说这里是古代水怪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了降服水怪，附近村庄的大浪小浪两兄弟不幸牺牲，可怜的小浪妻子用一生等待丈夫归来。为了纪念小浪氏的忠贞，人们便将这座小村庄称作小浪底。小浪底片区由工程文化广场、樱花岛、移民故居、九曲桥、出水口、杏树林、黄河故居等景点组成。与其说这里是一个庞大的旅游景区， 事实上更像掩映于黄河脚下的自然公园，既有江南风情的婉约，也兼有太行山的大气与磅礴。面对着广阔的小浪底，心中多生感慨。黄河水是凝固在万千华夏儿女心中的梦，它承载着生命的宏伟，也承载着造化的瑰丽。流入中原的黄河水，在大坝的拦截下，或壮丽，或宁静，每一种姿态都让人倍感亲切。极目远眺，园区好似镶嵌在茫茫原野的绿色宝石，小岛式的大地源源不断地散发着清新空气，脚下的黄河水平静地延伸到遥远的天际，眼前祥和而安。

0: 明的景象让人忘却城市的喧嚣，自顾地沉醉在小浪底的柔情中。印象中的大坝总是伴着江水的咆哮胜出豪迈之感，而小浪底风景区却是由石阶、湖泊、拱桥、原野等绘就的山水风景画，强烈的情感反差令人印象深刻。逆流远眺，沉稳的日光犹如幕布一般渐渐降落，大朵大朵的浮云翻滚跳跃，溅以紫粉色的光芒，衬得脚下的黄河水妖娆万分。闷闷的水流声有着吞噬灵魂的魔力，还未离开，思念之情便已蔓延全身的每个细胞。
1: 中国自古便有瓷器之国的美誉，景德镇的陶瓷更是名扬四海。走进景德镇，一起去探秘世界瓷都，感受古老的陶瓷文化。
0: 大千世界最神奇的地方莫过于蜕变二字，牙牙学语的婴儿蜕变为独当一面的成人，冲破蛹壳的肉虫蜕变为美丽的蝴蝶，不起眼的泥土在高温的锻炼下蜕变为精致的瓷器，每一个华丽的外表下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痛苦的挣扎过程，只有靠近才会对那份高贵与美丽产生更深刻的理解。说到陶瓷，景德镇不得不提，中国自古便有着瓷器之国的美誉，景德镇为这一称号献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历史上的景德镇陶瓷名扬海内外，其瓷器有着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特点。若想感受景德镇瓷器的魅力，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不得不访。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位于景德镇市瓷都大道盘龙岗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内，馆区内有古窑建筑群和清代民居建筑群，古窑作坊内主要以手工制瓷技艺表演为主，感受景德镇陶瓷诞生的过程。清代民居建筑内主要展示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史和书画展览。每一种享誉全球的老手艺都离不开祖祖辈辈的用心传承。在古窑作坊内，伴着瓷盘细腻的转动声，感受老师傅独具匠心的制作手法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时空穿越至最初的陶瓷时代。古窑区域内静水流深，亭台楼阁，古香古色的建筑风格不禁使人梦回明清。白墙灰瓦的园内鸟鸣声声，古窑山上坐落着一把青花瓷的茶壶，无形之中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徽派建筑，陶瓷技艺，园林古建，砖墙搭建的古窑散发着泥土与炼火的味道。沿着石板路来到古窑门前，岁月的颜色在风雨的洗礼下失了真，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依旧璀璨着景德镇瓷器的辉煌。踏入灰暗的门栏，一幅关于瓷器的画作徐徐展开。沧桑古老的清代镇窑是我国传统窑炉中独具一格的瓷窑，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容量最大的柴烧瓷窑。方寸之间竟可以烧制出几乎所有品种的瓷器，其锻造技艺堪称一绝。现存清代镇窑共有100多座，景德镇清代镇窑始建于乾隆初年，历史悠久，技艺精湛。镇窑窑炉长18米，体积近300立方米，窑厂占地约800平米，是全世界遗存的唯一一座传统的大型蛋形柴窑，曾为清朝皇室与民间烧制出大批上乘瓷器。窑炉的尽头是一团红彤彤的火焰，毫不起眼的泥土在高温的揉炼下，不消一会儿的功夫蜕变为兼具颜色和质感的艺术品。 形态变换之间也体现了生命的厚积薄发。景德镇并不是最早制瓷的区域，起初只生产产品单一的青瓷，并不受大众认可。直到五代十国时期，连年战乱使得地处城市中心区域的瓷窑遭受毁灭性打击，而景德镇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免受战火摧残，并保留了大量先进的制瓷技术，但影响力远远比不过邢窑和定窑。北宋晚期，景德镇瓷器的发展达到全新的高潮。据宋代文献《陶记》记载，景德镇民窑多达300多座，并出现了村村窑火、户户陶山的繁盛景象。在这样的繁荣背景下，景德镇瓷器一路高歌猛进，自元代至清朝历代皇帝都会派专人到景德镇监制宫廷用瓷。清代浊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繁荣发展的。说到浊器，首先要了解瓷器的分类。瓷器分为浊器与圆器。圆器是指在陶轮一次性拉坯成型的器物，例如盘子、碟子、杯子、碗等，不能一次成型的即为浊器，例如瓶子、罐子、炉等。景德镇瓷器真正被官方认可、大众接纳，还要归功于宋真宗。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宋真宗向来青睐景德镇的青白瓷，并亲赐宋真宗的年号景德为其名。此后，景德镇瓷器一炮打响，走入皇室贵族、达官显贵的视野当中。这里的清代浊器作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制瓷生产作业线，也是景德镇远近闻名的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现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穿越历史的隧道，走过柔情万种的清源，还可以在馆内感受瓷音水榭。景德镇瓷乐团在35年前成功研制了瓷盘为主要材料的新型民族打击乐器瓷瓯，演奏时清脆悦耳，美妙动听，让所有人沉浸于音乐的魔力中。坐在绿树怀抱的亭台楼阁之间，美妙的瓷瓯演奏声不绝于耳，微风不燥，阳光正好，千年的瓷器之歌婉婉动听，沉浮的心好似回到那个纯粹的年代。一城一世一陶瓷，一人一生一件事。每行每业都有一位传奇人物，瓷器行业也不例外。童斌是景德镇历代从事瓷业工作敬奉的窑神，又被称为烽火仙师。关于童斌的故事大多家喻户晓，馆内的童斌雕像呈前进状，意为在童斌的庇护下，景德镇的瓷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容易使人忘记来时的路，面对每天都在使用的瓷器，其制作技艺、操作流程都让人不以为然，甚至一度忘了瓷器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时不妨来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感受精湛的制瓷工艺，领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 王屋山脚下有棵神奇的古树，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五棵银杏树之一，有着千年古银杏、华夏一奇观的美誉。
0: 常言道，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事实上，人的生命在世间万物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当生命的年轮走过一圈又一圈，总有些生灵犹如忘记转动的钟表，永远定格在最美的年华。王屋山华盖峰脚下就有一棵逆生长的古银杏树，即使已走过2000多年的光阴，仍挺拔茂盛，不禁令人感叹生命的神圣与强大。说到王屋山，不得不再次提到家喻户晓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巍峨的太行山既是造物主的福祉， 也是阻断山里人走向世界的障碍。愚公为了村子里的人能够走出大山，决心靠双手挖平山冈。最终，天神被愚公坚定不移的信念所打动，施展法术铲平了村子里的两座高山。据说，这棵银杏树栽种于西汉时期，如此算来，古树已有2000多岁的高龄，堪称王屋山脚下的老古董了。古树是我国现存最大的5棵银杏树之一，有着千年古银杏华夏一奇观的美誉。大概是秉承了愚公移山的传奇色彩，古树竟有着不可思议的预言能力。得华夏大地雨露滋润的银杏树，每逢国家大事发生，便会自断粗壮的枝干。例如1998年江西九江发洪水前夕，1人粗的枝干轰然倒下。若说气象使然，江西距离河南有一段距离，而且断枝都发生在灾害发生前，不免令人感叹这奇妙的巧合。千年银杏树树高45.7米，树围9.4米，树干的四周现已变成球瑞的福地，象征吉祥如意的红色丝带挂满整个木桩，清风拂过，悠然飘逸。王屋山是中国古代9大名山之一，汉魏时期被列为道教10大洞天之首，因而这棵千年古树与道家老子也有着难解难分的渊源。相传这棵银杏树是老子归隐王屋山时将拐杖垂在地上生长出来的，也为王屋山书写了另一个传奇故事。时过境迁，有关王屋山、有关银杏树的故事已渐渐刻在岁月长河中，传说的真真假假已不再重要，而从枝叶中迸发出的生命力才是最值得歌颂的部分。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云南旅游文化腾冲与景迈山简介。
2: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腾冲和景迈山。哈巴雪山脚下，泉水开出一片洁白的花，山泉从地下涌出，富含的石灰质不断析出，最快的时候一年能沉积出1厘米厚的白色钙花。水流沿着台底层层流淌，层层积累，几十万年的时间里终于有了这朵大地之花。如今泉水还在流淌，花朵仍在生长。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这是一场没有观众的高空表演。健行人员脚下踩着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它能够将中国西部充沛的剩余电量远距离输送到用电量更高的东部地区。短短5天的停电检修时间里，工人们必须抓紧时间走完116公里的空中缆索。云上漫步需要小心翼翼，更需要速度和胆量。在云南，云雾可能从你想象不到的任何地方冒出来，蒸腾的热气弥漫山谷，告诉人们即使是脚下的土地也从来不是一片寂静。腾冲拥有80多个温泉，是地热活动的集中分布区。这个圆圆的池子被人们叫做热海大滚锅，水温超过90摄氏度。把水盛出，鸡蛋串用草绳穿起来，做上标记10来分钟，风味独特的地热快餐就做好了。温泉可能是我们能够感知到最温柔的一种地质现象了，大地也曾不那么温柔。这里99座火山就是曾经任性的结果，如今火山早已休眠， 但遍布的地热依稀还在向人们暗示着大地深藏的能量。

云南西双版纳的雨林里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野生大象种群，它们是这片森林的主人，也是中国境内最大的陆生野生动物。但是当它们经过人类的道路时，却需要特别的呵护。即使是最勇敢的头象，此时也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远处巡逻的工作人员发出了停车的信号，人们耐心地保持距离，这样的相遇每天都会进行，彼此谦让，互不打扰。四月天气回暖，被云雾遮藏许久的景迈山终于等到了采茶的时节。半夜出发的人们沿山路跋涉四个多小时，赶在早晨到达山顶，不经意间也步入了这片云上仙境。云贵高原是茶树的发源地，在漫长的时光里，每到新茶吐绿的季节，山上的茶农都会不辞辛苦采摘他们引以为傲的大叶茶叶。采茶在云上和云下同时展开，云下面对千年时光里人们栽种下的数万棵古茶树，茶人们早已练就了爬树的绝活，但即便身手敏捷，人少茶多，每年仍有大部分的古茶树轮不上采摘。他们只是这样世代采茶，世代栽树，千年积累，有了这万亩古茶园。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听见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8: 你会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河南省名气最大的一座山王屋山，这里山峰险峻，景色秀美，仿佛一处人间仙境。
11: 山中有洞，深不可入，洞中如王者之宫，故名曰王屋也。王屋山是愚公的故乡，中国九大古代名山之一，也是道教十大洞天之首，有着天下第一洞天之称。我们每个人在课本上都熟悉这一座山峰，而王屋山在我们心中早已成为了河南省名气最大的一座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不了解王屋山与道教之间的渊源，但一定知道发生在这里的传说故事——愚公移山。相传近90岁的愚公全家人住在与世隔绝的太行山区，取水用水十分不便，于是愚公带领全家人子子孙孙挖掘大山，最终开辟了一条出山的道路。虽然王屋山因愚公移山而闻名华夏，但真正被主流宗教接纳还要从南北朝时期道教传入王屋山说起。据《真告》卷五记载，毛伯道、刘道公、谢志坚、张兆期皆后汉时人也，学道在王屋山中，几40余年共合神丹。在道教传说中，王屋山起初是扶丹成仙的地方，直到唐代时期，一大批道士在这里静心修道，进一步促进了王屋山道教的全面兴盛。随着道教的繁荣发展，一座座道观接踵而至，著名的阳台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抛去王屋山的传奇色彩不谈，这里还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拥有集奇、雄、险、峻为一体的自然风光。浩渺的烟云之间坐落着起伏的山峦，映入眼帘的尽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置身其中犹如踏入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登临远眺，宏伟的王屋山尽收眼底，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仙风古韵的道人静坐于山野之中，闲适之情油然而生。林立于栈道之前，凉爽的清风轻拂脸颊，缠着湿润的雾气扑面而来，仔细嗅着大约有淡淡的绿叶味道。对于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讲，这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更加珍贵难得。得灵山秀水装点的王屋山，似乎拥有解锁无数种美的可能性的魔力。清晨紫霞初升，正午骄阳似火，傍晚斜阳璀璨，事业月明星稀，无论哪一种美都让人无比留恋。诗仙李白游览王屋山时曾留下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

0: 很多人不解，王屋山既不是最高的山峰，也不是最宏伟的群秀，为何李白会发出这样的赞美？关于王屋山神秘的美，只有登山天坛极顶峰才会揭开。王屋山主峰的海拔高达 1715.7 米，高耸的山巅之上有一天坛极顶，传说为轩辕皇帝祭天所用。皇帝于此告天，遂感九天玄女西王母降授九鼎神丹经阴符册，遂乃克服蚩尤之党，自此天坛之始也。因而王屋山主峰也有太行之极、擎天地柱的美称。作为道教十大洞天之首的王屋山，自然少不了神物的加持。在总仙宫的地宫内有一株紫金太岁，一直为世人称颂。紫金太岁不是仙人，据说是一种非动物、非植物、非菌类的第四类生物，可以说是所有生物的祖先。当然，紫金太岁的存在至今未得到科学解释，是道家最神圣的信物之一，至今连科学都解释不了，非常神秘，这也是道教最神圣的信物之一。雄伟壮丽的王屋山从混沌一片的远古走来，开创了华夏文明坚毅不拔的文化滥觞，也静静俯视着道家文化的兴盛枯荣，见证了阴阳平衡的风灯乐业。如今这里的一草一木变换了身份，成为人们思古放歌、休憩身心的聆听者、见证者。
1: 王屋山脚下有一座古香古色的王屋老街，这是一处以自然生态游、休闲度假游为特色的景点。
0: 东流逝水，叶落纷纷，许多记忆随着时光的奔腾逐渐变得模糊不堪。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怀旧的街道再次出现，关于时间的美好回忆瞬间如洪水般涌来。时过境迁，仍然记得年少时读愚公移山的故事时，对充满传奇色彩的王屋山的向往。多年后再次踏足王屋山时，山脚下竟坐落着一处古香古色的老街，瞬间令人产生时空穿越的错觉。王屋老街坐落于王屋山景区道境广场西侧，依托王屋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以自然生态游、休闲度假游为特色，为怀旧的人们还原了道法自然的古建筑群落。人们可以在这里观赏民俗演绎，还能参与老街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王屋山的旅行体验。漫步王屋老街，记忆中的老城门、西楼、茶廊、文峰塔、国学馆、漆树映入眼帘。有别于以往单调的古镇老街，在这里人们不仅能与这些古建筑来一场时空对话，还能感受潮流文化与传统元素的交流碰撞，堪称别样有趣的老街之旅。五彩斑斓的油纸伞灯笼似的悬挂在街道上方，不规则的石板构成鳞次栉比的房屋，陈旧的木栅门散发着时光的味道。置身其中，游人与这古老的精致似乎组成了一幅意境深远的国画，寥寥几笔勾勒出轮回的时光之花。驻足其间，老牌楼还是那样的坚毅挺拔，传统的斗拱造型精致巧妙，两侧是形形色色的小店，老酸奶、茶馆、手工冰激凌、铁板豆腐、炒花甲，飘香的美味让人馋得挪不动步，恨不得将所有的食物都贪婪地占有。俗话说，就

0: 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于王屋老街来说，文峰塔就是七级浮屠，每层都有一个拱形圆窗，塔后是一尘不染的碧空，与佛传递的无欲无求意境十分相似。登临远眺，整个世界仿佛都陷入了老街的古味当中，一座座灰瓦老屋掩映在葱茏的参天大树之间，熙熙攘攘的人群不停地赞叹着旧时光的味道，浓郁的伤感之情油然而生。时间似乎走得有些快，让人渐渐忘了眼前的景象也曾是过去的常态。不知不觉间来到一处不知名的角落里，窄小的水渠中还流着清澈的泉水，一侧是自由生长的月季花和小草。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匆忙的城市生活，面对这种岁月静好的模样，往往更容易激起温柔的情愫。叩响斑驳的木门，沉寂的院内无人应答，只有簌簌的灰尘扑面而来。那令人安心的旧时光的确远走了，即使岁月的年轮走过一圈又一圈，仍有人前赴后继地找寻指缝间的记忆。好在有王屋老街的存在，让我们在探寻的过程中不至于被残酷的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杭州知名旅游景点西湖上简介。
2: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水观三色两相宜的西湖。只因山与水的结合，历史上众多的文人墨客便醉在了西湖的怀中。山是清脆的，水是温婉的，西湖的山和水相濡以沫，水在山中，山在水中。西湖中的绿水波平如镜，环湖的绿荫丛中隐现着数不清的楼台亭榭，近处水波潋滟，游船点点，莺飞草长，疏白两堤，桃柳夹岸，林泉优美，远处是云山奢移，雾霭漫漫，清代寒翠悠悠地欣赏着美丽的湖，湖上的桥，桥上的人。这份悠悠地欣赏着美丽的湖，湖上的桥，桥上的人，这份闲情和惬意岂是别处可以寻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不论是多年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是匆匆擦肩而过的旅客，无不为这天下无双的美景所倾倒。西湖之美自古难言，深得西湖之真谛的苏东坡一言：西湖天下景，游客无余闲，深浅随所得，心知口难传。欲领略西湖之美，唯品之才能得其一二。品西湖需多角度方可解其神韵，平望、鸟览、远照，岸边、桥上、亭中、台前、楼下，西湖十景是不能不游的。十景分别是断桥残雪、疏堤春晓、三潭映月、曲院分河、平湖秋月、柳浪闻啼、花感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十景各善其胜，组合在一起又能代表古代西湖胜景精华。半醉烟波之间，一片水波潋滟之景，可谓岸上湖中各自奇，山凉水浊两相宜。

0: 只言有仿浑如画，身在画中原不知。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清东陵简介》。
2: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公里处，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占地80平方公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清东陵于1661年顺治18年开始修建，历时247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陆续建成217座宫殿牌楼，组成大小15座陵园。陵区南北长 12.5 公里，宽20公里。清东陵建有皇帝陵5座、皇后陵4座、妃园寝5座、公主园寝1座，共计15座陵寝，埋葬了清朝的5位皇帝：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15位皇后、136位嫔妃、3位皇子、2位公主，共161人。当年顺治皇帝到这一带行为打猎，被这一片灵山秀水震撼，当即传旨：此山王气葱郁，可谓镇寿宫。从此，昌瑞山下便有了规模浩大的清东陵。顺治孝陵位于清东陵主轴线上，是清朝入关第一地，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在关内修建的第一座陵寝。孝陵堪称东陵之最，大规模的东陵盗案，几乎所有的陵寝地宫都惨遭盗掘，唯有孝陵地宫完整。孝陵工程顺治18年开始筹备，康熙元年9月底破土，次年2月正式兴工。地宫建成后，康熙2年6月初6，顺治帝和2位皇后入葬，康熙3年11月底，孝陵陵寝主体工程基本告竣。整座陵园占地 2.2 万平方米。孝陵石牌坊，坊墓结构形式5间6柱11楼，高 12.48 米，面阔 31.35 米，中国所有石牌坊中最宽的，全部用巨大的青白石构筑而成。这样高大精美的石牌坊，经历数百年毫无走闪之际，在我国国内已经不多见。孝陵神路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6000多米的神路，是中国帝陵中最长的神道，这注定了运送棺椁的时间会延长，表示人们对去世皇帝的不舍。清东陵的朱陵寝以顺治帝的孝陵为中心，在昌瑞山南麓东西排列，辈分低的陵寝距孝陵较远，同一朝代的皇后陵和妃园寝均建在本朝皇帝陵的旁边。清东陵的陵寝布局既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居中而尊的理念，又体现了尊祖归宗一脉相承的赵藏之志。清东陵的设计者运用中国独创的风水理论，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盛世，使山川形胜的自然之美与陵寝建筑的人文美巧妙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龙穴沙水无美不收，形式礼器诸极贤备的境界，成为一处地真全美的风水宝地。如今清东陵已开放了10座陵寝，在那里有朝山、暗山、靠山三山一线的雄奇之景，有清代最长的神道，清代规模最大的石像生，数量达18对的孝陵石像生，还有目前国内唯一被誉为地下佛堂和石雕宝库的玉陵地宫石刻，和号称清陵之冠的慈禧。

0: 意林空前绝后的豪华装修。清东陵是中国陵寝史上最后一个辉煌时期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1961年3月4日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清东陵作为中国明清皇家陵寝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河北旅游文化邢窑博物馆简介。
2: 中国邢窑博物馆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是国内首家以邢窑为主题的遗址博物馆，也是河北省第一座建立在遗址之上的博物馆，于2017年8月16日正式开馆。中国邢窑博物馆是集收藏、展示、研究为一体的邢瓷专业博物馆，七个高低不同的碗形空间组合体建筑系采用隐喻手法，借鉴唐代白瓷的优美造型，寓意圆满吉祥。馆内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对700多件邢瓷藏品进行系统全方位展示。邢窑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官窑之一，是中国白瓷的发祥地，代表了隋唐两代白瓷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的陶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邢窑，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公元 907-960 年时仍烧造。窑址位于河北邢台市所管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齐村一带。邢窑遗址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邢窑白瓷的制作工艺，经专家研究试验，已摸索探究出来，并在其主要产地临城县被仿制成功。千年名瓷重新放出迷人的光彩，其代表器物是邢窑白釉、银子盖盒等。邢窑白瓷的烧制形成了我国陶瓷史上著名的南青北白的格局，被称为陶瓷史上一座灿烂的里程碑，对后代陶瓷烧制影响巨大。邢台的邢窑遗址被列为国家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和大型遗址保护规划，邢窑可以算是我市历史的见证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梅花泉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泉亦称梅花桩、梅泉，汉族传统武术拳种之一。梅花泉的练习首先要从基本功练起，其主要内容有拳法、腿法、腰法、步法等练习。武功锻炼的层次和形式分为架子、成拳、拧拳、器械四部分。梅花拳还以文养武，以武济文，其指导思想和套路均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八卦、九宫太极、无极原理，因此梅花拳又被译为文化拳。邢台梅花泉布桩图形有北斗桩、三星桩、繁星桩、天罡桩、八卦桩等，桩式有大式、顺式、怄式、小式、败式等五式，套路无一定型，其势如行云流水，变化多端，快而不乱。为演练方便，在地面演练较为广泛，称为落地干支梅花桩。梅花拳于明末清乾隆年间流传较广，梅花拳根在萍乡，花开四方，影响了全国市区及五大洲20多个国家。邢台临系的北腿、坛腿是南拳北腿中北腿的代表，沙河藤牌阵也是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邢台南宫则是中国武术之乡。太极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邢台在太极拳中也有重要地位。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成港。 FM101.9 房成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0: 金鱼公
2: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0: 降鱼心，
3: 12个雷心口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0: 品鱼行，
4: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0: 创鱼心，
5: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0: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6: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9: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0: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

0: 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2: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小泽，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下面请继续收听科幻小说剧《海底两万里》第51集。
7: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冒险之旅，
8: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
7: 海怪一样的潜水艇，
8: 博学勇敢的阿隆纳斯教授，
7: 古怪阴郁的尼莫船长，
8: 他们别无选择，
7: 他们即刻出发。
8: 这里有珊瑚王国的葬礼，
7: 这里有西班牙沉船的宝藏，
8: 这里有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
9: 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畅销巨作《海底两万里》，带你造访神秘而浩瀚的海底世界。
10: 海底两万里第51集。我想进行最后一次干预，但是我刚对尼莫船长打了个招呼，他就封住了我的嘴。我就是法律，我就是正义，他对我说，我是受压迫者，而前方是压迫者，他就是罪魁祸首，我的所爱，我所亲所敬的一切，祖国、妻子、子女、父亲、母亲，我眼看着这一切惨遭劫难，我的千仇万恨都集中在哪里？您给我住口。我朝冒着团团蒸汽的战舰投去了最后一柱目光，我转身就去找妮德和贡协议。我们逃吧。
11: 好，
10: 妮德说道。
11: 先生，你知道是哪国的船了吗？
10: 我不知道，但不管是哪个国家，天黑前势必会被击沉，反正宁可与他同归于尽，也不要沦为复仇的同盟，何况现在不能判断复仇是否正当。
11: 我也这样看，先生，等天黑吧。
10: 夜幕降临，船上一片沉寂，罗盘显示鹦鹉螺号没有改变航向，我听到了螺旋桨急速拍打海浪的声音，鹦鹉螺号坚持在海面上航行，只是偶有颠簸，船体或左或右轻微地摇晃着。我和我的同伴，我们决定等战舰靠近些，只要我们的呼唤能被对方听见，或者我们的动作能被对方看到，那就立即逃跑，因为再过三天月亮就圆了，月色非常的明亮，一旦上了战舰，即使我们来不及通知对方岌岌可危的撞击，但是至少可以视情况随机应变。有好几次我都以为鹦鹉螺号准备发动攻击，但它只是吸引敌人向自己靠拢，然而却虚晃一枪又赶紧溜之大吉。大半夜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我们伺机而动，我们心潮激动难平，反而不多说话。尼德兰恨不得跳入海里，我强迫他耐心等待。依我看，只要鹦鹉螺号攻击水面上的双层甲板战舰，逃跑不仅可能，而且很容易。我转身就去找尼德和贡协议。
11: 我们逃吧。
4: 好，
10: 尼德说道。
11: 先生，你知道是哪国的船？

0: 阿玛，我不知道，但不管是哪个国家，天黑前势必会被击沉。反正宁可与他同归于尽，也不要沦为复仇的同盟。何况现在不能判断复仇是否正当。嗯，我也这样看，先生，等天黑吧。夜幕降临，船上一片沉寂。罗盘显示鹦鹉螺号没有改变航向，我听到了螺旋桨急速拍打海浪的声音。鹦鹉螺号坚持在海面上航行，只是偶有颠簸，船体或左或右轻微地摇晃着。我和我的同伴，我们决定等战舰靠近些，只要我们的呼唤能被对方听见，或者我们的动作能被对方看到，那就立即逃跑。因为再过三天月亮就圆了，月色非常的明亮，一旦上了战舰，即使我们来不及通知对方岌岌可危的撞击，但是至少可以视情况随机应变。有好几次我都以为鹦鹉螺号准备发动攻击，但它只是吸引敌人向自己靠拢，然而却虚晃一枪又赶紧溜之大吉。大半夜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我们伺机而动，我们心潮激动难平，反而不多说话。尼德兰恨不得跳入海里，我强迫他耐心等待。依我看，只要鹦鹉螺号攻击水面上的双层甲板战舰，逃跑不仅可能，而且很容易。到了凌晨三点，我坐立不安，便登上了平台。尼莫船长还在上面，只见他站在平台的前方，紧挨着旗帜。一阵海风吹来，黑气就在他的头上招展。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战舰，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咄咄逼人，对战舰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和迷惑力。就是用缆绳牵引，战舰恐怕也未必如此的亦步亦趋，穷追不舍。此时月亮正跨越子午线，木星从东方升起。在这静谧的大自然里，天空和海洋彼时安宁，而大海为月亮献出了一面最美丽的镜子。这面镜子曾几何时好好照过月亮的倩影啊。当我看到茫茫的海天星月交汇的安谧，再联想到孤零零的鹦鹉螺号的船壳里冲天的怒气，我浑身是不寒而栗啊。战舰离我们只有两海里了，它越来越近，向这片闪烁的灵光直奔而来。灵光显示鹦鹉螺号所在的方位，这个时候我已经看见了战舰的两盏船位指示灯，一红一绿，而白色信号灯则悬挂在主桅杆的支索上，照在索具上的反射光影绰绰，说明炮舰上灯火通通打开，战舰上的烟筒冒着一团团的火星，燃烧未尽的煤渣，火光闪烁，在空中散布着星星点点。我在平台上一直待到了清晨六点，尼莫船长似乎没有看见我。战舰离我们只有 1.5 海里了，天空刚出现第一道曙光，对面的军舰又开始炮击。鹦鹉螺号攻击敌舰的时刻可能不远了，我的同伴还有我们将永远离开这个怪人，但对他的功过我不敢妄下结论。我正准备下去通知我的两个伙伴，大副却上了平台。大副的身后跟了好几名水手，尼莫船长没有看见他们，或者说是视而不见。大副他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也许可以称之为鹦鹉螺号的战斗准备。措施很简单，平台四周的围栏的缆绳收了下去，探照灯和驾驶舱的外壳缩进了船体， 与船壳严丝合缝，无懈可击。这样一来，这具长长的钢铁雪茄的表面就没有任何突出物妨碍它的行动。我回到了大厅，鹦鹉螺号一直漂浮在水面上，几缕曙光映照在水中，微波荡漾，玻璃窗上闪耀着旭日的红光。6月2日，这个可怕的日子来临了。5点整，季承已告诉我，鹦鹉螺号的航速开始放慢。我明白了，他有意让敌舰靠近，而且炮声隆隆，爆炸声越来越密集，炮弹在周围四面开花，海面顿时跌宕起伏，水中呼啸而起一片怪响。我的朋友，我说道，到时候了，握握手，愿天主保佑我们。英德兰则很坚定，共协议却很冷静，而我却很紧张，只是在勉强地克制自己。我们走进了图书室，正当我推开了通向中央扶梯的舱门的时候，我听到上面的盖板砰的一声猛然地关闭了。加拿大人冲向台阶，但是被我拦住了，只听到了一阵熟悉的鼓鼓声，船上的储水罐正在注水。果然不错，顿时鹦鹉螺号往水下沉了几米。我明白鹦鹉螺号要干什么，我们太晚了，来不及行动了。原来鹦鹉螺号不准备直接攻击坚不可摧的双层甲板的位置，而是突破它的吃水线下装甲保护不到的薄弱的外壳。我们被重新的囚禁起来，被沦为惨案的见证者，这个惨案正在加紧准备当中。何况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考虑啊。我们躲在我的房间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哑口无言。我也六神无主，心慌意乱了，思想活动断了线，完全处于坐以待毙的痛苦不堪的精神状态当中。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就要响起了，我等着听着，似乎只有耳朵还让我活着。这个时候，鹦鹉螺号的航速明显加快，它发起了冲击，就是这个样子，整个船体震动不已。突然我大喊一声，撞击发生了，但是比较轻，我感觉到了钢冲角的穿插力量，我听到了划破和刮擦钢板的破裂声。但是鹦鹉螺号推动力强大，它的冲角正在对战舰开膛抛舵，犹如尖杆划破紧张的布帆一样，势如破竹啊。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疯疯癫癫冲出了房间，直奔大厅。尼某船长正在大厅里，只见他默不作声，神情阴郁，怀着切骨仇恨看着左边窗口外的动静。只见一大团家伙沉下海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这是作者的巅峰之作。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将对海洋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信心，展示了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了全程跟踪那个家伙垂死挣扎的惨状，鹦鹉螺号也和他同步沉入深渊。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我看见战舰的船壳已经开裂，海水汹涌地灌注舱内，发出了雷鸣般的响声。我还看见了两排炮位和舷墙，甲板上到处是惊慌失措的黑影，海水不断地往上淹去，甲板上不幸的人们争先恐后冲向桅杆，挣抓之所 拼命在水中挣扎。这简直是突然被海浪冲走的人间蚂蚁窝呀，乱作了一团。我也在看，急得我浑身瘫痪，活像一具僵尸，头发都竖了起来，眼睛瞪得鼓鼓的，上气不接下气，怎么也喘不过来，怎么也说不出话来。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引力把我死死地贴在玻璃窗上，动也动不了。大型战舰就这样慢慢地沉了下去，鹦鹉螺号紧随其后，跟踪监视它的一举一动。突然一声巨响，爆炸发生了，高压空气把战舰的甲板掀掉，仿佛是燃料油库起火似的，海水猛烈的震荡，鹦鹉螺号也被颠得偏离了方向。于是倒霉的战舰加速下沉，先看到的是围楼，上面挤满了受害者，而后是横杆，爬上去的人太多了，横杆被压弯了，最后看到的是主桅杆的尖端。后来阴森森的庞然大物消失了，随葬的是全体船员，他们的尸体被滚滚的漩涡卷进了无底的深渊。我转身看着尼某船长，这位可怕的伸张正义者，名副其实的复仇天使，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当这一切都结束后，尼某船长便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他打开房门进入房间，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在他房间里头的窗板上，在他崇拜的英雄肖像下方，我还看到了一张肖像，上面画着一位依然年轻的妇女和两个孩子。尼某船长对他们看了好一阵子，然后他伸出双臂，同时双膝跪地，泪如泉涌，泣不成声。观景窗的盖板关上了，窗外恐怖的景象随之消失，但是大厅的灯光并没有打开。鹦鹉螺号船内一片漆黑，无声无息。在水下100英尺的深度，他飞快地驶离这块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然而他要去哪里？往北还是往南？可怕的报复过后，这个怪人要往哪里逃呢？我回到了我的房间，尼德兰和共协议在里面相对无言。我感到尼莫船长实在是可怕之极，即使他受尽了人为的苦难，他也无权进行如此残暴的报复。即使他没有让我当他报复行动的同谋，但至少迫使我做了他复仇行动的见证者，这已经太过分了。11点整，电灯亮了，我来到了大厅，厅里没有别人。我查看了一遍各种仪器，鹦鹉螺号正以25海里的时速朝北窜逃，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潜入水下30英尺。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位置，我们正在从英吉利海峡口通过，全速朝北极突飞猛进。有些鱼来去匆匆的，我只能抓住浮光掠影，就像是经常光顾这片海域的长鼻角鲨、双髻角鲨、猫鲨、大海鹰食手鱼等等，还有云集的海马，它的形状和国际象棋里的马颇为相似，还有好动的鳗鲡，就像是烟花火蛇那样以里漫游，还有成群结队横行霸道的海螃蟹，它们披肩直锐，交叉挥舞着左右大钳， 随后还有海豚的大队人马，他们正在与鹦鹉螺号比赛速度。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已经谈不上观察呀、研究啊，还有分类的问题了。傍晚时分，我们已经跨越大西洋200法里了。夜幕降临，大海一团漆黑，直到月亮升起才出现了亮光。我回到我的房间，但我睡不着，可怕的毁灭性的场面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重现。打从这天开始，谁能说明白鹦鹉螺号究竟要把我们带到大西洋大海盆的哪个角落。一路飞奔，速度之快难以估计，一路北上，团团迷雾笼罩着它。它掠过了斯匹茨贝尔根夹角和新地岛的陡峭海岸吗？它涉足过鲜为人知的白海、喀拉海、鄂毕湾和利亚霍夫群岛，还有那些陌生的亚洲海岸吗？我可说不上来。光阴飞逝，我已经无法计算日月时辰了。船上的几座挂钟已经停摆，正如在南北极地一样，昼夜的交替不再按照常规程序来进行。我感到自己被拖进了奇异的领域。艾伦坡曾经在这个王国里自由驰骋他的想象力。每时每刻，我就像虚构的戈登皮姆那样，总想看到那个蒙面人，他的身躯比陆地上的任何居民都高大得多，他奋身横跨极圈屏障的大瀑布。我估计，但也可能搞错了，我估计鹦鹉螺号的这次冒险历程持续了15到20天。如果没有发生那场大灾难，这次旅行肯定不会结束。可我真的不知道将延迟多少时间。现在不光是尼莫船长不肯露面了，连大副也深藏不出，船员们当然也不知道去了哪儿，连一个照面都不打。鹦鹉螺号几乎一直坚持在水下潜航，如果需要换气就浮出水面，盖板总是自动打开之后自动关闭，海图也不再继续的标记方位。我不知道我们究竟身处什么地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底2万里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5: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6: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7: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8: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9: 我们
10: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

0: 就是中国。
1: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2: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1: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2: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1: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3: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嚟就中国香港女歌星徐小凤为你唱出一首 DJ 版本的金曲《每一步》。

好嘅，听过一段歌曲之后啦，我哋第一时间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本台记者张欣欣嘅报道，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政务服务大厅上线，为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嘅各类堵点难点，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服务效能。4月30日，防城港市正式上线港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成功打造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5月8日，记者走进防城港市政务服务中心，咪睇到大厅倒办台一旁

的显示屏正在循环播放港快办平台的介绍视频，向过往市民群众详细介绍该平台的功能板块。在一窗通办窗口前，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体验港快办平台的智能服务功能。该平台界面清晰明了，市民只需轻点击手机进入 VR 大厅，办事窗口便一目了然，上传材料即可进行智能预审，大幅提升了办事效率。据了解，港快办平台精准聚焦群众的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复改、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智能到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 VR 空间五大核心功能模块，形成了闭环式全链条服务体系。其中智能到办首创查指南加查问题双引擎模式，为群众提供精准指引。智能预审通过线上模拟审查，将窗口试错转为线上预审，有效减少材料退改频次，大幅提升窗口受理效率。 VR 空间以实景建模技术还原政务大厅全貌，方便群众云端熟悉办事环境，快速定位对应窗口。同时平台中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覆盖重点产业链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及时享受政策红利。目前港快办职务服务专区已经在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上线，涵盖108项事项全链条指引，汇聚269个常见的办事问题、18个业务办理区、共50个实景点位及273项政务增值服务。来自记者张欣欣、通讯员蒋宇阳的报道，防城港一季度外贸同比增长41.7%，历史同期规模首次突破500亿元。近日防城港口岸大宗商品保供运输繁忙有序，一批来自俄罗斯约40,000吨的炼焦煤运抵防城港口岸。防城海关高效完成进口煤炭查验监管工作，货物通关后直发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投入冶炼生产。咁呢一繁忙有序嘅景象，咪展示出防城港市外贸嘅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16.5亿元，历史同期规模首次突破500亿元，外贸规模排全区各设区市第二位，同比增长41.7%。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保税物流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8.7亿元，增长90.7%；加工贸易进出口76.5亿元，增长13%；保税物流进出口79.8亿元，增长49.3%。民营企业持续释放增长活力，进出口总值达279亿元，增长31%，占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4%。国有企业进出口208.1亿元，增长101.8%，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一季度我市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423.2亿元，增长48.3%。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44.2亿元。同期对东盟国家出口86.6亿元，增长4.5%。防城港市外贸迅猛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防城海关的主动作为。该关通过7×24小时预约通关、卸货过程中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做到随到随检、随卸随查，助力辖区外贸企业向海淘强。来自记者张欣欣、通讯员邓和权、刘之益、许可剑的报道，防城港口岸首次出口60米级整体钢轨。4月28号，7,687.61吨60米级钢轨整体经防城港口岸出口发往南非，用于当地既有铁路现代化升级。南非作为我国一带一路的非洲重要节点，铁路合作是双边共建的重要领域。据了解，这次是首次经防城港口岸整体出口60米级钢轨，亦都是广西首次。为此，防城海关提前了解出口船期计划，量身定制随到随查、视频监装等监管方案。面对60米级超长钢轨出口各类疑难问题，
该关建立的关。

企点对点联络处置机制，立足企业需求实际靠前服务，推行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密切联系码头公司，协调港区对部分超高超宽货物实施吊装作业，并指导码头扩建堆场，缓解长定尺钢轨储存场地压力，疏通物流环节衔接堵点，提升码头疏运效率。同时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优势，为60米级钢轨顺利出口提供了保障。据悉2025年防城港口岸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钢轨约22万吨，同比增长是 50.8%。好的，今天与大家分享了多则的港城资讯，我们轻松一下，继续来听歌。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康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听齐一首歌曲之后啦，欢迎翻来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喺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本台记者潘科多嘅报道，陆海枢纽潮升急，联动开放向申请。北音房联合采访团探访西部陆海新通道钦州核心节点。4月28日，海风浩荡，机械轰鸣，北音房三市联合采访团走进钦州市，先后深入钦州港东站与中铁联集钦州中心站，实地探访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黄金枢纽的繁忙脉动，近距离感受国家战略落地生根的强劲动能。在钦州港的东站古道中横班列穿梭，多名铁路职工坚守岗位，调度指令清晰传递，铁海联运班列不间断接发。作为国铁南宁局第一等站，这里已从昔日小型货运站跌变为新通道关键节点，配备13条古道与货物线，每日铁海联运班列到发最高可以达到35列。2020年货物运输总量近1500万吨，是2017年的110多倍，年内多次刷新单日装车与作业纪录。而部中铁联集钦州中心站远程自动化门调精准的揸取集装箱，正面吊高效作业，直装直卸模式高效运转，与钦州港自动化码头实现零距离无缝对接，海铁联运最后1公里瓶颈彻底打通。作为东方股东共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该中心站是新通道铁海联运的标志性工程，一期占地约1200亩，分东站港口两大作业区，连装卸能力达到140万标准箱，日均常态可以完成3000标准箱装卸作业。通过流程优化与技术升级，列车在站装卸时间大幅压缩，效率提升100%。2025年直装直卸完成17.21万标箱，每吨货物可以降低物流成本约10元，物流效能与成本优势持续突显。2025年经钦州中心站开行的铁海联运班列达到9015列，班列网络覆盖全国18省、74市、160个站点，跨境班列特色物流业务持续拓展，枢纽辐射力不断增强。在采访中，光明的机械疾驰的班列忙碌的身影，处处彰显新通道建设的钦州速度。两大枢纽协同化力，不仅是物流通道的畅通，更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加速转变，为北音房一体化发展、服务各类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动力。站在新起点，钦州港东站将持续优化运输组织，钦州中心站将围绕抗能提效、优服智慧发力，冲刺2026年集装箱办理量突破90万标箱目标，以一流运营服务国家战略，奋力书写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来自本台记者李琪琪的报道，防城港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培训班顺利举办。为进一步提升我市政法系统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强化政法宣传工作质效，5月8日，防城港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培训班在市融媒体中心3楼会议室举办。我市政法各单位、各县市区政法系统骨干通讯员齐聚参训，培训紧扣政法宣传工作实际，聚焦政法新闻写作技巧、新闻摄影分析等核心内容，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互动交流等形式，精准破解基层政法宣传工作痛点难点。学员们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学习氛围浓厚。咁呢次培训干货满满，实用性强，有效提升各通讯员自身新闻采编同宣传业务能力。下一步，我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将以呢次培训为契机，深耕政法宣传一线，讲好政法故事，传播法治声音，助力我市政法宣传工作提质增效。来自本台记者李琪琪、黄翠益，实习记者林梅的报道，复季休如期开启，本地海鲜价格小幅变动。一年一度的南海复季休如期正式开启，为期3.5个月的全域禁捕，
会对我试下海鲜价格有点样的变动呢？近日记者走访附近海鲜市场进行了解，经营生猛海鲜摊位的陈女士对记者说，复季休渔期刚刚开始，海鲜进货价格涨幅仲不算明显。此外，记者走访了解到，受休渔影响，部分海产，比如话八爪鱼、青龙虾等价格会有小幅上涨。目前市场上的贝类、鱼类货源相对充足，比如话金枪鱼、黄花鱼等海鲜价格相对平稳，冇出现大幅的波动。来自本台记者苏红英的报道，少年立志成新火，青春有为踏新程。5月7号上午，2026年防城区五四青年节离队入团仪式在防城港市第六中学举行。防城区部分的中学团委负责人和新入团团员、优秀团员代表、入团积极分子、教师代表700多人参加，在庄严的出旗曲中，离队仪式正式开始。全体少先队员高唱队歌，离队少先队员代表发言，回忆在队旗下成长的难忘时光，指第六中学少先队大队副队员作离队报告，并为同学们送上寄语。随后全体离队队员向队旗敬最后一个队礼，在响亮的呼号声中完成退旗。离队仪式之后，入团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启幕。仪式上宣布新团员名单、党组织负责人代表、党员代表、团组织负责人代表等，逐一为新团员颁发团徽和团员证。全体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新团员代表、优秀团员代表先后发言，表达奋发进取、争当表率的决心。

0: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1: 夜风凛凛，

好嘅，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进入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粤响经典。今期嘅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一首歌，嚟自中国香港男歌手演员吕方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 DJ 版本嘅金曲《每段路》。吕方1964年1月19日出生于中国的上海，是香港男歌手演员。1983年他获得 TVB 第二届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代表作包括有《听不到的说话》《朋友别哭》《弯弯的月亮》《老情歌》等。1986年他和张学友合称双子星，在红磡体育馆举办86双星演唱会。2010年获得华语金曲奖华语金曲30年殿堂大奖。吕方是华语乐坛实力派的代表，虽未达到天王级的流量，但他的唱功扎实，作品传世。他人生经历从巅峰到低谷再到家庭圆满，展现了坚韧与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被广泛视为人生赢家。是的，今期节目为你推介这首歌《每段路》，就是吕方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潘伟源作词，伦永亮的作曲，收录于1987年5月发行的专辑《痴恋中》。这首歌的国语版本叫做《许多梦》，由陈玉晶填词，收录于同一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痴情小子》中。1988年来央视青歌赛当中，歌手韩宏选用这首歌，并以国语演唱粤语歌词，使其在大陆广泛传播。每段路这首歌主要表达了励志、坚韧、乐观的情感，鼓励广大听众勇敢面对人生旅程中的每一段路，从经历中领悟成长。歌曲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歌词，激励人们追求梦想，不畏艰难，勇敢地奔跑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面对失败和挫折，歌曲倡导不气馁继续做梦的精神，强调假若跌倒，敢于挑战再比高，这样的积极态度。好，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中国香港的男歌手演员吕方为你深情演唱一首 DJ 版本的金曲《

0: 学习党史，力行革命精神。路遥不坠旗帜，行远不改初衷。听友们，本期党史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2: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3: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
4: 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2: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5: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2: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6: 38633，
2: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7: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0日星期日，此刻岁月如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
8: 小时候总想去外面世界看看，长大后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有时候也会想念远方的家人，但时光的打磨让我明白，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从此有了漂泊，有了远方。

以前总是觉得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地去表白，去争取，这样才不会让自己留下遗憾。于是一次次地被冷落，被伤害，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喜欢是彼此的心照不宣。倘若他真的喜欢你，又怎么舍得让你费力去追呢？

0: 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恋爱的纪念物从来就不是那些你送给我的手表和项链，甚至也不是那些甜蜜的短信和合照。恋爱最珍贵的纪念物是你留在我身上的，如同河川留给大地，那些你对我造成的改变。但如果那些改变不是我想要的，那还是送我包吧。
1: 恍惚间浸透了回忆，慢慢的回忆，

0: 被鱼刺卡过喉咙，你还是喜欢吃鱼。被狗咬过，被猫抓过，你还是喜欢动物。满口蛀牙，你还是视甜如命。
1: 不爱一个人就可以不顾一切。
2: 不顾一切，你难道不怕受伤吗？
0: 他弃你于千里之外，
1: 爱对了是爱情，
0: 你还是愿意为了见他，
1: 我怕什么，
0: 走遍千山万水。道理是相同的，你喜欢就甘愿。

0: 你说你不喜欢我把一些东西强加给你，
1: 惊不惊喜啊？
0: 我的关心，我的陪伴，我的胡搅蛮缠，
2: 你怎么来了呢？
0: 还有我那可怜的安全感。
1: 什么叫我怎么来了呢？
0: 因为
1: 这个问题问
0: 那不是你想要的。
1: 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啊。
0: 但是亲爱的，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除了你，我谁都不会给。

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

0: 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2: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0日，星期日。此刻岁月如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
4: 你说你喜欢乖的，你说你喜欢长头发，你说你喜欢沉稳的，可你看看他，短发利落，倔强可爱，和以前的我多像啊。但你还是喜欢他。

0: 我们认真听讲，努力工作，拼命赚钱。
1: 回来了，
2: 在金星座。
0: 也许奋斗一辈子，到头来只是为了成为芸芸众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1: 你出去坐，办一会儿就好啊，办一会儿就好。
0: 这就够了，人生不就这样吗？不被疾病缠身，不遭遇坏人。
2: 我们俩打算结婚，
0: 只是按部就班的毕业、工作、结婚、生子，这平平淡淡、踏实幸福的一辈子，也就过去了。

0: 你不会遇到第二个我了，友情也好，爱情也罢。
1: 对不起，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你是不是又干坏事了？
2: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0: 不论失去什么，我都能坦然接受，唯独失去你的时候，我差点没缓过来。
1: 给我一个解释，你说什么都好，就说你是迫不得已，就说你是为了我好，你说什么我都接受。
0: 如果重来一次，我就记住初见你的模样，然后躲在人群里默默地看着，再喜欢也不会说了。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

0: 时间多少啊？
1: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2: 豆子妈，豆子吐了，
3: 又全吐出来了。
4: 孩子妈，
5: 妈妈，我鼻子好痒。
6: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妈妈，
8: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2: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1: 关注百姓生活，
13: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1: 反映社情民意，
14: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1: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防广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黄江在2027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防城港市筹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立足海边山特色优势，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大会筹备工作。防城港一季度外贸同比增长 41.7%， 历史同期规模首次突破500亿元。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省钱政务服务大厅上线。以下是详细报道。
16: 本台记者郑全健报道，5月8号，2027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防城港市筹备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黄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文化旅游强区建设的部署要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高水平办好2027年广西文旅发展大会，助力广西文化旅游强区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邱明红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孔建中，市政协主席梁宗勇，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林林参加。会议还邀请桂林旅游学院、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等区内高校、文旅龙头企业和专业规划机构参会指导，共商文旅大会筹备和文旅高质量发展大计。黄江指出，承办2027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是强内功增活力的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办好大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的具体行动，是广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活动。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努力把大会办好，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充分展现广西特别是防城港市独特的海边山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优美的生态环境。黄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要重点抓好十大文旅项目建设，主动谋划招引一批重大项目，推动全市文旅精品工程点线面全面铺展，要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积极打造文体商旅融合生态，持续办好一批品牌赛事，构建全覆盖全场景全链条的优质服务体系，要突出国际元素，深化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加快提升国际化旅游服务设施，健全与越南等东盟国家多层次常态化跨境旅游合作机制，要突出人工智能元素，以 AI 赋能文旅融合创新，业态升级，体验提质，要办好 N 系列活动，在深耕做强北部湾开海节、京族哈节等特色文旅品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多打造有新意、接地气、聚人气的特色文旅活动，加强宣传推广，讲好防城港文旅故事，营

0: 到浓厚氛围。黄江强调，要以定了就干，干就快干，干就干好的责任担当，统筹各方力量，积极向上争取支持，以钉钉子精神和较真碰硬劲头，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烂尾工程，真正把大会办成惠民生、顺民意、得民心的实事工程，实现办好一个会、带火一座城、造福一方人。林林强调，防城港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办好文旅大会的使命担当，把大会筹备各项工作抓实抓好。要突出特色优势，做亮滨海联动，擦亮边境旅游试验区名片，做优生态康养，彰显中国养都的实力，做深文化赋能，讲好多元故事，做大开放协同，放大辐射效应，积极打造辨识度高、特色突出的文旅盛会。要聚焦关键环节，做到攻坚项目要硬，业态创新要实，智慧赋能要新，夜间经济要活，服务体验要优，保障安全要严，全力以赴把文旅大会办成一届特色鲜明、成果丰硕、安全节俭的盛会。会议还解读了2027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防城港市2026年筹备工作方案。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文旅集团、东兴市、防城区、桂林旅游学院、广西旅发防城港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桂林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刘迎春、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凤军、市领导陆辉、朱其东、陶德文、黎佳莹、熊健、林春盛、彭志杰、荣芳等参加。本台记者廖佳瑞报道。5月7号，市政协七届65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防城港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还审议了市政协2026年委员行动工作计划。梁宗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政协工作始终与党中央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要紧扣“十五五”规划实施和“三加二”工作，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防灾、减灾、救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履职建言，通过专题协商、调研视察、提案建言等方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标五要五不要，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以党建促履职，扎实推进五大委员行动，以实干实绩助推高质量发展。卢祖荣、林霞、陆建文、陈元清、吴善威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李琦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我市政法系统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强化政法宣传工作质效，5月8号，防城港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培训班在市融媒体中心三楼会议室举办。我市政法各单位、各县市区政法系统骨干通讯员齐聚参训。培训紧扣政法宣传工作实际，聚焦政法新闻写作技巧、新闻摄影分析等核心内容，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互动交流等形式，精准破解基层政法宣传工作痛点难点。学员们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学习氛围浓厚。此次培训干货满满，实用性强，有效提升各通讯员自身新闻采编和宣传业务能力。下一步，我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耕政法宣传一线，讲好政法故事，传播法治声音，助力我市政法宣传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1: 本台记者张茵茵、通讯员蒋宇阳报道。近日，防城港口岸大宗商品保供运输繁忙有序，一批来自俄罗斯约4万吨的炼焦煤运抵防城港口岸，防城海关高

0: 效完成进口煤炭查验监管工作，货物通关后直发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投入冶炼生产。这一繁忙有序的景象折射出防城港市外贸的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16.5亿元，历史同期规模首次突破500亿元，外贸规模排全区各设区市第二位，同比增长41.7%。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保税物流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8.7亿元，增长90.7%；加工贸易进出口76.5亿元，增长13%；保税物流进出口79.8亿元，增长49.3%。民营企业持续释放增长活力，进出口总值达279亿元，增长31%，占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4%。国有企业进出口208.1亿元，增长101.8%，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一季度，我市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423.2亿元，增长48.3%；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44.2亿元。同期对东盟国家出口86.6亿元，增长4.5%。防城港市外贸迅猛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防城海关的主动作为。该关通过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卸货过程中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做到随到随检、即卸即查，助力辖区外贸企业向海图强。防城海关副关长陈贤：
1: 下一步，我关将持续深入推进如我通关实践活动，提升防城海关支持防城港市外贸高质量发展九条措施的质效，精准服务发展大局，为防城港市高质量发展向海经济贡献海关力量。
0: 本台记者张茵茵报道。为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的各类堵点难点，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服务效能，近日防城港市正式上线港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成功打造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5月8号，记者走进防城港市政务服务中心，看到大厅导办台一旁的显示屏正在循环播放港快办平台的介绍视频，向过往市民群众详细介绍该平台的功能板块。在一窗通办窗口前，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体验港快办平台的智能服务功能。该平台界面清晰明了，市民只需轻点手机进入 VR 大厅，办事窗口便一目了然，上传材料即可进行智能预审，大幅提升了办事效率。防城港市市民郭晴：
2: 今天了解了这个小程序线上的应用，现在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面提前先看好需要什么材料，然后到底是需要去哪个部门去办，去到哪个部门，VR 上面也可以直接展示我们在几楼，具体是哪个窗口去办事情，这样子的话就会方便我们很多。
0: 据了解，港快办平台精准聚焦群众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复改、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智能导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VR 空间五大核心功能模块，形成闭环式全链条服务体系。其中，智能导办首创查指南加查问题双引擎模式，为群众提供精准指引。智能预审通过线上模拟审查，将窗口试错转为线上预审，有效减少材料退改频次，大幅提升窗口受理效率。 VR 空间以实景建模技术还原政务大厅全貌，方便群众云端熟悉办事环境，快速定位对应窗口。同时，平台还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覆盖重点产业链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及时享受政策红利。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周杰：
3: 港快办服务品牌立足企业群众需求，重构服务流程，推动了政务服务理念、模式、能力的全方位创新，为好办、易办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来我们将以赶快办为核心载体，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拓展数字化场景，推动更多事项线上办、掌上办，打造特色政务服务品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目前赶快办政务服务专区已在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上线，涵盖108项事项全链条指引，汇聚269个常见办事问题、18个业务办理区、共50个实景点位及273项政务增值服务。东兴柔媒体中心报道，5月8号上午，东兴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在市第三中学操场举行。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仪式在歌声中正式开始，超龄队员离队环节规范有序，队员们向队旗行最后一个队礼，摘下并珍藏红领巾，告别少先队生涯，迈向青春新阶段。随后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许下青春承诺，新老团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砥砺奋进的决心。团市委领导寄语新团员，勉励大家坚定理想，勤学笃行，勇担使命，践行青春担当。此次活动是东兴市党团队一体化育人的生动实践，通过庄重的仪式教育，增强青少年的归属感与光荣感，引导传承五四精神。本台综合报道，一年一度的南海福季休渔期正式开启，为期3个半月的全域进步会对我市海鲜价格有怎样的影响？今天记者实地走访城区海鲜市场一探究竟。在金海市场，海鲜商户告诉记者，他们在休渔期前已提前储备生猛海鲜及冰鲜货源，休渔期间供货充足，休渔初期本地海鲜整体价格波动平缓，多数海鲜依旧平价亲民。海鲜摊位老板陈女士：
4: 休渔期间渔民不能出海捕鱼，对他们的影响大，但对于我们来说影响不大，我们都会提前备货，除了生猛海鲜还包括有冰鲜产品，货源相对充足，价格浮动不大，还是和往常一样实惠。
0: 记者也了解到，受休渔货源供给变化影响，八爪鱼、青龙虾等少数海鲜价格小幅上涨，而贝类以及金鲳鱼、黄花鱼等常见鱼类货源充裕，价格保持平稳，未出现大幅涨价情况。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值班编辑林杰，播音林杰、谢振华，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像是情的

0: 我下载，从 CD 到 MP3 音乐陪我跨过了时代。
1: So good, so good,
0: so good。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
2: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1: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的，别人解决不了的。
1: 匠于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1: 品于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1: 创于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1: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9: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0: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1: 你们怎么都投我？
7: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1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1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亲脸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3: 快乐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能打开心灵的枷锁。笑容是一剂神奇的良药，它能驱散心中的阴霾。锁定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起来听让您笑口常开的搞笑一刻。文松收的徒弟都是极品，练了5年连师娘都打不过。

0: 一趁我不在就摆弄我徒弟，你咋那么欠儿呢？
1: 我不是替你调教调教吗？
0: 用你调教啊？愿意调教回去调教你徒弟去。哎，你也没有徒弟。
1: 谁说的？我有俩呢。我那两个徒弟那都是精品，像你呀一窝一窝的收，走量呢。
0: 我愿意。徒弟们，
2: 师傅
0: 走，跟师傅下馆子去，明天再来气他。
2: 走。
1: 我才不生气呢。
3: 你都要气死我了，还有心思在这喝茶呢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今天房东又来催租金了？
1: 他怎么这么烦人呢？上个月不来过了吗？
3: 上个月是来过，可咱也没给人家呀。
1: 这话让你唠的好像这个月来我能给似的。
3: 你还有理了？你说说，你开个武馆有人来拜师你不收，你到底咋想的
1: 啊？你好好看看这个礼拜的挑战书多厚，我得挨多少揍，我还哪有时间收徒弟。
3: 行，这个事儿先不说，就说说你那两个徒弟吧。从拜师到现在一分钱学费都没交过。
1: 我那两个徒弟那是练武的奇才，都是精品。
3: 简直就是极品。就说说你那大徒弟吧，练了5年了，到现在连我都打不过呢。还有那个二徒弟，一顿饭吃20多个馒头还不够他造的呢。
1: 孩子嘛，正长身体呢。
3: 孩子30多了，巨婴啊。
1: 你行了，别生气了，再来拜师的呀我连人带钱我都收。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看着办吧。
1: 你干嘛去啊？
3: 蒸馒头去。哎，
2: 师傅开饭了。
1: 你就知道吃啊。啊，你看看你都胖什么样了，还有你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4: 师傅你放心，这回打我师娘绝对没问题。
1: 你老跟你师娘较什么劲呢？你有点出息行不行？你俩快看一看这个礼拜的挑战书又多了这么些，到时候来踢馆我扛不住了，你俩往上上啊。嗯，还有一点最重要，5年了你俩把学费交一下。
4: 师傅我们俩没有钱，兜比脸都干净。
1: 咱们有没有感情？
4: 有啊。
1: 多少意思意思？
4: 我一点意思也没有。
2: 我一点也没意思。
1: 那好，我养不起你们俩了，要不咱们散了吧。
2: 师傅不能散呐。师傅我以后吃饭少吃两馒头行不行？我舍不得你。
4: 师傅咱不用散也能渡过难关。
1: 有什么办法？
4: 我有。你看你可以再收徒弟，我们两个没钱，他们有钱。
5: 在下面将要播出的这个相声里，李金斗爆笑套路搭档陈永泉，句句包袱出其不意。接下来请欣赏由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带来的相声答非所问。
6: 怎么叫答非所问呢？
4: 比如说啊，我问您，您贵姓啊？
6: 我姓陈。
4: 算了。
6: 不错啊，大家都知道我姓陈的。
4: 我知道你姓陈，我问你贵姓，你说你姓陈，这叫所问所答。咱们这个语言游戏的名字叫答非所问。我问您贵姓，千万别说姓陈。
6: 那我得说什么呢？
4: 你说，呵呵，我这头是塑料的啊。
6: 哎，我说你说这像话吗？
4: 哎，你说的越不像话那可就算你对了。嘿嘿，
6: 这可新鲜啊。我明白了。
4: 什么意思？
6: 你问我一句话啊，我回答的越挨不上越不沾边，胡说八道云山雾罩，就算我对了。
4: 就是这意思。
6: 你打算问我多少句？
4: 5句啊。
6: 太少了啊，你来50句吧。
4: 用不了那么多，出不了5句，在朋友们面前你就得献丑。
6: 不会？
4: 还不相信？
6: 当然了。
4: 让在座的各位嘉宾给做个临时的裁判员。
6: 好啊。
4: 我问他5句话，这5句话他回答的越乱越挨不上，那可就算他对了。如果其中的某一句话这个意思一挨上，各位朋友希望您热烈鼓掌。
6: 没有用，大家不定给谁鼓掌呢。
4: 肯定给你鼓掌。
6: 没那事。
4: 没跑。
6: 不信。
4: 今天的观众多热情啊，是不是？大家千万别忘了鼓掌。您贵姓啊？
6: 我刚吃完饭，这挨不上吗？
4: 您刚吃的什么饭呢？
6: 我今年50多了，还没找上对象呢。
4: 您今年50几了？

0: 这灯够亮的啊。这有什么呀？
1: 哎，几句了？
0: 三句了。哎呀，朋友们，你们听见什么叫鼓掌啊？
1: 我问你几句了？
0: 我说三句了。哎呦，把这茬忘了。
1: 不言大话，讲大话，讲大话的人，肯定要现场。
0: 我坚决否认。
1: 你否认什么？
0: 你这叫欺骗。
1: 没有欺骗你啊！
0: 我以为你真问我呢，这不算，
1: 不算，
0: 可以
1: 重来行吗？
0: 当然了，
1: 精神集中，
0: 那没法。
1: 别忘了给他鼓掌啊！
0: 都讨厌了。
1: 您贵姓啊？
0: 刚吃完饭。
1: 刚吃的什么饭呢？
0: 我今年五十多了，还没搞上对象呢。
1: 今年五十几了？
0: 这灯够亮的啊！
1: 几句了？
0: 三Thank you for much。
1: 老头够油的，还会说外国话。
0: 嗯，
1: 哎，错了吧？
0: 没有啊。哎，
2: 时下竞争激烈。年轻人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接下来，请欣赏宗俊涛、杨宇光、强东东带来的《三毛保卫战》。
3: 昨天这场熬夜保卫战，对我们来说太惨烈了。主人又被甲方逼着改了60页的 PPT， 在改到第2页的时候，二狗就脱落了。伊万诺夫强一点，撑到了第38页，但是主人一着急薅了一把头发。把他也带走了。那其他战区的兄弟呢？哪还有其他战区呀？你自己看看，一览无余呀，连头皮都开始反光了。你还是想想怎么自保吧。好，这是下雨了吗？小强，来挡一下。哦，
4: 班长，这是什么？
3: 头皮屑呀。
5: 拿头皮屑挡雨，您作为头发的荣耀呢？
3: 这时候荣耀就先放在一边，活命要紧啊，兄弟，生发不易呀！
5: 就算只有我一根，我要守住头发的尊严。
3: 你
5: 报数，
3: 就我们两根头发还报什么数呢？
5: 万一呢？万一还有第三根呢？报数就代表着还有希望啊！班长。1 9 5 2 7 8 6 3，
4: 520。
3: 哦，兄弟，你还活着？
5: 班长，啊，他是谁啊？
3: 啊，我们不是长在头的西部战区吗？他就是长在东部战区的通讯兵呢。但是他只有遇到风的时候，才有次机会从那边吹过来看我们的。吹回来了，准备，加油！
6: 小心呐，啊！
3: 兄弟，站稳呐！
5: 东部头皮战区520号通讯员落地成功。阿光，一班长，
3: 好久不见呐，
5: 好久不见，
3: 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5: 全军覆没呀！
3: 怎么会这样啊？
5: 那是一个周日的晚上，主人受不了双休日过后周一还要上班的焦虑，他就搓我们都不占去呀，他就这么薅啊薅啊薅啊，我的战友们就这么飘啊飘啊飘啊。到了最后，整个东部战区就剩我一个了。不要再说了，这场发量保卫战对我们来说失去的太多了。这场战役就是从北边开始的，战线逐步的后移，到了中部的时候我们还想抵抗一下，但是没有守住，现在连南边都寸草不生了。看着那些牺牲在下水道口的兄弟，我
3: 一班长，你们西部怎么样？
6: 他就在下水道，他就坏了坏了。
3: 别哭了，我明白了。现在整个头皮战区就只剩下咱们三根毛了。
5: 自从主人毕业以来，面试、竞聘、提案、述职，这每一场都是硬仗呢。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面临那么多的意外。我想起来了，
3: 对，
5: 瑞贝卡。
7: 是，
5: 瑞贝卡就是主人在赶早高峰的地铁上被后面的熊孩子给薅走的呀。
7: 还有黑娃，黑娃就是在主人起身之后死在了凉席的夹缝之间的。你想想这些你还折腾什么呀？
3: 我不，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重整河山，化被动为主动，让更多的兄弟们都长出来呀。
8: 好，我这里还有各个战区残余的生姜，不知道还有没有用，我试试。
7: 没有用的，
3: 让我试试。
7: 你是神经病吗？你以为主人之前没有试过吗？当时我们还有300次花花勇士的时候，主人就已经试过了，到后来还不是只剩下三根。年纪轻轻信这些，
3: 我不管。
8: 哎哎，一班长，我现在确实认为咱们应该重新整编，重振仪表。
7: 三根头发还有什么仪表啊？
8: 我们可以换一个发型，比如37分。
7: 你的数学很差，三根头发37分的除不尽吗？难道还要让我在中间分叉？就很挫嘛。而且这个发型就很不稳定，风一吹就散了。要搞就搞个稳固点的，或许还能活得久一点。来个背头吧。很羞耻。
8: 班长，不如咱们搞个脏辫吧，三个头发缠在一块儿，很结实的。
7: 脏辫吗？哎，真的很脏啊！你们简直就是胡闹啊！兄弟们，这是起风了吧？来呀，做好防御准备呀！八根留住啊！
2: 在下面将要播出的这段小品里，主任溜须拍马、搞形式主义、爱心捐款都要排名。接下来请欣赏由著名小品演员张海燕、孙涛、王洪坤为您带来的小品排名。
9: 孙组长啊，
10: 哎，
9: 我给你讲一下咱们这个捐款啊，这
10: 主任啊，我明白，对吧？我现在不是刚提拔吗？
9: 嗯，
10: 我对自己啊要严格要求，
9: 是，
10: 所以我这回准备捐400。
9: 400
10: 多还是少啊？来，
9: 孙组长，看见没？厂长捐了2000，这说明了什么呀？
10: 说明厂长挣的比我多。
9: 说明厂长觉悟高。
10: 对，
9: 厂长啊，给我们树立了标杆。
10: 嗯，
9: 我们一定要向标杆看齐哟。
11: 我们也交2000，
9: 合适吗？
10: 合适还是不合适啊？
9: 这就好比一桌人吃饭，这主座只有一个，哦，你捐2000，来，你坐主座上了，厂长坐哪儿
10: 啊？厂长坐我腿上。我坐厂长腿上。
9: 你怎么不抱着厂长呢？
10: 我明白了，不合适，主任，不合适。
9: 孙子，
10: 哎，
9: 刚提拔上来，好多事儿不明白。
10: 是，
9: 这样啊，
10: 嗯，
9: 厂长捐2000，
10: 啊，
9: 像我们这些高层领导，1800，既突出了厂长，又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10: 啊，
9: 中层领导，1400，
10: 哦，
9: 像你们这个
10: 低层领导，
9: 来吧，不，基层领导，800。这样这一桌他不就其乐融融了？
11: 哎，王主任
9: 啊，
11: 我怎么听说厂长不让搞平衡啊？
9: 厂长这个位置只能这么说，我们这些具体办事儿的一定要听出厂长的弦外之音
10: 啊。
9: 这么办厂长指定高兴
10: 啊。好，
9: 老孙，
10: 哎，
9: 刚提拔上来，同志们可都看着你呢。
10: 明白。主任你等一下啊。媳妇儿
11: 啊，
10: 你再给我400。你看我现在已经上桌了，虽然我是坐在上菜的道上，但是我也在桌上啊，差这400我就只能端着碗到门口蹲着吃去。
11: 行，捐。
10: 主任
9: 啊，
10: 800块钱没问题，拿钱吧。主任，
12: 哎，
10: 800。

0: 我给你照个相啊，准备啊，
1: 好好好好好，
0: 三，
1: 太感人了，厂长爱人张大夫主动要求捐800，我说不用了，厂长已经捐了2000了，他说不，厂长是厂长，我是我，献爱心人人有份儿。厂长爱人啊，给全长的干部家属啊树立了标杆，我们所有的干部家属都要向厂长爱人学习哦，对不要低杯。那老孙表个态。
2: 那个主任呐，我爱人也捐800，
0: 合适吗？
2: 合适还是不合适啊？
0: 厂长爱人捐800，你
1: 朱主任，我明白了，不合适。嗯，厂长爱人捐的是800，
0: 对呀、啊，
1: 高层爱人捐700，中层爱人捐600。我们底层的爱人捐500，500，
3: 别说话，人家主任爱人得捐700，
0: 不，他不捐，他不是咱们厂的，不参加。弟妹不一样啊，弟妹是我们厂的老职工，又是新干部家属，一定能给所有的干部家属树个标杆的。
4: 啊，王主任，问一下啊，那个我现在写退休报告来得及吗？
0: 你开什么玩笑你啊，老孙，哎，新提拔上来的干部，表个态。
3: 给，
0: 老孙，
2: 是，
0: 拿着你的800啊，让弟妹拿着他的500，哦，来个合影。
1: 好，媳妇，
0: 来，
1: 媳妇，给，
0: 准备啊，三，二，你笑一笑。
3: 笑。
0: 三，二，你笑一笑啊。哎呀。
1: 干什么呢？笑还不如哭好看呢。
0: 来，就这样吧。来，放你去啊。
5: 捧哏之王，于是由搭档马季演绎相声《登山英雄赞》，分享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趣事。该作品马季于1958年创作短段对口相声曲目，作品取材于我国登山健儿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真实事迹，一起来听听吧。
6: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7: 我这是英国人说的。
6: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7: 就是，
6: 是吧，
7: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6: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7: 是，
6: 至于被他吓倒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7: 对，
6: 是吧，这有什么。那什么，史队长，你上去吧。
7: 人家上去啊。你呢？
6: 我帐篷睡觉。
7: 你这像话吗？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6: 你不懂啊。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7: 哦，
6: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7: 哟，出什么事儿了？
6: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7: 天已经黑了，
6: 什么都瞧不见了。
7: 怎么办呢？
6: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7: 那儿有营地吗？
6: 没有啊。
7: 那住在哪儿啊？
6: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7: 那可真够艰苦的。
6: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啊，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啊。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7: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6: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7: 他们回来了，
6: 我忙上了。加紧准备突击主峰了。
7: 对，
6: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7: 电报，
6: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
7: 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8: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7: 就是啊，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8: 这里又有你啊。
7: 啊，我们五人去突击主峰，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8: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7: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8: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7: 啊，
8: 那可真够呛。
7: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8: 怎么办呢？
7: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8: 都怎么表示的？
7: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央企也要圈紧。
8: 这河南人。
7: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8: 怎么说？
7: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8: 四川人。
7: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8: 他怎么说呢？
7: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8: 怎么说？
7: 他说你把这在这算你没别的事情就给
8: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这是什么呀？
7: 我说这是藏语。
8: 藏语啊？
7: 哎，
8: 我听不懂。
7: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8: 那你还说的干嘛？
7: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8: 对，
7: 都表示态度了。
8: 你呢？
7: 我也表示态度吧。
8: 你怎么说的？
7: 我说那什么，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8: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7: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8: 留作纪念。
7: 哎，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8: 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7: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8: 我当然差点。
7: 差点？差多了。
8: 是啊，
7: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8: 我也太小气了呢。
7: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8: 对，
7: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点20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8: 好，
7: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8: 好，
7: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8: 好，
5: 下面将要播出的这段相声里，相声演员孙仲秋、冯阳趣味演绎，相声让座，笑谈功德之心，幽默讽刺社会现象，一起来欣赏下吧。
9: 见着大伙儿特别的高兴。
10: 没错，
9: 大伙儿可能对我们小哥俩不是特别熟悉。
10: 对对对，
9: 没关系
10: 啊，
9: 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10: 应该，
9: 我叫孙仲秋，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站在我旁边这位，
10: 我
9: 隆重的向您介绍一下。
10: 还隆重的介绍？
9: 我的搭档
10: 是
9: 冯阳。
10: 是是，
9: 我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10: 对呀，
9: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10: 是是是，
9: 举个例子啊，
10: 你说，
9: 您看我，就知道冯阳哥的银行卡密码。
10: 哦，您听听，
9: 他同样也知道我的银行卡有几张。
10: 啊，有3张。
9: 哎，我知道他交过几个女朋友，他同样也知道我交过几个学生。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亲密无间。
10: 你等会儿吧，别说了。
9: 怎么了？
10: 我觉得咱俩这关系是单方面的。
9: 怎么单方面呢？
10: 你知道我的都是不为人知的
9: 啊，
10: 我知道你的都是可有可无的。
9: 你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吗？
10: 你连我银行卡密码都知道，你有什么不知道的？你，
9: 我问问你啊，上周五咱俩的演出费多少钱？你告诉过我吗？你说过吗？
10: 别说，别说，
9: 你说，你说，我心里承受得住，
10: 承受得住吗？
9: 承受，
10: 承受。
9: 你说，
10: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9: 上。
10: 别说，别说，
9: 你说，你说，我心里承受得住，
10: 承受得住吗？
9: 承受，
10: 承受。
9: 你说，
10: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说，上周五的演出
9: 费， 给了我多少？456.7块，大家说不少了吧？哟，吓着了，兄弟，心脏不舒服了是不是？你看我就不说，
11: 我知道了，知道了啊。那咱聊点别的啊，各位，
9: 聊点别的。
11: 不是，哎，不是，
9: 您看，
11: 哎，
9: 我们俩怎么了？我说完了啊，该你说了。你也没问我呀，
11: 不是，我现在问，
9: 上周五的演出你拿多少？
11: 不是，
9: 哥哥，我主要是怕你替我鸣不平，
11: 就是说，少点，
9: 少一点，
11: 那你说，你到底你拿多少钱？
9: 我是4567。
11: 不对，啊，
9: 不是比我少一点吗？那么少一小数点吗？
11: 小数点啊，啊。
9: 那你是我的10倍，凭什么？
11: 为什么？
9: 不是，不是
11: 啊！
9: 你别生气，
11: 为什么？你别生气啊！
9: 为什么？这不赖我，各位。
11: 那赖谁啊？
9: 上周五人演出方说的，人家规定这演出里边啊，谁说的话多，给的钱就多；谁说的话少，给的钱就少。
11: 啊，你话多就拿的多
9: 啊，
11: 我话少就拿的少。
9: 对呀、啊，那今天这场演出也是这样。
11: 这今天不是
9: 啊？人家电视台都一视同仁，咱都一样的。
11: 哦，那我还平衡多了。
9: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
11: 什么问题？
9: 他是这样
11: 啊，
9: 谁说的话多呀，他镜头就多。
12: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4: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5: 打你怎么了？
1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6: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7: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8: 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9: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20: 中午好，听友们，此刻科学的声音又和大家见面了，播下科学种子，激发创新活力。欢迎收听科学思维课，煤和石油挽救了森林，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科学思维的旅程吧。
21: 虽说新能源这个词喊了十几年，但是2017年财富杂志统计下来，世界500强前12名里头还是有5家石油企业，但是这个也只统计了财务状况透明的上市公司。像中东地区啊，还有一些非常神秘的石油巨头没有上市，比如沙特的阿美石油，现在猜测啊，他们的估值至少是20000亿美元，这是苹果公司规模的4倍。尽管如此，在人类历史上使用时间最悠久的能源却是生物能源，而不是这些化石能源。人类祖先有意识地使用火加工食物取暖，可以追溯到100万年前。从那么久远的过去到200年前的1800年，我们基本只烧树干、树枝、树叶，或者加工成木炭再用。这之前在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因为森林面积大幅减少导致的人口大幅减少。环境破坏的问题其实早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但科技打开了人类的一项新技能，就是人类知道怎么利用上大规模的能源。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终于找到了替代品，那就是煤炭。煤炭作为燃料其实早就出现过几千年了，考古发掘中在不列颠岛上

0: 那比较冷嘛，早在4500年前就有古人烧煤，像古希腊、古中国在2000年前也有人烧过煤，但那个时候的煤几乎都是暴露在地表的，很浅，煤大部分在很深的地层中，所以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因为从非常深的地下挖煤这种活，它的复杂程度跟直接砍倒树去烧这种任务的复杂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长久以来人类只砍树而不怎么挖煤。但也正是因为科技在200年前推进到了某一步，就是从地下大规模的取出煤的花销啊，已经和砍树差不多了，所以能源终于有了机会切换。而且煤这种东西好得很，它的热值高。热值是什么呢？就是一公斤这种东西啊，烧完了之后能放出多少能量。煤一挖出来大约就是2000万焦耳每公斤的程度，处理成标准煤之后大约就是3000万，但是树木砍倒之后，那个树干树枝算在一起大约呢是500万焦耳每公斤，只有煤的四分之一。所以只要解决了怎么把煤便宜的挖出来，挖出来的成本足够低，那烧木头就很不划算了。但是就在煤成批成批的从深层的地下取出来之后，人们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石油上，发现这个东西更好。首先呢，就是热值更高，烧起来大约是有4300万焦耳每公斤，是煤的两倍。其次呢，是杂质容易提炼，提纯之后石油烧起来不呛人，所以从1908年福特生产的第一批汽车，它选用的就是热值更高的、更适合轻巧发动机的柴油做能源。从汽车出现之后，能源的切换速度非常的快，1908年才第一批车下线，这个时候纽约有10万匹马车，仅仅四年之后其中就有一半变成了汽车。又过了五年，纽约最后一辆马拉车在曼哈顿停运了，这一天可以算作是石油登上了能源舞台的第一天。全球使用的能源里头大约有 90% 是化石能源提供的，剩下 10% 呢主要是核能跟太阳能，植物作为燃料几乎不再用了。化石燃料的储量远远多于森林资源，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个是空间方面的，一个是时间方面的。化石能源呢，是那些生物资源在几亿年中积累出来的，而森林资源呢，是在最近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总量上一定是相差很多的。那第二呢，是从空间角度，化石能源它分布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高度至少堆积了几公里，而森林资源只是在一个几十米高的范围里头分布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看，化石能源一定会比森林的资源丰富的多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化石能源也挽救了地球上的森林。我们很幸运啊，能在森林大规模的消失前发展出一个能低成本的挖出煤和低成本的使用化石能源的技术出来，否则地球的生态估计早就没法支撑人类的生存了。石油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问题最早猜呢是恐龙的尸体形成的，因为当时很多大油田的地层是一到两亿年前形成的，而这个年份刚好跟恐龙兴盛的年代重叠，石油是恐龙赠给两亿年后人类的礼物。这种说法听起来也很科幻，不过在80年代之后，这种带有传奇性的说法就被否决了。现代主流科学界认为石油的来源是远古时代水生的动物、植物的尸体形成的，其中以水生植物为主。那煤呢，主要是陆生植物的尸体形成的。我们先说石油，它不太可能是由陆生生物形成的，主要呢就是因为陆生的生物一旦死去，它会直接暴露在空气中，氧化的会比较充分，其他动物跟微生物也会把它吃得比较干净。而化石能源里头石油的热值是最高的，所以它更有可能是在没有跟空气充分接触的环境下产生的。它这个石油里头还有相当多本来可以作为其他生物吃下去的东西，而却没有被分解，还保留着。深入到化学结构呢，就是指这碳氢元素之间压缩的化学能，其实也就表征着今后这石油的热值。你甚至可以把碳氢元素手牵手中蕴含的化学能理解成一个被压缩了的弹簧，只要弹簧的根数特别多，而且每根弹簧还是被压缩的，那么它总有机会今后舒张开来，一旦张开能量就释放出去了。碳跟氢都分别跟氧结合变成了二氧化碳跟水之后，弹簧就彻底松开了，能量就被全部释放出去了。那知道这个过程，你就能理解石油为什么是海洋动植物形成的。那就是因为啊， 他们死后会沉到海底，氧气呢虽然溶于水，但也只是溶在表面，再往下比如说2000米以下的海底就没有什么氧气了，所以碳氢都不跟氧牵手，而且海底几千米也没有生物去吃它们，去分解它们，它就可以顺利的保存很多年，沉积的越来越多。在地质运动中，有些沉积呢就被周围的岩层压住了，这些尸体也慢慢的跟岩石融为一体，变成像岩石一样的东西，这个过程叫做岩化。最终呢，这些尸体看上去跟石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只不过它这里边包含着很多没有分解掉的有机物。这些岩石如果拿到了，是直接可以烧的，跟烧煤是差不多的。美国呢已经掌握了从油页岩里头采集大量石油的技术，简单说就是用高压水注入到岩石里头，让岩石裂开，这样它缝隙里的那些有机物，那些油和气就飘出来了。油页岩这种石头啊，是石油的初步形态，从这种形态继续沉积很久，有些石头裂开了，一些小分子量的碳氢物质因为密度比较低，会慢慢的飘出油页岩，顺着地层的缝隙一点一点的往上飘，假如遇到了一个空间比较宽敞，那就聚集在那儿。这个空间有时候会比较大，比如它会是一个比立体的工人体育场还大的那么一个空间，如果是那样的话，那经过百万年的积累，这个空间里就全都是这种碳氢化合物了，这里就形成了油田。开采这里的石油是最方便的，远比页岩油方便的多得多。煤炭也是化石能源，为什么它的热值只有石油的一半呢？就是因为啊，它是陆生的植物沉积下来形成的，陆生总是有充分的机会跟氧接触，比如说一棵参天大树倒下了，这虽然是一个令人惋惜的事情，但其实对树下的其他的生物来说，简直是一片新的乐土。比如说树干上会生满真菌，长蘑菇，这些蘑菇又给其他的昆虫提供了食物，昆虫的聚集又给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机会，有植物有昆虫，很多小动物都会来这儿吃饭，这样呢，动植物微生物就会围绕着这棵倒下的树，在之后的十几年形成一个小的生态系统，直到有那么一天连大部分的树干都被消化掉了才算完结。那这些煤炭呢，都是机缘巧合，没有被这些小生命体完全分解掉就被深埋的植物。最先说到了我们很幸运找到了取代木头的更好的燃料，森林保住了一命，之后又说了煤跟石油都是怎么来的，都有一个标尺，那就是热值。我们更喜欢使用石油，一部分原因就是它的热值更高，我们用煤取代木头也是这个理由。不但如此，为什么陆生植物形成煤，海洋动植物形成石油，而不是反过来呢？也可以依照热值这个理论来理解。
1: 欢迎收听科学思维课，侏罗纪、白垩纪，这些奇怪的名字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科学思维的旅程吧。
0: 侏罗纪、白垩纪这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很可能啊，是一些爱思考的小学生提出来的。如果先把他们的好奇心满足的话呢，回答就是这样的。侏罗纪中的侏罗是一座山的名字，白垩纪中的白垩是一种土壤的名字。那他们跟恐龙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侏罗山上发现了不少恐龙时代的化石，白垩土里也发现了不少恐龙化石。后来经过时间上的测定啊，就发现埋在侏罗山上的化石跟埋在白垩土中的化石在时间上相隔了几千万年。这侏罗纪呢是2亿年前到 1.4 亿年前，白垩纪呢是1.4 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之后古生物学家就这么叫下去了。这些内容就是给孩子回答到这儿，我觉得就足够了。但咱们要说的是科学思维，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谈到证据最好的例子。因为地质年代的命名分类，整个这个领域的每一小步的推进依赖的都是证据。它的发展呀，不是先出来一个模型，先搭起一个框架，然后慢慢用素材来丰满里面的空缺，不是这样的，而是完全的相反。最初呢就是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零零碎碎的证据，从零起步的时候就是这么零散的。在后续通过无数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的收集归纳，这些素材越堆越高，越分类越合理，再做出一些逻辑推演，大框架的样子才慢慢的浮现出来。你像侏罗纪这个词的诞生就涉及到很多的证据。详细来说是这样的，在法国跟瑞士接壤的地方有一道山脉，其中呢有这么一座山， 在1795年的时候，著名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在这里考察的时候啊，就发现

0: 这座山的主要成分石灰石组成的呀，跟周围的地层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就把这里单独给起了个名，就叫做 Jura。 而 Jura 呢，你听这个名字啊， J-U-R-A 这个词呢是源于凯尔特语中的一个词根，这词根的意思就是山林的意思。你想在那个年代工业革命的前夕啊，那之后不久人类就开始大量的开采煤了，各地这么一挖，不少化石就重见天日。而侏罗山里呢，在那会儿就挖出了很多大型的水生的脊椎动物的化石。等到古生物的研究基本成熟了，这门学科的知识呢，在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大背景下传到了日本。侏罗纪这三个字的英语呢，就是 Jurassic， 它的日语的音译呢，就叫做侏罗纪。几十年后，日语中的侏罗纪又传到了中国，这三个字就原封不动直接拿过来，中国人就这么用起来了。其实啊，从日语中直接把词拿过来用在汉语中的情况非常非常多。你比如像企业、经济、商业、通货膨胀、体育、统计、健康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专业词汇，尤其是跟现代的社会制度、现代科学相关的词汇，不少都是从日语中直接拿过来的。所以为什么叫做侏罗纪这三个字，更详细的版本就是这么出来的。白垩纪呢，这听着像是一个稀有的名字啊，但是它并不是音译过来的。这个白垩的垩上面一个雅，底下一个土，在古汉语中它就是指一种白色的土壤。从前的古人呢，拿这种白色的土层用来抹墙，俗称叫大白。但是也是在地质发现的年代，欧洲人就发现一直用来做粉笔抹墙的这种白垩土，用显微镜看很多都有藻类的尸体的结构，后来还在这个地层里头发现了其他体型更大动物的化石，白垩纪的恐龙就这么被发现了。可能呢，您还听过更多的名字，比如说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这寒武啊，其实也是来自于日语，它对应的英语呢是 Cambria 这个词根。这个词根呢又是来源于拉丁文，这个拉丁文啊在几百年前它的意思就是威尔士的意思，叫 Wales， 就是现在威尔士的古称。所以实际上寒武两个字就是等于威尔士。1827年左右呢，伦敦地质协会的主席塞奇威克带着一帮人在威尔士做考察工作，在岩石分层上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啊，其中有两个岩层分析的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一看就是完全不同时期形成的。其中一个给他定名 Cambrian， 就是寒武，一个定名为 Devonian， 这个就是泥盆纪的由来。泥盆纪呢也是古代的一个时段， Devonian 也是地名，它呢就是现在威尔士的德文郡。那您说这个跟泥跟盆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都没什么关系。泥盆两个字在日语中发音也跟 Devonian 有点像，它也是日语的音译。所以您看，泥盆、侏罗、寒武都是从日语中直接拿过来的。塞奇威克这个人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他本人呢是数学跟神学专业毕业的，但是到了33岁的时候啊，被突然任命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伍德沃德地质学讲座教授。这倒不是因为他在地质学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才华，他被任命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对地质学有多少了解，其实跟咱们听众对地质学的了解是差不多的，完全是一个小白。只不过那个时候这种职位更多是一种荣誉，是一种金钱上的奖励，因为凭借这个教授职位他能多领一份钱，这份钱还不是学校出的，是由校外的某一个贵族，就叫伍德沃德，由他出的。而且凭上了这个名号呢，也不用实实在在的给学生去上什么地质学课。但是塞奇威克这个人还真就是非常靠谱的一个人，他很不想名不副实，结果被评上之后的后半生的时间竟然全都搭进去研究地质学去了。他呢花了几年的功夫把基础功课补齐了之后，就真的带着一队一队的人在欧洲大陆去考察。十几年后他已经可以算得上是那个时候在地质学上一个造诣不浅的学者了。就在他命名了寒武纪、泥盆纪之后一年，他又带着一批人去威尔士的北部考察。这群人里头有一个小伙子热情非常高，在塞奇威克的手下呢，训练出一副好眼神，也掌握了对植物、对动物的系统的观察法。这次考察之后呢，这个年轻人刚回到剑桥，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的植物学老师写的，信里呢就推荐他去参加小猎犬号的南美的远航。而这个小猎犬号的船长呢，就是我们上周说的天气预报模型的时候啊，那个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天气预报系统的人，菲茨洛伊。现在你也猜到塞奇威克的这位学生是谁了吧？ 他就是达尔文。但这次机会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达尔文是放弃了的。那最后他是又怎么去的南美呢？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有机会咱们在答疑中说。其实呢，还有其他记，你比如像奥陶记、二叠记、三叠记、石炭记，这套用来描述地球曾经经历过的时代的东西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地层年代。它们按照时间跨度，由大到小分成四个昼、十个代、22个纪，还有几十个世、100多个期。比如，我们人类几十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时候，是属于显生昼、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更新世上期这个时期的。侏罗纪公园里那电影里那些恐龙生活的呢，就是显生昼、中生代、侏罗纪、中侏罗世、卡洛夫期。这张表格里的每一个名字的由来，它背后都是由化石证据跟考古发现构成的。要把每一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和研究搞透啊，说不定就能写一本古生物的简史了。那今天我们只抓出其中的两三个说了说。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呢，要介绍的是科学思维中利用证据构造出来的一个学科分支。这个过程甚至有一点像拼图游戏，比如说一共给你10万个碎片摆在你的面前，但也不告诉你最终拼出来的能是个什么图案。你呢，只能依据每一个插片的特征，用你的逻辑尽量的去判断，去找它临近的插片。在整个试错过程中，在搜寻证据的过程中，分析的过程中，也许会非常的乏味。但是终于会有那么一天，你能从已经拼出的图案中窥视到这张图整体上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就会感叹这幅图的壮美。
1: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2: 人人都希望有一头黑亮浓密的秀发，但总有那么一些不该来却来了的脱发和白发。民间应对脱发和白发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食补，吃各种黑色食物，何首乌啦。但这些食补真的管用吗？小感知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下面要来给大家嘚吧嘚了。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何首乌。先不说能不能让头发变黑，看看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怎么评价它的。国家食药监局官网有这么一篇文章，标题为国家食药监管总局提示关注口服何首乌肝损伤风险，敲黑板画重点了，肝损伤还是要进医院要治病，甚至要做肝移植的那种哦。事实上何首乌本身就不是什么食物范畴，药品需要医生指导才可以服用，既然已经证实何首乌可以造成肝损伤，强烈不推荐大家自行服用啊，并没觉得还是干脆碰都不能碰了。第二个，各类生姜、黑芝麻、黑豆等食品，既然是食品啊，自己没事吃点啊是可以的。至于它们是否有用，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含有足够种类数量的头发必须要的营养元素。比如头发正常生长需要蛋白质、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锌、铜等营养素，这些食物里面有没有呢？生姜里面的蛋白质啊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族 C， 不过相信大家不会拿生姜当饭吃的，这点营养素的量是不够养头发的吧。另外目前研究结果显示啊，外用生姜提取物抑制毛发生长，所以咱也别拿生姜擦头皮了。至于那些黑豆、黑芝麻等黑色食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B 族，但没有维生素 C， 含多少锌铜则取决于它们的生长环境能提供多少锌铜。但黑芝麻脂肪含量高达 50%， 黑豆吃多了会腹胀，都不建议过多食用，也就是说不能只靠它们养发。其实养发的营养素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中，但很难集中在某一食物里面，所以啊，还是不要指望吃一种食物就可以的，我们还是要雨露均沾的嘛。那么这样吃不行，怎么吃才能满足头发生长所需的营养素呢？考虑到大家吃东西啊，也不会去称一称有多重，所以下面我们用成人拳头大小来代表所需食物的体积。怎么保持乌黑浓密的秀发呢？一，每天吃4圈以上的新鲜蔬菜，最好再吃1圈水果，吃不够补充必需维生素加矿物质补充剂。二，每天300毫升的奶，一个蛋，肉类、鱼虾类不要超过1拳半，少油烹饪。三，即使节食减肥，也不要少于每天60克蛋白质的摄入，大约2勺蛋白粉的量，喝脱脂奶，吃水煮鸡胸肉也是可以的。四，既然生活工作压力在不可控的范围内，那么抽烟熬夜暴晒就能免则免吧。五，不提 提倡过量运动，但十分提倡平均每天半小时的适量运动。所谓适量啊，就是够累出汗，但别让自己难受到恶心，运动完啊是很愉快的就对了。六，保证充足睡眠。总之啊，想拥有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不应该只把希望寄托在某种食物或者是某种偏方上，而应该注意全面的营养均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夜里磨牙，肚里虫儿爬，这样的说法在民间啊广为流传。一些育儿网站仅仅因为小儿磨牙就建议服用驱虫药，甚至有些医生啊也会建议家长给磨牙的孩子服用驱虫药。磨牙的现象呢，在口腔医学里有个学名叫做磨牙症，它是指睡眠时会习惯性的磨牙，甚至在白天时也会有无意识的有磨牙的习惯，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呀，磨牙的发生都会伴随着唤醒反应。什么是唤醒反应呢？就是睡眠者突然醒来，或者是睡眠深度变浅，还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心率、呼吸增快等生理上的变化。所以人为什么会磨牙呢？想要感知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下面妹妹要来给大家嘚吧嘚了。当神经传导通路的协调功能出现紊乱时，肢体就有可能出现不自主运动。目前认为基底神经节功能紊乱以及中枢神经系统递质分泌异常可能是磨牙症的重要神经生物学机制。一些干预神经递质代谢的药物的确会对磨牙症造成影响。对于成人来说，心理精神因素一直被认为是主要的致病原因。除此之外呀，生理上的一些因素，比如牙齿咬合不正，或者有过敏、内分泌紊乱、营养不良，或者消化系统疾病啊，都有可能导致磨牙症。但到目前为止也还是众说纷纭，并没有哪个科学研究能够得出肯定性的结论。那么小孩子磨牙到底跟寄生虫有没有关系呢？事实上，不光是民间有传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观点认为肠道寄生虫病可能是磨牙致病因素之一。80年代有学者提出肠道寄生虫是磨牙的危险因素的说法。尽管这个观点提出已有20-30年的时间，但与之相关的临床研究啊并不多。其中一项研究啊发表于2008年，在巴西大约有10%-20%的儿童感染有肠道寄生虫。巴西科学家们选择了近2个月内没有服用驱虫剂的儿童进行对照研究，发现啊，磨牙的孩子得寄生虫病的概率与没有磨牙症的孩子并无显著差异，均为30%-40%之间。2010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伊朗研究人员对100名幼儿园小朋友进行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磨牙与不磨牙儿童的总体肠道寄生虫感染率没有明显的差异。该结果与第一项研究类似，但是磨牙儿童的消化道导致的病性寄生虫感染率要显著高于没有磨牙症的儿童。由于针对寄生虫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如果能有中国儿童的研究数据就更有意义了，但其实上啊并没有。所以列举了国外这些研究资料之后啊，我们不妨再来分析一下问题本身。磨牙是否意味着肚子里有蛔虫呢？尽管在2项国外研究中儿童肠道寄生虫的感染率都不低，但其中仅有1例蛔虫病感染，而且该儿童并无磨牙症，因此夜里磨牙是因为肚子里有蛔虫这样的说法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总之啊，目前医学上对肠道寄生虫的检验手段成熟准确，完全没有必要根据磨牙来判断肚子里是否有虫啊。因为存在磨牙症状就给孩子服用驱虫药，那就更不可取了。相反的，如果孩子出现了磨牙症状，家长最应该考虑的是孩子是否存在某些口腔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必要时啊还应该求助于医生。

0: 朋友们，这里是科学的声音，科学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北京时间1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新启航，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2: 我们
0: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2: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6: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7: 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千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8: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7: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8: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7: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

青春是一场永不落幕的狂欢，王子玉与音阙诗听的《青春不打烊》Joker 2018 Mix， 以动感旋律为画笔，勾勒出青春的斑斓画卷。每当音符响起，仿佛瞬间回到那段活力四溢的岁月，让我们在音乐中追忆青春，感受它的热烈和美好。

暧昧这首歌曲从歌词到旋律都非常耐人寻味，歌词中薛之谦深刻地描绘了现代感情的复杂和暧昧，以及人们在感情中的迷茫和无奈。

1995年9月，郑秀文离开华星签约华纳。此前因为和华星在续约问题上的分歧，他经受了唱片公司将近一年的封杀。他签下了李静为自己的经理人，并跟随他与华纳签约3年。随着这旷日持久的一签，又一位香港的新天后在大众的视野中开始冉冉升起。接下来请收听这首《世界还未末日》。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3: 金鱼公
4: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3: 降鱼心，
5: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3: 品鱼行，
6: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3: 创鱼心，
7: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8: 结果，
3: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9: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0: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9: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3: 你们怎么都投我？
10: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4: 我
9: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智慧课堂时间了，传播传统文化，分享国学知识，希望本期节目能够陪您度过一段静心时光。庄子劝世智慧，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余生做个无用之人。
16: 庄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我们究其一生呢，我们都想做一个有用之人，但是关于如何做人呢，庄子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说做无用的人。什么是庄子口中的无用的人呢？什么又是无用的事儿呢？你看大家总说，哎呀好累呀，是不是压力太大了，环境又浮躁，社交还困难，节奏飞快，好像一不留神自己就被甩到了后面。特别想回到老一辈的时代，那时候多快乐呀，是吧？然后温饱就行了，当然肯定没有现在生活质量高，但是精神上很满足啊。说过去那种快乐，爸妈常说，说过去那种快乐，说现在无论如何你是也体会不到的。我们都很想做一个有用的人，那什么是有用的人？你们想过吗？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是别人有钱你也要有钱，别人有权你也要努力往上爬吗？目光所及那些你没有的，特别是物欲，这都是压力的来源。所以为了去除烦恼，庄子说要做无用的人。那无用并不是让你混吃等死，不是让你无所事事当一个废物，而是说一种无所失的状态。只要我一无所有，只要我不过分强求，那么外界的任何声音就不会那么容易去打扰到我，干扰到我。能做到无用的，我想李叔同算一个。

0: 李叔同的经历足够丰富了吧？最早渴望西方文学的留学青年，又能写诗又能绘画的文人，然后金钱、名利、声望、家庭，优秀的人，他好像方方面面都是很出色的，很出类拔萃的。他是一个人生赢家，但是突然就看破红尘，就出家了，让世人震惊。人们当时很可惜，说他为什么放弃了这么优越的条件，他们去当和尚，为什么？但是大家不知道，站得越高，侵入的寒气就越多。生长在名利社会的他已经身心疲惫了。他努力做到了一切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可是达成之后呢，那种空虚感，一种数不尽的财富跟名利，让他看不清人生的方向。所以或许皈依佛门，去除心中的欲望欲念，对于李叔同来说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能够让他得到了心灵的慰藉。所以我觉得说到底，无用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对于精神自由的向往。我们现代人很注重结果，是不是？结果论，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当代人所孜孜以求的物欲利益，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束缚。积极入世是我们存在的原因，但是一切带有目的性的，还有做事交友都得考量什么的，这样的人你会活得很累。当你被利益包围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看不清楚你身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但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往往你会更清醒。
1: 左宗棠，大器晚成之人，心里藏着两句格言：人生将一路开挂。
0: 你想拥有一路开挂的人生吗？如果你想，那我想我们就不能忽视向外借力量。今天我们来借谁呢？今天我们来借的是被梁启超誉为500年来第一伟人的左宗棠。左宗棠他很厉害，文韬武略啊，立有不世之功，是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有民族英雄。除了我们熟悉的台湾西征、收复失地新疆，还参与了平定太平天国、开展洋务运动等等等等。但是如此精彩的人生，他竟然还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人物。说左宗棠一生啊，留下了很多的警示格言，其中有两句话我非常喜欢，今天分享给各位。第一句话是：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二句：好便宜者不可与之交财，多狐疑者不可与之谋事。这两句话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总结起来就是学做事，然后会识人。我们先来说学做事哈，还有这做学问，其实不仅仅是学习做学问，凡事都是一样，都是一个道理。左宗棠认为说，读书非为科名技，就是说读书你并不能只为了升官啊、当官发财呀，而是应该为了提升我们自我的认知。这个在当时是很超前的观点，当然即便是在今天也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拓宽我们的认知嘛，你懂得多，你多学多做，你自然你会无往不利。所以呢，左宗棠的一生苦修经世之学，虽然多次殿试失败，但是其实呢已经练就了他啊治国平天下的文韬武略。所以后来林则徐发现他是一个人才啊，就多次举荐他，终于被重用了。而左宗棠呢也至此开启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可见不论古今，拥有真才实学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厚积薄发的基础。而博学多才的人呢，更容易得到机会，也更容易取得成功。其次呢，是会识人。左宗棠用人注重才学修养，他最忌讳的就是见利忘义，当然还包括这个多疑猜忌之人，也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好便宜者跟多狐疑者。红顶商人胡雪岩才识过人，仗义疏财，因此呢成为了左宗棠一生的朋友，还有互利互惠的合伙人。左宗棠这边打仗需要军饷，胡雪岩就送钱送粮。那胡雪岩做生意需要资源，这边呢左宗棠又牵线搭桥，两个人可以说合作的亲密无间，当然也是各取所需，成就了官商合作的一段佳话。所以呢，就确实很佩服左宗棠慧眼识人，在系统往一个又一个成功的道路上识人善用，让他拥有了一支战斗力异常强悍的湘军，当然了也包括像胡雪岩这样能够给他鼎力支持的商人。所以我们看，会做事会识人，只有做到这

0: 才能够在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
1: 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端午节为啥带香囊？有什么讲究？
0: 在我们中国，端午节都有吃粽子、赛龙舟，包括佩戴香囊等等的习俗。那这吃粽子、赛龙舟，我们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至于为什么要带香囊呢？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香囊的寓意。其实早在3000多年前，香囊就已经出现了。最开始的时候啊，香囊不叫香囊，它叫做绒绣。你看，顾名思义，这个绣嘛，是吧？闻一闻气味，所以说绒绣就是容纳气味的一个物品。那个时候人们会事先把各种研磨好具有很浓烈这种芳香的草药，然后放一个小布袋子里面，然后封起来。不仅呢闻着有这个药香味儿，然后这个袋子呢看起来花花绿绿的也很好看，当做装饰吧。可能大家觉得端午节的香囊香味有一点冲，这个其实很正常，因为香囊最初的作用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香水一样，它是为了驱虫还有提神的。比如如果你有等量的艾草、艾叶，然后薄荷或者丁香、紫苏，如果你一起研磨制作成香囊，它呢不仅可以驱蚊，还能够驱寒祛湿。又或者呢，如果你拿冰片、樟脑、良姜、桂皮，你按照1:1:5:10的比例研磨呢，你如果制成香囊，那你闻一闻，我保准你很提神。民间讲说带一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因为香囊它确实很实用，所以呢古代啊，历朝历代的人们都会通过佩戴香囊，然后呢去驱病驱虫。你像是清朝说乾隆皇帝啊，还特别发过这个谕旨，说每年5月初1开始一起挂上五毒荷包。香囊在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之后呢，作用呢也不像最开始那样单一了。驱邪祈福是所有香囊的共同主题，而通过香囊的图案和造型呢，你也能大概区别出这个香囊的寓意。比如说如果是老虎跟狮子，那就象征着可能男子吧，勇猛威武。如果是双莲并蒂呢，或者是双鱼戏珠呢，就代表着夫妻恩爱。而要是到了女生面对情郎的时候，那就必须要自己亲手制作了。你看这个关于谐音的梗从古代就受大家的喜欢，因为情丝它通情丝，你看你一针一线把自己的情丝是吧，通过丝线都绣在这个香囊上，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思念都寄托在了上面。所以呢这些香囊用的香料可能我们就不太知道了。大家看哈，在古代包括民国很多爱情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如果男女主角暗生情愫私定终身的时候，往往会互相交换一些信物之类的，而女孩呢往往就会亲手送一个荷包啊，做一个荷包啊或者香囊，然后送给男孩。可以说香囊在古代就很像那种定情信物一样的存在啊。就像是唐玄宗跟杨贵妃凄美的爱情里面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呢带着杨贵妃一行人仓皇的西逃，但是杨贵妃呢死在了逃亡途中，这段大家都知道。等到长安被收复，唐玄宗呢派人来把杨贵妃的遗体然后移葬的时候，说杨贵妃的遗体只剩下了一地的白骨，然后只有那个临死前带的香囊还完好无缺。那唐玄宗面对这个香囊每天都很不开心，郁郁寡欢，所以呢最后也是遗恨而终。后世也为两个人的爱情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说蹴金妃子小花囊，消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王重解得，一生遗恨细心肠。你看香囊其实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或者说在我们中国人的感情里来讲，它确实香气袅袅，但是呢这些香气却包裹在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布袋当中，它很含蓄也很深远。那这种含蓄跟深远呢，或许就是香囊在今天也仍然受欢迎的原因吧。
1: 面临一尺难求一丈，别只看字面含义，会意错误终生。
0: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

0: 做而成的事儿啊，多半是天意；不求而至的事儿，一定是命数。有时候，人的命运呢，也要看定数。这个就印证了那句俗语了，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讲个故事吧，说从前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狗，大黄狗，主人呢就把吃剩的骨头就扔给他了，让他吃。然后狗很开心啊，低头自己啃骨头。这个时候呢，乌鸦看到了，树上有乌鸦，这乌鸦也想吃。于是呢，这个乌鸦想了个办法，它猛地飞下来，用这个嘴去啄那个狗的脑袋。这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害怕呀，吓得头也没回就往家里面跑。于是呢，乌鸦很得意，把骨头叼回窝里去享用了。然后等到第二次吃骨头的时候呢，这个狗就有上次的经验了，就有心理准备了。等到乌鸦再飞过来抢食的时候，它反过来一口把乌鸦给咬住。最终呢，这个可怜的乌鸦因为贪嘴，它成了别人的食物。其实很多人理解这一句话哈，都有误会。有人说你看这个命里一尺哈，难求一丈，你这不就是说一切天注定吗？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有什么用。你要知道哈，我说人这一生一定要明白的两个道理是，第一点，尽人事。什么是尽人事？就是通常我们口中讲的努力呀，我们生而为人，我们自然出生嘛，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就是有贫富之分的。可能我们也有先天的这种智愚之分，但这种先天条件并不代表你以后会怎么样。就比如说高位截瘫很严重吧，但为什么张海迪就成为了作家呢？所以努力还是有改变命运机会的。但是同样你也要知道第二道理，就是你要知道知天命。那什么是知天命呢？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曾国藩也说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就是很多事情你明知道努力它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你明知道坚持呢你也是在白费力气，甚至你明知道你自己做的这个事儿本身你就是错的，可是你还是要坚持，那很显然你就违背了天意，你这就是在给自己的生活平添烦恼。范蠡和文种追随越王勾践，这个时候的勾践不过是一个败国之君，甚至呢沦落到了给吴王牵马喂马的这种境界。但是在两个人的帮助之下，他卧薪尝胆，他偷偷的振兴国力，从一个弱国努力发展成了一个强国。这个就是尽人事，是努力。而成功之后呢，勾践身上的这种劣根性，这种顽固的本性越来越明显。于是呢，范蠡知道了，这个人只能共苦但不能同甘，于是及早脱身安享晚年。而文种呢，他不愿意放弃这一些荣华富贵，最后呢被勾践无情的给杀了。因为知天命，范蠡躲过了一劫。有人说人生苦短，不过三万天。如果你在错误或者是无谓的事情上过度的努力坚持，那你浪费的就是你自己的青春和时间。所以有时候尽人事，知天命，顺其自然，其实你会活得更轻松。
1: 天若有情天亦老，无数才子争相写下句，哪句最相配呢？
0: 如果我问你，天若有情天亦老，你接下一句，你是不是脱口而出人间正道是沧桑？或许是毛主席的诗词太过出名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一句著名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其实呢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这句诗出自于诗鬼李贺的金童仙人辞汉歌，完整的诗句呢其实是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这首诗呢是李贺辞官赶赴洛阳途中所写。因为诗人的一生经历了大唐由盛转衰，他自己呢又空有一腔的抱负，但是无处抒发，于是呢在满心的郁闷当中就写了这一首诗。诗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想必是无限的感慨吧。如果上天也有七情六欲，是不是也会像人一样呢？会惆怅，会伤感，然后呢会像我们一样老去。或许正是这一句诗最能戳痛我们人类的软肋，所以呢每每读总是心有所感。 于是这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在盛唐之后就广为文人骚客所借鉴。最初文人聚会的时候多用这句诗呢来作为上联，然后你去对，但是其实很少有人能对出既工整又有意境的下联。据说有一次啊，又是文人之间的聚会，然后呢又把这个上联拿出来了，中间有一个人，就人群当中有一个人，他好像摇摇晃晃喝得醉醺醺的就上去，然后提笔竟然写出了下联，洋洋洒洒的叫做月如无恨月长圆。天要是有感情，天是不是也会变老呢？月亮要是有感情，估计他也想一直这样圆下去吧。所以你看这个意境其实还不错，对吗？没有什么违和感，所以大家都拍手叫好。而这个酒鬼是谁？他可不是什么寻常人物，正是与欧阳修还有杜牧并称三豪的石延年。在石延年之后，有很多人去引用这一句诗，比如说欧阳修在《剪字木兰花》的上片写道：“伤怀离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细似轻纱，渺似波。莫欺拥有，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情说便说不了。”而元好问呢也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世间原只无情好”这样的传世名句。放在苦情诗里面啊，你看这一句其实好像平添了几句苦闷，但是呢你要放在感怀诗当中，它呢又平添了几分怅然若失。而在毛主席这一首诗当中，又有了内心澎湃还有这种很汹涌的感情，所以短短七个字但是所蕴含的感情却无限深远。这或许就是古往今来为什么这么多文人骚客都争相提下句的原因吧。
1: 早起三光，晚起三荒，熬夜赖床毁一天，还不快改改。
0: 如果你同事今天跟你说哎我最近好累呀，我浑身都不舒服，你会讲什么呢？我猜80%你会说呀，你以后得早睡呀，早睡早起，你得多休息休息。可以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只要早睡早起就能解决很多我们人身上的小毛病，这个神奇的功效呢可能仅次于喝热水了。那么早起到底有什么好处，能让人们这么青睐呢？关于早起这个观念吧，其实自古就有了，甚至呢从小孩，就是古代的小孩启蒙教育就有。因为明朝的儿童启蒙读物增广贤文当中呢就有，比如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比如说早起三光晚起三荒这样的话。那你通俗一点讲呢，就是如果呢你起得早，一整天你都会很光彩，然后如果你起得晚呢，你就会慌慌张张。所以呢早起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干什么呢？去处理那些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你们现在可以打开手机看看你们那个闹钟那一栏，一般你们早上起来都定几个闹钟，然后呢一般是第几个闹钟响的时候你们才起床，是不是很多人一般都是好像最后一个闹铃响了还得再赖一会儿床才起，然后干什么呢？就随便刷刷牙，然后套个衣服就出门上班，早饭一般都不吃是吧？要不然就公司楼下买一点。有的时候可能早上出门走得太急了，会发现呀我手机忘带了，或者呢我有重要的文件忘带了，这个时候呢再慌忙的回去拿，然后路上会非常的赶，这一天呢开始会很慌张，导致呢有可能你这一天的心情都不好，有可能你这一天就会做事情做不好。所以说你看每天早上你就稍微早起那么一点点，留下一个能够应对突发状况的时间，那就算这一天你没有什么突发的状况发生，你也能用一个相对很悠闲很闲适的心情去开启这美好的一天。然后上面我们说的这个都是从心态上讲的好处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早起在科学上的好处。你看平常的生活里面，大爷大妈是不是特别喜欢要不然就是晚上跳广场舞，要不然就是清晨去做晨练打太极之类的，为什么呀？因为早上的空气会更好。哎，可能这个时候有学生物的朋友会跟我杠啊，说这个植物晚上不进行光合作用是不产生氧气的，所以这大早上出门你氧气不足啊，你不适合晨练啊。但是其实就算环境里面的氧气少，但是呢也要比你在你的这个房间里面闷了一晚上的这个空气要清新不少。 而且呢，到了上班的时间，早晚高峰，你看路上的车会很多，各种的尾气也会很多。你要是正好可能这个时候你出来晨练，你再大口呼吸，那你这不就是人工的吸尘器吗？所以呢，清晨经过了一整晚也没有什么车，其实呢一整天可以说是空气最好也最适合我们进行锻炼身体的时候了。当然啊，说这么多，就是早起这种事儿，前提是啊你能相对睡得比较早。如果你因为工作的原因你很忙，你需要熬夜加班，你睡得很晚，那其实呢也倒不必苛责自己。每个人有每个人喜好的生物钟，只要适合你现在的生活节奏，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哈，现在气温已经回暖了，天气已经挺暖和的了，早晨的风景呢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早起去看看。

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凤凰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
6: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千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0: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9: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0: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9: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7: 听友们，接下来即将收听的是漫游中国，身未动，心已远，足不出户，游览名山大川，感受心中的诗与远方。莫干山脚下有一座由废旧厂房改造的文化集市，这里风景优美，处处彰显着民国风情，如果感兴趣不妨来逛一逛。
11: 对于素有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的莫干山，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为天目山之余脉，它虽然没有泰山的雄伟壮阔，也没有华山的险峻陡峭，比不上黄山的奇松怪石和云海，但是山峦连绵起伏的莫干山

0: 成为了一座家喻户晓的名山。因为莫干山，我们会爱屋及乌关注到它的其他风光。是的，当我们了解莫干山之后，会发现这里不只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这里还有莫干山国际度假村以及风情万种的莫干山镇，还有莫干山脚下一座由废弃厂房改造的文化集市渔村。这里拥有众多风景、天然美食、风情万种，处处彰显着民国风情的文化创意集市。渔村坐落在德庆莫干山脚下，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这里集中的11座建筑大多是当年在此兴办蚕种厂遗留下的废旧厂房。曾经兴办蚕种厂，这里辉煌过，后来随着产业的凋零，这里逐渐凋落，无人问津。直到2012年，由台湾文创团队开始着手对这里进行新的改造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座养蚕遗留下的无人问津的废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座包含艺文展览中心、特色农贸集市、主题餐饮酒店等多种业态的文化创意集市，也是拥有众多风景、天然美食、风情万种的小镇。在很多人的眼里，昔日的蚕种厂逐渐凋零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片也逐渐荒凉了起来，实在是可惜。不过在设计师眼里，这是一处风水宝地，这里有太多值得打造的地方，他们有心将这里打造成为一座以乡村再造为梦想的文化市集。工人们并没有把原有的旧的民国建筑和格局全部捏碎重造，而是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加以修补和美化，然后在这里就地取材，用方正的石材砌起围墙，用山间的绿竹扎起凉棚，用河滩的石子铺设路面。曾经兴办蚕种厂的废旧厂房一步步地蜕变成为了今天的文化创意集市，也恢复了当年的民国风景。渔村文化创意集市和我们以往所看到的一些文化创意集市不同，这里包含了艺文展览中心、特色农贸市场、主题餐饮酒店等多种业态。园区内有精致优雅的咖啡厅、工业复古的自行车主题餐厅、充满艺术气息和设计感的民宿等等。虽然这里会有众多的游客，但是这里并不是一个完全商业化的景区，而是充满变革与激情的地方，更是一处无论是扎根于此的本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自己向往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如果您对这样的文化集市特别感兴趣的话，我想莫干山脚下的这样一座渔村一定是您所喜爱的，有空就去看看吧。
1: 海南除了海岛风光以外，还有众多的人文景观，千年古盐田就是其中一处，可以说是海南最低调的景点。
0: 海南以海岛风光为主打，所以说岛外的游客一定会很少关注到海岛风光以外的风景。其实在海南还有众多的人文景观，其中就有一个景点可以说是海南最低调，但每年接待游客数量超过50,000，而绝大多数都是岛内游客，岛外的游客没有多少的地方，这就是位于海南杨浦半岛盐田村的千年古盐田。在大多数岛外的游客眼里，时至今日，这里不过是盐工们的晒盐场，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旅游打卡的理由。相比较海南岛内众多的海岛风光，千年古盐田却是一改常态，不像是这里的景点。但是它并不是以海岛自然风光著称，而是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极具考古价值的人文景观而著称。如果没有关注到千年古盐田，直接来到海边，会看到海滩上有众多的像一方方砚台、笔尖伫立、形态大小各异的石槽，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海滩上。估计会有很多游客以为这不过是海边的岩石，并不足以为奇。但是当了解了之后，您才会知道这些石槽并不是普通的任风吹雨打的岩石，而是古时盐工们在这里根据海南

0: 导高温烈日的特点，改变过去煮海为盐的方法，用这些食草暴晒制作成盐的。密布海滩的这1000多个形态各异的厌世食盐草，并不是其最繁华时期的数量。其最繁华时期，这片古盐田有750亩，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食草总数达到了6800多草，错落有致地分布镶嵌在一垄垄一块块的盐田周围，颇为壮观。最初在距离1200多年前的唐末年间，一群福建莆田的盐工迁居到当时海南岛西部的古丹尔郡，在杨浦半岛的海边就地取材，将海边大片的天然火山岩石削去一半，在石头顶部除四周留出凸边外，把中间打磨平滑做成石槽，改变过去煮海为盐的方法，用经过太阳晒干的海盐泥沙浇上海水过滤，制成含高盐分的卤水，再把卤水倒在石槽内，经过暴晒制作成为盐巴。也是因为如此，千年古盐田成为了世界上最早采用日晒的制盐厂，至今仍然保留着完好的原始民间制盐工序的古盐厂。这里的盐工们依然沿袭着1200多年来的古老的日晒制盐的方法。虽然说现在的千年古盐田除了海南岛以内的游客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在历史上这里可并不低调。在清朝年间，由于这里晒出来的盐味道极鲜，而且对于多种疾病有很好的疗效，乾隆皇帝闻报之后并亲自御书正德赐给盐田人，于是千年古盐田在历史上就得到了官方的认证。千年古盐田是中国保存比较完好的古盐厂，时至今日，盐田村仍有30多户盐工，每天都在这片盐田上沿袭着1200多年来的古老方式劳作，他们也是我国民间传统制盐手工业发展史的最好的见证。这最古老的晒盐工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具有观赏及考古价值的千年古盐田旅游景点。虽然千年古盐田每年接待的游客已经超过了50000人，而且大多数为岛内游客，所以岛外的游客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的低调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关注到它的价值，并且走进来了解它的历史。
1: 素有天下第一塔之称的开封铁塔是开封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对于铁塔何时建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0: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河南开封，去逛一逛那儿的一座铁塔。开封铁塔，很多外地游客第一次看到这个景点，首先联想到的可能都会是这座塔应该是由铁为主要建筑材料打造的。而事实上，当我们真正去了解的时候，才发现开封铁塔的建造基本上与铁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它的前身是木塔，后来改用其他的材料。但是铁从来没有成为建造塔的主要材料，明明与铁也并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它还会被称为铁塔呢？开封铁塔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北门大街铁塔公园的东半部。据史料记载，开封铁塔的前身是座木塔，位于开宝寺福圣院内，始建于太平兴国7年，也就是公元982年，名为福圣塔。后来由于木塔本身有很多的局限性，尤其是对自然灾害以及火灾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力，所以在北宋仁宗皇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49年，在木塔的基础上重新修建，采用了28种仿木结构的磨制琉璃雕砖砌成。因为遍体通彻褐色琉璃砖，无论是从造型还是色调，都像铁打铜铸的一样，所以从元代开始，民间就把它叫为铁塔，沿用至今。铁塔呈等边八角形，总共有13层，高55.88米，底层每面阔为4.16米， 为阁楼式向上逐层递减。在名气上，开封铁塔可能不及河北料底塔、应县木塔，但是单从建筑艺术上讲，铁塔称得上是一座非常完美的巨型艺术品。铁塔的塔外壁采用28种仿木结构的磨制琉璃雕砖砌成，远远望去，铁色琉璃瓦遍饰全身，色调具有铁塔铜柱的深厚气质，而且整座塔身上下收分比例协调自然，视觉差比例匀称美观，气势惊人。近距离观看，砖上有飞天、武僧、菩萨、麒麟、降龙、宝相花等图案50多种，个个都是做工精细、栩栩如生琉璃浮雕艺术品。因为铁塔的前身是木塔，由于木塔对于自然灾害以及雷击火灾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抵抗力，木塔也很不幸地在一次雷击之后烧毁殆尽。重新修建塔的时候，在选材上吸取了其前身木塔雷击烧毁的教训，铁塔的内外壁紧密衔接，结构坚固，这样的建设很好地形成强有力的抗震体，也能够强有力地抵御自然灾害。在历经了宋、金、元、明、清5个朝代，时至今日已近1000年历史。在此间，它遭受了地震43次、冰雹10次、风灾19次、河患6次、雨患10次，忍不住再来一杯。散落在小巷中的香气是这座城市的特色。第4名是厦门。到厦门去旅游的人非常的多，除了欣赏闽南风情和鼓浪屿风光，也是冲着厦门的小吃而来的。能够代表厦门的美食非常的多，沙茶面、蚵仔煎、土笋冻、米线糊、烧肉粽、花生汤，简直太丰富了。中山路是老字号和各种小吃的集聚地，虽然被本地人饱受诟病，但是游客就是那么喜欢来。而厦门的南普陀寺也孕育了斋菜和素饼这一特色，素饼更是成为了厦门的经典伴手礼。第5名是西安，是西部美食的代表。代表美食有肉夹馍、灌汤包、凉皮儿、羊肉泡馍，真的是一个以面食为主的城市。西安也有一条著名的美食街，那就是回民街，各种美食应有尽有，24小时营业。最出名的有假三汤包，还有各种的回族烤肉。不过近年来啊，这里越来越混乱，游客就转而到了永兴坊，这里也聚集着许多陕北特色的风味。第6名是广州，有食在广州的说法。广州有很多百年老字号，饮茶喝汤更是当地一种独特的文化，而来到广州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来一顿丰盛的早茶。第7名是南京，最出名的就是鸭子，在南京有各种各样的鸭料理，而鸭血粉丝汤是南京著名的小吃。可以说没吃过鸭血粉丝汤就等于没到过南京。那第8名呢，就是武汉了。提到武汉，我们能够想到的一定就是热干面，作为武汉人最经典的早饭被大家喜爱。当然了，武汉的地道小吃也非常的多，除了户部巷，也隐藏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不知道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几座城市的美味儿，您都尝过哪些呢？您更喜欢哪儿的美食呢？
1: 我国网红直播第一村坐落于浙江义乌，在这里看似简单的铺面，门口停着的全是价值上百万的豪车。
0: 国网红直播第一村，这个地方呢，就是位于中国最著名的小商品市场浙江义乌，而这个网红直播村就是义乌福田街道上的北下珠村，曾经是微商第一村的北下珠村，搭着直播的风口成为了直播村，全村几乎人人都直播，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人。义乌是有名的小商品批发中心，货源充足，而北下珠村利用这一优势，从以前的微商到现在的直播，的确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收益。比如村民们可以通过出租房、出租地的形式获得利益， 但通过直播来实现收入增长的本地人却不多。

部分还是外来人分得一杯羹。到这里来追梦的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希望通过网红直播来实现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日入十万，也有的月亏百万。即便是这样的赌注，仍有人前赴后继地过来，因为这里是一座充满奇迹的村子。短短几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北下珠村从普普通通的小村子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网红直播第一村，也成为了很多人追求一夜暴富的圣地。但其实也不用过分去神话这座村子，几年前它也不过就是义乌管辖下的一座普通村庄，近年来因为微商直播带货的兴起，带动了当地的知名度和周边经济的发展。北下珠村的房租也从最初的8000涨到了现在的近10万。即便这样，这里的门面还是一铺难求。在这里的许多年轻人凭借着直播带货的风潮，销量也迅速提升。其实在浙江，像这样坐落在沿海发达城市的经济型村庄不在少数，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个村的经济发展情况甚至要比一个城市好，这是其他普通农村遥不可及的。而其中的典型代表北下珠村，离义乌国际商贸城只有 2.2 公里，商业氛围浓厚，再加上它又占据了大型物流市场的地理优势，所以才会有了今天这般疯狂出货的成绩。走进北下珠村，你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创业和商业氛围，就连村里的垃圾桶上写着的标语也都是走进北下珠，实现财富梦。村子里还流传着不少造富神话，比如有人进村的时候穿着裤衩和人字拖，2年时间里代步工具从电动三轮一路升级成为了宝马、奥迪。北下珠村同时也是爆款的诞生地，隔三差五的就有人打造出了爆款，一天就能够净赚上百万。如今的北下珠村24小时都充满着忙碌，村子的主干道上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来来往往，入夜后也不熄灯，因为这正是拍摄视频和直播的黄金时段，整个村子灯火通明，远远看去倒是非常的振奋人心。而您也不要小瞧了那些看起来简陋的商铺门口，这门口停着的都是价值上百万的豪车。不知道您到义乌去见识过这种直播氛围吗？而除了义乌之外，还有哪些乡镇是被网红直播带火的呢？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9: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
10: 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1: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8: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2: 38633，
8: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3: 伊势古镇处处彰显着老派，堪称为古老之胜，水乡之美。但是被江南六大古镇包围，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所遗忘。
14: 提到江南古镇，浮现在脑海里的就是小桥、流水、人家。以水阁乌镇、梦里西塘、富甲南浔、碧玉周庄、富土同里、风情路直为代表的江南六大古镇，更是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恬静的生活。也正是因为江南六大古镇的名气太大，所以很多游客选择打卡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其他的江南古镇。毕竟江南古镇多如牛毛，如果没有值得拿得出手的东西，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众多的牛毛之中。新市古镇就是其中一个被遗忘的江南古镇。新市古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它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地处于长三角腹地，东望上海，南靠杭州，北连太湖，西接莫干山山路。新市古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浙北地区的工业强镇、商贸重镇、文化名镇。只是随着京杭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逐渐消退，古镇的历史地位也在不断的下降。再加上其在旅游地图上并不占据优势，被江南六大古镇中的5个古镇紧紧地包围着，很难突出重围被人们所熟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们所遗忘。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新市古镇，和大多数江南古镇一样， 千百年来居民临河而建，傍桥而市，形成典型的江南风情。新市古镇是京杭大运河线上最大的水运码头的起源，这里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纵横的河道穿街傍市，西上是一座座古桥相连，河道两岸是古老的建筑，河中舟楫川流不息，街市上繁华依旧。这里没有我们所常见的江南古镇的繁华拥挤，也没有遗忘的商业吵闹，反而更加的古色古香，处处彰显着老派。这也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堪称为古老之胜，水乡之美。新市古镇在旅游地图上确实不占什么优势，在它的东面30公里就是乌镇和西塘，往北30公里有南浔、周庄和同里，江南六大古镇中5个古镇把它包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获得游客的青睐，实属不易。再加上没有大肆的宣传，所以很容易被人们所遗忘。但是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新市古镇，自古以来就是浙北地区大运河侧的重要商埠，自古就是繁华之地，民风质朴，是集宗教文化、运河文化、桑蚕文化于一体的历史文化名镇。虽然在旅游地图上新市古镇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但是古老之胜、水乡之美的新市古镇却打动了央视春晚。2015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开篇镜头就是在新市古镇取的景，这也让新市古镇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江南古镇。爆红后的新市古镇并没有恃宠若骄，而是保持着初心，所以在热度过后，新市古镇依然如故，古色古香，处处彰显着老派，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清丽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古朴的吴侬软语民族风情，打动着每一个探访者。不知道您对新市古镇有没有印象？您去过新市古镇吗？
13: 安徽知名度最高的古代街市，时至今日依旧繁华，被称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但是游客却对它褒贬不一。
14: 我们想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井生活的最佳方式，就是走进这座城市最具人间烟火味的一条街，往往这条街就是这座城市的一个缩影。从它的历史进程、它的建筑，还有它的商业气息等等各个方面都能够了解一二。在安徽省黄山市也有这样一条老街，它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的中心地段，坐落在横江、帅水和新安江三江汇流之处，也被称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这条老街叫做屯溪老街。如果说屯溪老

0: 街是安徽知名度最高的古街，相信没有什么人会反对吧。在2009年，屯溪老街与北京国子监街、苏州平江路一同当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这条历史文化名街再次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再次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条老街。屯溪老街并不长，全长不过只有1272米，而且它的精华部分仅仅只有853米。老街的宽度在5到8米之间，虽然老街并不是很长，但是它的街巷纵横交错，其中包括一条直街、3条横街和18条小巷。老街的每一条街巷都是由青石板衔接连着，在古街的两侧林立着由不同年代建成的300多栋徽派建筑。和以往我们去看到的古街不同的是，屯溪老街在风雨中依然保存完好，它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具有南宋和明清建筑风格的古代街市。起初因为这里是一个水埠码头而形成并且发展起来的老街，后来历史上宋徽宗移都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这里就成为了徽商聚集地。外出的徽商返乡之后，模仿宋城的建筑风格在家乡大兴土木，所以说屯溪老街也被称为宋城。时至今日，屯溪老街依旧繁华，其不长的古街沿街店铺一共有280家，而且这些建筑群继承了徽州民居的传统建筑风格，规划布局建筑形式具有鲜明的徽派建筑特色，白墙、青瓦、马头墙依旧古色古香。老街店面一般都不大，但是内径较深，形成了前店后方、前店后库、前店后户的特殊结构，在这里处处彰显着古徽州的原汁原味，也成为了黄山市最热门的商业街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徽派建筑的店铺里购买到古徽州最具有特色的文化产品，琳琅满目的徽墨、设宴、最具特色的徽州四雕，还有徽派国画、版画、碑帖、金石、盆景、根雕更是应有尽有。也是因为如此，繁华的屯溪老街又被誉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也正是因为屯溪老街繁华依旧，所以说游客对它也褒贬不一。有的游客爱上屯溪老街的古色古香，对它赞不绝口，但是也有的游客因为这里的商业化气息太过于浓重，对它又爱不起来。其实无论你是否爱上这里，都不可否认历史上的屯溪老街，当然还是现在的屯溪老街繁华依旧。在越发商业的今天，它也能够依然保持着古色古香的老街，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不知道您对屯溪老街了解有多少呢？那您去过屯溪老街吗？
1: 南京藏着一处百年烂尾工程，但它却是天下第一碑。你去过南京这座景区吗？
0: 要说中国哪个省份拥有数量较多的5A 级景区，那江苏必定名列前茅。虽说在江浙沪地区，江苏的经济比不上其他两个地区，但在旅游资源上，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历史遗址，都是名冠群芳。江苏拥有23个5A 级景区，上100个 A 级景区，省会南京更是六朝古都，承载了很多历史故事，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发源传承地之一。江苏的历史文化可比浙江、上海要悠久得多。在文化古都江苏境内中，有不少关于它的历史见证，或许是一些建筑，或许是一个景点。而在江苏众多的历史景点中，有一座历史建筑非常奇特，去过的人都觉得更像是一个烂尾工程。这个景区就是阳山碑彩景区，在南京江宁的汤山镇，离市区有20多公里。虽然不是非常的赫赫有名，但如果时间又多又对此好奇的游客，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阳山碑彩在南京江宁汤山街道西北侧的阳山南坡， 看名字就知道，景区内的景色大多数以石碑为核心。这里是明成祖朱棣为颂扬其父明太祖朱元璋功德而开凿的神功圣德碑遗址，有天下第一碑之称。巨大的石碑引人注目，还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阳山碑采相比于其他的碑林景区，最大的差别就是这里的石碑体积非常大，据说是将景区内一整个栖霞灰的山体慢慢的打磨下来，才逐渐的形成了如今巨型石碑的模样。在它的旁边是新建的明文化村，也是得益于当年开采阳山碑采所造就的城庄，如今里面再现了当年开采的历史场景，也能够让人了解到当时的工人们是怎么建造这座烂尾工程的。景区内的石碑主要由石碑底座、身体和头部三部分构成，高度累计达到了80米，而整个石碑的重量更是达到3万多吨，堪称绝世碑材。光是听到这些数字，就能够想象出这座石碑到底是有多巨大。而到了现场后，更是被这顶天立地的石碑给深深地震撼到。而之所以被称为烂尾工程，是因为本来这块石碑是朱棣为了收拢人心而召集石匠来打造的这一石碑，借石碑去缅怀朱元璋，不过只是做做样子。在逐渐得到人心后，这块石碑的工程就停了下来，而这一停就留到了现在，所以有了烂尾工程这一说法。当然也有说这项巨大的工程最后没有完成与碑额与山体分开有关，碑身与碑座和山体也仅剩了一侧相连，很难再继续的打磨下去。不过对于阳山碑材被弃用的说法也有很多，比如国力也不太支持，亦或是南京当地的地理与气候并不支持运输如此巨大的石碑等等。不知道您去过南京这座景区吗？
1: 在华东有一座高开低走的城市，曾经素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称，是国家重要能源城市，如今却鲜为人知。
0: 了解一座城，首先要认识这座城。在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共有663个地级城市，一座城市想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这座城市有什么可圈可点出彩的地方，例如以美食以及国宝大熊猫闻名天下的成都，以历史文化底蕴享誉海内外的西安，以风吹草地现牛羊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呼伦贝尔等等。每一座家喻户晓的城市都有它拿得出手的招牌，所以时间的洪流如何滚滚而逝，他们依然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所了解。当然在国内663个地级市当中，也有一些城市至今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也有一些城市可以说是高开低走，曾经辉煌显赫一时，但是在时代的发展中并没有很好的抓住机遇，错过了最佳的转型时机，从显赫一时的地位沦落为少有人知的地步。在华东就有这样一座高开低走的城市，它就是地处华东地区安徽中北部，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淮河之滨，素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称，也是国家的重要能源城市，安徽省地级市淮南。现在很多人对于淮南的认识，更多的可能是在不同城市的街头巷尾能够看到的活字招牌淮南牛肉汤。是的，这一碗在苏北、豫、鲁、皖一带家喻户晓的名小吃，早已征服了很多地方食客的味蕾。吃货们都知道它是安徽省淮南市的一道特色小吃。说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淮南王刘安以及他的门客所编写的哲学著作《淮南子》，对文学深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在淮南境内的八公山路创作的。说到每家每户餐桌上都极为常见的豆腐的发源地，大家知道吗？也是淮南。 但是如果说到中国的能源，

0: 之都，为华东工业提供充足的能源，点亮了华东地区大部分城市的夜晚。那这座城市是哪里，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其实这个也是有原因的，毕竟淮南是一座依靠煤炭行业发展而兴起的城市，其境内煤田原井储量达到了444亿吨，碳明储量超过了180亿吨，占安徽省的70%，更是占了华东地区的32%。这里也是我国13个亿吨煤炭基地之一，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能源之都。也因此素有建在金库上的城市，华东工业粮仓之美誉。依附着淮南煤炭工业发展而兴起的煤电工业，更是淮南不可被忽略的关键。煤炭资源丰富，采煤技术的成熟，让淮南拥有足够的煤炭能源发展煤电工业。时至今日，市内已有包括田家安、洛河、田集、平围、凤台在内的5家主力火力发电厂。如今淮南的煤电工业在华东地区首屈一指，是皖电东送当之无愧的领军主力，堪称火力三峡，点亮着华东大部分城市的夜晚。可惜的是，随着新型能源的兴起，煤炭行业的没落，淮南这座中国能源之都没有很好地抓住转型的机会。曾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与重庆、青岛、大连齐名的淮南逐渐地掉了队伍，如今沦为了少有人知的地步，也是实在可惜。不过即使在发展的道路上淮南掉了队，但是它依然是中国的能源之都，依然为华东工业提供充足的能源，依然在点亮着华东大部分城市的夜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它也会越来越好。
1: 在我国有3座以上字开头的城市，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上海，那剩下的2个你知道是哪里吗？
0: 在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每一座城市都独具魅力，城市里的文化风俗都有着自己鲜明的色彩，而中国的城市命名也大有讲究，与众不同。一些城市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中历经数次改名，有些城市的名字则蕴含了深刻的意义，有些城市为了提高城市知名度还会特意去改名字，比如南京就先后改了10几次名，让人印象深刻。而因为城市太多，所以难免有些城市会出现重字的现象。比如在我国有3座以上字开头的城市，你会想到的是哪儿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上海，因为上海的知名度很高。那你还能够想到其他2座是哪里吗？其实另外2座分别就是浙江的上虞和江西的上饶，这2座城市的知名度相对比较小，不过这2年通过旅游的发展也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人们乡村古村游的目的地。上海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作为我国4座超一线城市中的一员和金融中心，上海的地位可是举足轻重，不光是在国内，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是非常的响亮。要问外国人中国有哪些城市，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海。这座魔都一直对人们有种特殊的吸引力，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年轻人到这里打拼，是一座朝气年轻化的城市，开放程度和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都非常的高。上海是一座高度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同时又有着民国特色的十里洋场风情。在上海市区随处可以见到民国时期留下的小洋房，外滩的万国博览建筑群更是见证了上海百年的变化。上海不仅商业发达，更是一座热门的旅游城市，每年都会吸引到大量的游客，尤其是一到节假日，外滩的观景平台就站满了人，场面十分的壮观。第二座城市上虞，这座城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上虞是浙江绍兴的市辖区，有着5山1水4分田的格局。 绍兴是一座水上的古城，而上虞区也自然就拥有了独特的滨江特色。在绍兴市中，上虞属于比较完善的综合性新城区，实力也不容小觑。上虞近年来主打的是乡村游，既有以孝德文化为主题的中华孝德园，又有葡萄采摘活动的盖北野藤葡萄休闲观光园，是浙江人的后花园。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上饶了。上饶古称信州，是江西的下辖市。上饶名胜古迹众多，早在唐朝就已经是旅游胜地，历代官宦名流、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诗词歌赋更是数不胜数。上饶拥有丰富的山水景观、红色革命和文化遗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饶的三清山，是江西非常受欢迎的旅游城市。如今人们到江西来旅游，总会把上饶纳入其中。不知道这三座上字开头的城市您都去过吗？在这些城市当中，您又会喜欢哪一座呢？或者说在国内您还知道还有哪些城市是以上字开头命名的呢？

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1: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0: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2: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3: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成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来就中国香港女歌星徐小凤为你唱出一首 DJ 版本的金曲《每一步》。

好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本台记者张欣欣的报道，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政务服务大厅上线，为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的各类堵点难点，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服务效能。4月30号，房城港市正式上线港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成功打造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5月8号，记者走进房城港市政务服务中心，咪睇到大厅到办台一旁的显示屏正在循环播放港快办平台的介绍视频，向过往市民群众详细介绍该平台的功能板块。在一窗通办窗口前，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体验港快办平台的智能服务功能。该平台界面清晰明了，市民只需轻点击手机进入 VR 大厅，办事窗口便一目了然，上传材料即可进行智能预审，大幅提升了办事效率。据了解，港快办平台精准聚焦群众的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复改、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智能到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 VR 空间五大核心功能模块，形成了闭环式全链条服务体系。其中智能到办首创查指南加查问题双引擎模式，为群众提供精准指引。智能预审通过线上模拟审查，将窗口试错转为线上预审，有效减少材料退改频次，大幅提升了窗口受理效率。 VR 空间以实景建模技术还原政务大厅全貌，方便群众云端熟悉的办事环境，快速定位对应窗口。同时平台中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覆盖重点产业链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及时享受政策红利。目前港快办职务服务专区已经在房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上线，涵盖108项事项全链条指引，汇聚269个常见办事问题、18个业务办理区、共50个实景点位及273项政务增值服务。来自记者张欣欣、通讯员蒋宇阳的报道，房城港一季度外贸同比增长 41.7%， 历史同期规模首次突破500亿元。近日房城港口岸大宗商品保供运输繁忙有序，一批来自俄罗斯约40,000吨的炼焦煤运抵房城港口岸。房城海关高效完成进口煤炭查验监管工作，货物通关后直发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投入冶炼生产。咁呢一繁忙有序嘅景象，咪展示出房城港市外贸嘅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16.5亿元，历史同期规模首次突破500亿元，外贸规模排全区各设区市第二位，同比增长41.7%。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保税物流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8.7亿元，增长90.7%；加工贸易进出口76.5亿元，增长13%；保税物流进出口79.8亿元，增长49.3%。民营企业持续释放增长活力，进出口总值达279亿元，增长31%，占同期全市进。

出口总值的 54%， 国有企业进出口208.1亿元，增长 101.8%， 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一季度，我市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423.2亿元，增长 48.3%。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44.2亿元，同期对东盟国家出口86.6亿元，增长 4.5%。防城港涉外贸迅猛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防城海关的主动作为。该关通过7×24小时预约通关、卸货过程中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做到随到随检、随卸随查，助力辖区外贸企业向海淘强。来自记者张欣欣、通讯员邓和权、刘之益、许可剑的报道，防城港口岸首次出口60米级整体钢轨。4月28日，7687.61吨60米级钢轨整体经防城港口岸出口发往南非，用于当地既有铁路现代化升级。南非作为我国“一带一路”的非洲重要节点，铁路合作是双边共建的重要领域。据了解，呢次是首次经防城港口岸整体出口60米级钢轨，亦都是广西首次。为此，防城海关提前了解出口船期计划、量身定制随到随查、视频监装等监管方案。面对60米级超长钢轨出口各类疑难问题，该关建立关企点对点联络处置机制，立足企业需求实际靠前服务，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密切联系码头公司，协调港区对部分超高超宽货物实施吊装作业，并指导码头扩建堆场，缓解长定尺钢轨储存场地压力，疏通物流环节衔接堵点，提升码头疏运效率。同时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优势，为60米级钢轨顺利出口提供了保障。据悉2025年防城港口岸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钢轨约22万吨，同比增长是 50.8%。好的，今天与大家分享了多则的港城资讯，我们轻松一下，继续来听歌。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康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我想恭候你的依然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来关注港食资讯。来自本台记者潘科多的报道，陆海枢纽潮升急，联动开放向申请，北音房联合采访团探访西部陆海新通道钦州核心节点。4月28日，海风浩荡，机械光明，北音房三市联合采访团走进钦州市，先后深入钦州港东站与中铁联集钦州中心站，实地探访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黄金枢纽的繁忙脉动，近距离感受国家战略落地生根的强劲动力。在钦州港的东站，古道中横班列穿梭，多名铁路职工坚守岗位，调度指令清晰传递，铁海联运班列不间断接发。作为国铁南宁局第一等站，这里已从昔日小型货运站跌变为新通道关键节点，配备13条古道与货物线，每日铁海联运班列的到发最高可以达到35列。2020年货物运输总量近1500万吨，是2017年的110多倍，年内多次刷新单日装车与作业纪录。而部中铁联集钦州中心站远程自动化门调精准抓取集装箱正面吊高效作业，直装直卸模式高效运转，与钦州港自动化码头实现零距离无缝对接，海铁联运最后1公里瓶颈彻底打通。作为东方股东共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该中心站是新通道铁海联运的标志性工程，一期占地约1200亩，分东站港口两大作业区，年装卸能力达到140万标准箱，日均常态可以完成3000标准箱装卸作业。通过流程优化与技术升级，列车在站装卸时间大幅压缩，效率提升100%。2025年直装直卸完成17.21万标箱，每吨货物可以降低物流成本约10元，物流效能与成本优势持续凸显。2025年经钦州中心站开行的铁海联运班列达到9015列，班列网络覆盖全国18省、74市、160个站点，跨境班列特色物流业务持续拓展，枢纽辐射力不断增强。在采访中，光明的机械疾驰的班列忙碌的身影，处处彰显新通道建设的钦州速度。两大枢纽协同化力，不仅是物流通道的畅通，更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加速转变，为北音房一体化发展、服务各类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动力。站在新起点，钦州港东站将持续优化运输组织，钦州中心站将围绕抗能、提效、优服、智慧发力，冲刺2026年集装箱办理量突破90万标箱目标，以一流运营服务国家战略，奋力书写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来自本台记者李琪琪的报道，防城港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培训班顺利举办。为进一步提升我市政法系统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强化政法宣传工作质效，5月8日，防城港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培训班在市融媒体中心3楼会议室举办。我市政法各单位、各县市区政法系统骨干通讯员齐聚参训，培训紧扣政法宣传工作实际，聚焦政法新闻写作技巧、新闻摄影分析等核心内容，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互动交流等形式，精准破解基层政法宣传工作痛点难点。学员们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学习氛围浓厚。咁呢次培训干货满满，实用性强，有效提升各通讯员自身新闻采编同宣传业务能力。下一步，我市政法系统通讯员将以这次培训为契机，深耕政法宣传一线，讲好政法故事，传播法治声音，助力我市政法宣传工作提质增效。来自本台记者李琪琪、黄翠益，实习记者林梅的报道，复季休渔期开启，本地海鲜价格小幅变动。一年一度的南海复季休渔期正式开启，为期3.5个月的全域禁捕，会对我市海鲜价格有怎样的变动呢？近日记者走访附近海鲜市场进行了解，
经营。

0: 生猛海鮮攤位的陳女士對記者說，復季休漁期剛剛開始，海鮮進貨價格漲幅仲不算明顯。咁此外，記者走訪了解到，受休漁影響，部分海產，譬如話八爪魚、青龍蝦等價格會有小幅上漲。目前市場上嘅貝類、魚類貨源相對充足，譬如話金槍魚、黃花魚等海鮮價格相對平穩，冇出現大幅嘅波動。來自本台記者蘇紅英嘅報導。少年立志成新火，青春有为踏新程。5月7号上午，2026年防城区五四青年节离队入团仪式在防城港市第六中学举行。防城区部分的中学团委负责人和新入团团员、优秀团员代表、入团积极分子、教师代表700多人参加，在庄严的出旗曲中，离队仪式正式开始。全体少先队员高唱队歌，离队少先队员代表的发言回忆在队旗下成长的难忘时光，指第六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作离队报告，并为同学们送上寄语。随后全体离队队员向队旗敬最后一个队礼，在响亮的呼号声中完成推旗。离队仪式之后，入团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启幕。仪式上的宣布新团员名单、党组织负责人代表、党员代表、团组织负责人代表等，逐一为新团员颁发团徽和团员证。全体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新团员代表、优秀团员代表先后发言，表达奋发进取、争当表率的决心。
1: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2: 夜风凛凛，

好嘅，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进入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粤响经典。今期嘅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首歌，嚟自中国香港男歌手演员吕方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 DJ 版本嘅金曲《每段路》。吕方1964年1月19日出生于中国嘅上海，是香港男歌手演员。1983年佢获得 TVB 第二届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代表作包括有《听不到的说话》《朋友别哭》《弯弯的月亮》《老情歌》等。1986年咁佢同张学友合称双子星，喺红磡体育馆举办86双星演唱会。2010年获得华语金曲奖华语金曲30年殿堂大奖。吕方是华语乐坛实力派的代表，虽未达到天王级的流量，但他的唱功扎实，作品传世。他人生经历从巅峰到低谷再到家庭圆满，展现了坚韧与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被广泛视为人生赢家。是的，今期节目为你推介这首歌《每段路》，就是吕方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潘伟源作词，伦永亮的作曲，收录于1987年5月发行的专辑《痴恋中》。这首歌的国语版本叫做《许多梦》，由陈玉贞填词，收录于同一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痴情小子》中。1988年来央视青歌赛当中，歌手韩宏选用这首歌，并以国语演唱粤语歌词，使其在大陆广泛传播。每段路这首歌主要表达了励志、坚韧、乐观的情感，鼓励广大听众勇敢面对人生旅程中的每一段路，从经历中领悟成长。歌曲通过激昂的旋律

到同歌词，激励人们追求梦想，不畏艰难，勇敢地奔跑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面对失败和挫折，歌曲倡导不气馁，继续做梦的精神，强调假若跌倒，敢于挑战再比高，这样的积极态度。好，咁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嚟聆听嚟自中国香港嘅男歌手演员吕方为你深情演唱一首 DJ 版本嘅金曲《玫瑰》。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听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小院。冬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藏点私房钱不容易，男子将私房钱藏在书里，却不想书被妻子给当废品卖了。
5: 哎，咱们这儿的张姐瘦了，你们看出来了吧？
6: 倒是好像有点儿。
5: 小柱呢？哎，92斤。张姐说真准，我就是瘦了92斤。
6: 哎呦，
7: 当然了，我也是在这秤边上跟张姐聊天。
6: 那你最起码得知道张姐原来多沉。
5: 张姐从前192斤。瘦到100斤，这过程花了才7个月，
7: 都不认识了。
6: 不是，我觉得要7个月能瘦92斤。
7: 王大磊，
6: 7个月，
7: 你这脑子里边这跟嘴里边长都是什么呀？
6: 7个月能要能瘦92斤，那这个您看这下巴，这脖子就能看出来呀。
5: 192斤的时候，大磊讲一讲什么感受？
6: 我能有什么感受啊？又不是我媳妇儿，
7: 叫唤的。
5: 你有过192斤呢？
6: 有过，但我不记着了。我那会儿还上高中呢，
7: 只想吃饭睡觉。
5: 你什么动机让你瘦下来的呢？
6: 什么动机让我瘦下来的？
7: 就是存在冰箱里那只动机。
6: 对，吃完了一闹肚子，让我瘦下来了。
7: 这个要想瘦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5: 对，
7: 7个月瘦100斤，当然它的这个基础值大啊，它192斤，将近200斤了。等于瘦出去一个人去，
5: 你愿意吗？
7: 他不嫁给姐夫了吗？我愿意有什么用啊？
6: 愿意看人家瘦。
5: 许玲玲一直挺喜欢你的。
7: 许玲玲，
5: 你如果喜欢瘦的，他保证了，他跟我说了，只要你小猪一句话，他能够狂瘦100斤，女神的价儿，这可是
7: 女神的价儿，
5: 女神
6: 100零，这钱呢？
7: 改人口买卖，这
5: 女神的范儿，只用7个月，问你怎么样？
6: 小石板一翻，问你怎么样？
5: 有一个也算比没有强。
6: 对，
7: 那那样的话，我宁愿一个都没有。
5: 喜玲对你不错呀，我觉得。
7: 我就跟你小花飙着，我倒看看什么人能娶了你。嘿，
5: 哎，你跟我飙什么用啊？我才100来斤。
6: 他得飙一这分量大的，是吧？要是飙不住，是吧？
5: 我跟你说，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你还别看不起人家许玲玲和王大雷。
6: 怎么刚才没有我呀？
7: 哎，怎么他俩一段了？
6: 不是张姐，这许玲玲怎么突然间冒出我来了？
5: 人家大雷现在每天2到3次运动。
7: 嚯，我以为你亏得你把运动说出来了，我以为每天2到3次去腾地儿呢，
6: 吓我一跳。
5: 包括人家慢跑慢走，
6: 从慢跑到慢走的有一个循序渐退的过程。
5: 王大爷说了，人们都说迈开腿管住嘴，
6: 这不是糖尿病吗？
5: 每天不动一动浑身的不舒服。
6: 嘿，皮紧。
5: 嗯，再也不吃油炸，我拒绝油炸，拒绝油炸，拒绝油炸。
7: 重要的事儿炸3遍。
6: 我怎么那么爱油炸呢？
5: 以前吃零食只要好吃我就吃，现在吃零食
6: 必须过过油，是吧？
5: 现在这零食我要先看
6: 有油没油。以前不看胡吃，
5: 多少热量啊？
6: 哦，
5: 多少卡路里啊？
6: 大卡。
5: 多少糖啊？多少水啊？然后我再吃。
7: 哦，看明白了，还是吃了吧。
5: 以前啊，我不自信，走到哪里都想钻地缝。
7: 现在我有自信了，不用钻地缝，真钻不进去。
5: 每天自信满满，更喜欢化妆了。
6: 段子，等会儿，这是我说的吗？
5: 啊，这个是许玲玲。姐夫的零花钱就是私房钱嘛，相当于你知道这个男人攒点私房钱大概你知道不容易啊。
6: 你先等会儿，我就想问，零花跟私房性质又不一样了。
5: 哎，私房钱，
6: 我私房的、
5: 这一般男士愿意什么藏花盆里、灯罩里、还有鞋里、枕套里。
6: 小花，我觉得就跟你亲身藏过一样。
5: 这位张姐夫呢，觉得这几个地方张姐都发现过，所以呢就新开辟了一个。
6: 不是头一回了。
5: 哎，开辟什么地儿呢？就是这个精装书啊，他给抠了，
6: 给抠了，
5: 抠出一壳以后呢，把这20000多块钱都放在这个壳里面。
6: 哦，
7: 我明白了，他是这书挺厚的，把那书一页一页的
6: 瓤子
7: 给抠下去
5: 了。
7: 哦，
5: 把这个钱往里一塞，神不知鬼不觉啊，等着哎，还有下礼拜我就过生日了啊。
6: 怎么着，这钱能下小的是怎么着？等着下礼拜。
5: 不是过生日我就可以花钱呢？
6: 不是，我就他们俩两口子感情到过生日都不给花钱。还得自己攒私房钱，
7: 那他就是。
5: 哎，林虎，你们这个私房钱存的都花在哪儿啊？
6: 我问问你，我乱存的。比方说，媳妇儿不让干的，不让买的，
7: 男的得应酬吧，得有烟钱吧？
5: 哎，那太小钱。
7: 小钱儿，日子不可细算，在一块儿吃吃喝喝，要点啤酒。
5: 对，20000块钱来说，那不是小钱吗？
7: 你比如说，
5: 买个串
7: 儿。哎，对对对，这有可能。
6: 可是那回来怎么跟媳妇儿解释？
7: 哥们送的。
6: 小柱，要是你这真有生活，
7: 那可不。那是姐们给的，
6: 哎，
7: 这我们家以前攒的，
6: 哦，
7: 这我路上碰的。
5: 如果这个私房钱的量比较大的话，你们说有没有可能他
6: 买房？
7: 20000块钱买房啊？
6: 倒是下了心了。行了行了，小花，甭管人干什么了，反正攒了。
5: 媳妇儿呢？那天正好收拾东西，说有批书啊，太老太旧，也该卖了。其中有一本都摸黑了。
6: 这说明攒这点钱真不容易。
7: 摸黑了，
6: 就是没事老打一张一张往里续，就摸黑了。
5: 算了，我要不卖了吧。于是呢就把这书给卖了，20000多块钱呢也就卖了，
7: 没打开看。
5: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那个20000块钱给卖了的原因。
7: 哎呦，
6: 花了多少钱呢？
5: 那几毛几毛的呗。
7: 哎呦喂，那我跟你说，一般要是仔细观察就知道，就是收旧书的人拿这书啊，他都一本一本翻，他过一遍数。
5: 那是你的意思，他诚心过了没吭声？
7: 那不是，是他把这书收完了，他自己整理的时候，
6: 当时
7: 一点一点才收拾呢。
5: 那你的意思有可能还找不回来？
7: 有可能，
6: 是我认为找不回来了。人就算看了，回家都是搁一摞，你知道从哪收的？
7: 哦，有可能。
5: 钱上有没写名？
7: 这有可能。
5: 书上呢？
6: 书上也是作者的名。
4: 男子为喜欢的女生擅自更换车标，驾驶时被交警拦下，私自更换车标是违法行为，大家要引以为戒。
5: 咱们胡同这个小张这回可出事了。
7: 哟，怎么了？
5: 哼，
6: 这回可出事了，上回没出了。
7: 怎么了怎么了？
5: 是女友，当年你们俩，后来他把你，然后跟小张，你心里万箭扎心。
6: 你能说一句？
5: 是女友，当年你们俩，后来他把你，然后跟小张，你心里万箭扎心。
6: 你能说一句整话吗？
5: 哎，你只要听到万箭钻钻钻，
7: 你刚才说的是啊，对，扎
6: 扎心，
5: 万箭扎心，
6: 钻扎一样，
5: 你就能猜到前面的故事了吧？
6: 我倒是没猜到全部的。
5: 小柱曾经喜欢过人家女孩，人女孩后来看小柱，一没家产，二没事业，三年纪大了，
6: 这可能是个主要原因吧。
5: 四呢，个头有点小，最后那姑娘呢就
6: 挑了一大个儿，
5: 委婉的把小柱给直接拒了。
6: 委婉的直接拒了，就是说不成。
5: 对，小柱这个人总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到。
6: 不到，不是不报吗？时候未到，差半句。小花，
5: 我给你跳过来快。
6: 你跳太多，你这么卡盘子似的，谁也听不明白。
5: 小张，29岁。
6: 你这儿不用大声。
5: 小张为了取悦心中的姑娘小鹅，
7: 好，
5: 还曾经赋诗呢。鹅鹅鹅，
6: 这是他赋的吗？
7: 你听往后内容，万一要是他赋的，
6: 这不骆宾王吗？唐朝的吧，这个唐朝就有他敢抢人家的功劳。
5: 哎，有也是没文化，你知道吧？以为谁都没听过这首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6: 都没听说过，他哪会背的？
5: 白皮肤浮绿水，红手掌拨清波。
6: 加字儿。
5: 小张那天开着雷克萨斯越野车上路，打算去接小鹅，结果呢，半路被交警拦下了。交警就问：“你这怎么回事？”
6: 哪个交警会这么问？
5: 不是，
7: 你把人家拦了，你还问人家怎么回事？
5: 是人家动作没带出来，我这不是用语言嘛，
6: 啊，
5: 就手还指着那个车标，
6: 啊，
5: 你怎么回事？
6: 他得问这车怎么回事，也不能问你怎么回事。
5: 车又不能自己动手脚，人是人啊。原来啊，小张开的是比亚迪，但是呢，小鹅喜欢

0: 斯，小张喜欢小鹅，
1: 换了一个雷克萨斯，
0: 对，就把比亚迪抠着抠着，咔吧咔吧，把那标啊咔着掉了，换了一个雷克萨斯。
1: 你要说那个标啊，给掰掉了，我信。他那标原来就是粘上的，是吧？给咔着掉。
0: 不是，他不是立起来的那种奔驰啊，三叉戟，他是那个贴上去的。
1: 他原来那也不是贴上的。
2: 我是想说呀，即便他把这个比亚迪改成雷克萨斯了，
0: 对呀、啊，
2: 等这姑娘上了车，照样能发现漏洞。
0: 姑娘不懂车，
2: 那车上啊有一个屏幕，您要一停车一启动呢，显示的该是比亚迪是比亚迪，该是雷克萨斯是雷克萨斯。
1: 换了，
2: 您改了啊？
1: 砸了我们屏幕？
0: 哎呦，拿胶纸粘上啊？
1: 哎，糊黑了。
0: 哎，涂黑了这个好办法呀、
1: 哎。
2: 他说是糊黑了，您听是涂黑了，
1: 反正是黑了就行。
2: 哎呦，一个鼻子狠，而且听力还不行，
1: 就是糊涂，
2: 糊涂到家了。
0: 再说也不是每辆车的内饰都有这个呀。
1: 对，它要最低配那没有。
0: 对，未必有。
1: 哎，
0: 你知道这个改车标是违反交规的吗？你知道吗？
1: 那叫违法。
0: 啊，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知道吗？
0: 啊，你知道。
2: 车换颜色，
0: 那咱们不抬杠。
2: 谁跟你抬杠啊？
1: 我们知道就算他不抬杠了。
0: 擅自更改车标，
1: 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与准驾车型不符。
0: 对，
1: 而且你那个行驶本上有记录，这车原来应该是什么，擅自改变就是不行。
2: 你要说改个车色了，那就必须得去
0: 是
2: 交管局备案去了。
1: 车管所，
2: 车管所，
0: 警察
2: 去车管所备案去了。
1: 但你这改牌估计车管所也不同意，
2: 这就去交管局受罚去了。
0: 警察也问了，说你比亚迪你为什么要改这个呢？小张说了，为了我心爱的姑娘。
1: 对，那姑娘喜欢。
0: 嗯，
1: 那你买一个不就完了吗？
0: 对呀、啊，那不是我也买不起吗？
1: 那就实话实说嘛，你不能蒙人家。
0: 那我喜欢那姑娘。
1: 我觉得吧，你有没有这车有权利喜欢那姑娘，但人家同不同意这两回事儿。
0: 我雷克萨斯的最
1: 什么叫雷克萨斯了？这雷克萨斯这是个状态是吗？
0: 他就喜欢我，我开上了我喜欢、
2: 哦、
0: 我开不上他就不喜欢。
1: 那这个女的我觉得要不要也两可了，这太务实了。
0: 我喜欢，你要不要两可？我喜欢。
1: 我觉得这会儿小猪应该特别庆幸没跟这闺女在一起。
0: 小猪先说了，
1: 要不小猪也疯了，雷克萨斯了。
0: 你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么一个法律法规吗？
2: 哎、
0: 嗯，你知道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吗？
1: 哪警察这么说话，小
0: 我说小猪怎么是小猪在后面说的、哦？车辆标志属于机动车的特征，更换车标是违法的，你知道吗？小猪是言之凿凿。
1: 小张说：“我喜欢他，
0: 他就喜欢我。”小猪一生气，是你。你不能买个这个
1: 小猪不会说话了。
0: 姑娘眼神不好，你要不然你买一个奇瑞，姑娘一猛子看成英菲尼迪；要不然你买个长安，姑娘一猛子看成讴歌。
1: 这姑娘怎么老得一猛子一猛子的？
0: 要不然你买个双环，姑娘看成欧宝；你买个帝豪，姑娘看成凯迪拉克。
1: 这姑娘就不能佩服镜子吗？
0: 你买个金牛星，姑娘看成兰博基尼；你买个江淮，姑娘看成奔驰；你买个凯瑞，姑娘看成福特。你买个英伦，姑娘看成阿尔法罗密欧。
1: 嗯，这姑娘就不能把小猪看成小张吗？
0: 再说了，实在不行，你可以把车盖子掀了吗？
1: 啊，
0: 告诉这是敞篷的，
1: 把车盖子掀了，
0: 告诉
1: 这叫车顶了吧？
0: 啊、哦，对，
1: 把车盖子掀了就掌门的了。
2: 这掀车顶的车还能开，你要是说掀给车盖子，前面路都看不见了。
0: 警察站出来一挡，等会儿，你还要掀什么？你还掀什么？
2: 我先下后上。
1: 这警察要跟他打起来。
0: 小张和小英就这样为了小鹅给扣起来。
2: 有我的什么呀？
1: 有你的搅和呀。
3: 一个宿舍全是学霸，四年奖学金180,000，娱乐生活一点不少。学渣表示，学霸的世界他们不懂。
0: 一屋子全是学霸，四年奖学金拿了180,000，你看看人家这个宿舍。哎，你们看看人家这个宿舍。
1: 怎么了？什么宿舍？
4: 他们干嘛了？
0: 瞧你们。
1: 瞧你。
4: 再瞧瞧你。
0: 住这么多年，住这么多年了，你们谁拿过奖学金？你们知道奖学金仨字怎么写吗？
1: 我知道。
0: 你们知道奖学金？
1: 我这一点一提一数。
4: 不论
1: 一个西里，一大就在念奖。
0: 你看每年发奖学金还不念不出处发，非得全年级的同学集中好了，当着这么多人面，他让他们扬名立万，
1: 扬名立万，咱是不屑一拿。
4: 我要拿，我告诉你，哎，大雷，我要想拿这奖学金，闭着脸拿个百八十回的。
0: 哎呦，

0: 混那么频繁呢？四年一年一回，你最多拿四回。
1: 看，都是同学，人隔壁全是学霸，我呢？我按说应该是隔壁那屋的，结果老师一个错意就把我分到咱们这屋，全都是什么呢？渣呀！
0: 不是错意，是天意。我呀，本来也是那屋的，后来因为报到晚，我一开始走那屋去，他说那同学你床在那屋，我就来这屋了。
1: 那就是跟你分这屋了，说了半天。
2: 那能赖着？
1: 你就是这屋应该的，
2: 人
1: 家一天到晚玩。
0: 推门进去就看他在。
2: 没有，不是。
1: 我推门也是你在。
2: 我推门的话，没
1: 人
2: 了。
1: 我本来真不是，我就被你们俩单位了。
2: 就冲你说这话，我们也没单位你。
0: 你呀、啊，不是被我们单位了，你是被你们家庭给单位了。
1: 什么？我们家庭书香门第，那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考全班前几名的。
0: 前几名啊？
3: 没看出来。
1: 前五名。
0: 前五名啊？
1: 那可不是。
0: 我还是考全班前三名的。
2: 你要这么说，我还全班第一呢。
1: 我们全市重点，你那什么学校啊？
0: 全国重点啊！
2: 我全世界重点，到我这老没词儿。
1: 你就宇宙中心也没用。我跟你说吧，我来这以后吧，就他追着我。功夫熊猫一看了吗？功夫熊猫二看了吗？
0: 他是卖盘的，
1: 反正深的电影他也理解不了。看功夫熊猫看又够费解了。
0: 还有忍者神龟一、忍者神龟二、
2: 忍者神龟三，我还看复仇者联盟呢。
0: 马达加斯加一、马达加斯加二，
2: 我就离不开动画片了呗。
1: 那还得问我们呢，这讲什么了？最后你们俩在宿舍玩牌，非叫我。你说我
2: 啊？你别玩啊！
1: 我打的还好，老赢
2: 你
1: 了。你
2: 别玩啊！
1: 我一赢你们，我这不就高兴吗？
0: 他这些年啊，除了闲话没干别的。咱好好学，他老在边上闲话。
2: 哎，我问你，大一的时候考高等数学，咱们宿舍谁分最高？
1: 我。
2: 你们两个要点脸行不行？我考分最高，我考了47分，是咱们宿舍分最高的。
0: 我是47.5。
2: 我是47，你怎么能比我高呢？
1: 点五你不能给省了呀。
0: 你是没看清，我有1.5。
2: 那行，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
1: 我明儿没，我那天发烧了，知道吗？发烧了没好好考，但是其他几科我明显就在你们前面。
2: 你说说，
1: 我是不愿意在你们面前嘚瑟这种事儿，干嘛呀？学得好就好像了不得似的，跟同学们这么说挤的，人家学习不好的同学伤害人家自尊心。
0: 你们挤的谁的？哎，人家隔壁屋没挤的，咱自己挤的最自己。
2: 哎，你有这能耐，你怎么不拿奖学金啊？没词了吧？
1: 那能有多少钱吗？你说你拿一个，
2: 你知道人家隔壁宿舍这4年拿了多少奖学金吗？
1: 能有多少呀？
2: 加一块这是多少吗？
1: 啊、多少钱？我就问问。
2: 4年咱四个人挣了18万，
0: 错了吧？是18万3900元。
1: 真的？
0: 啊？哦。你熬什么熬？
1: 哎，是。就这各种比赛完了以后，最后就18万，仨人，
0: 对呀、啊，四个人，
1: 我四个人分18万，
0: 不是分，谁是谁就跟谁归谁领，你以为你要拿奖学金，我们俩还分你？
1: 哟，
2: 你看、啊、
1: 你，
0: 哎，
1: 是
0: 你是不是
1: 都拿什么了？我听听，他们都拿什么？
0: 你这些年是不是对这个奖学金的概念一直不理解，以为是打盒饭的，
2: 以为让你这领救济去了？
1: 不是，我们家你也知道，家世特别好，家境富裕，吃着站着，我没想什么要奖学金贴补家用啊。
0: 对对对，
1: 我跟你们
2: 谁拿奖学金贴补家用、
1: 啊？没想那个，那怎么他们都什么奖了？
0: 人家得过那个数学建模竞赛奖。
1: 哎呦，就那建模
0: 啊！
1: 哎呀，我天哪！真耽误了，
0: 什么单位了？
1: 当真耽误了。那会儿叫我说参加这建模去，我上回真是，我本来要参加的。那天怎么着呢？早上起来喝疯了，吃煎饼外头又喝疯了，完下午就没去成。头一年
0: 这
1: 建模，
0: 这就是家庭好。
1: 哎、
0: 早上起来吃煎饼喝疯。
1: 头一年这建模叫我，我着急报名啊，过马路说叭摔一跟头。
0: 我以为这给撞了，
2: 老有这寸劲儿，哎，摔一跟头车没压你一下啊？
1: 哎，你拍点好行不行啊？头一晕我没去。
0: 长脚。
1: 大前年我这么来的，我献血。
2: 那今年你为什么没去啊？
1: 是有点遗憾。嗨，怎么着呢？看演出，那相声演出啊，和这建模竞赛冲突了。
2: 哎呦，你
1: 还矛盾了好久，看哪个呀？
2: 那你看相声是对的。
0: 那比赛不让你看，让你参加的。
2: 他上建模那儿也是当观众啊。
1: 一来二去，总是那么这个叫造化弄人啊。
0: 你知道人家那四个人，人都是学霸，那物质叫什么吗？四霸天。
2: 哎，
1: 听着有点瘆得慌。
0: 其中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姓张的，他的女朋友还是一霸天，是女霸天
1: 啊
0: 学霸，人家现在已经拿到了那个斯坦福还有耶鲁那个。

0: 书了，
1: 就是斯坦福也给，耶鲁也给
0: 啊。
1: 哎呦，真的，本来我也是有的，结果那天呀、啊，我正好不在，就这没接着这电话。
0: 我从未听说斯坦福电话通知。
1: 他们还得着什么了都？
2: 他们四个都同时收获了女朋友。
1: 啊！他们又学习，还又建模，然后还又收获了女朋友。
0: 啊！
1: 这怎么能忙得过来呢？
0: 哎呦！哎，你管人忙得过来吗？
1: 那他们准不打游戏吧？
0: 谁说的？人家打游戏，
1: 啊、
0: 人家王者玩的好着呢。
1: 就是说，又得了奖学金，又建模，还有女朋友，还居然打了游戏。
0: 啊
2: 啊！
1: 他们准不吃火锅？
0: 吃
1: 啊！
0: 也就是说，他们又拿奖学金，又建模，又得到女朋友，又打游戏，还吃火锅。
1: 火锅？
0: 你还想问什么？
1: 他女朋友准不好看，
0: 全是校花，漂亮极了、
1: 啊。就是说他们，
0: 就是说你人生很失败。
1: 最牛寝室是个真事儿，他们一屋子都是学霸，四年奖学金一共拿了18万，而且呢，他们颜值还特别高。而且这四位学霸还获得了常春藤名校、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等学校的直博的资格。而且他们几个人的感情还非常的好，经常一起分析问题。而且他们经常还一起开黑玩游戏。而且他们的女朋友也是学霸，
0: 哪有这而且？
1: 还让不让活了这么多而且？
2: 学渣表示，学霸世界实在是不懂。
1: 学渣表示，别人同学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2: 学渣说了，说实话，他们的颜值也不是特别高。
1: 学渣还说，他们有女朋友了，而且。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 FM101.9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2: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1: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1: 匠于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1: 品于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1: 创于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1: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8: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9: 打你怎么了？
8: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0: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11: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8: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0: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8: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2: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11: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8: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3: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9: 你们怎么都投我？
1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9: 我。
1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20: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小院。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男子40岁后放弃跑外卖，想当保姆，但雇主基本上都不愿接受男保姆，对此各位怎么看？
21: 我想知道你们两个人，如果你们不做外卖小哥和快递员，你们
22: 想做点什么？
23: 我们能做白领，
0: 能做主持，
9: 对，
0: 我们能干什么？那这干太多了。
9: 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个外卖小哥是从何而来呢？
21: 但是你们没有摩托呀，你们做别的。
22: 我们有摩托也不好做。
0: 我还没听说哪白领坐屋里需要一摩托。
21: 他们还背书包，书包后边那个锡纸的那个。
0: 小时候没背够。
21: 戴帽子，这些你们都不向往吗？
0: 不向往。哎，小花，我觉得现在不是我们喜欢，是你喜欢。

0: 就是说，如果到40岁，你们忽然想，我想当保姆。
1: 小花，哎，
0: 我想当保姆，
2: 这职业给你留着。
0: 你们不想当保姆？
3: 当然不，这谁愿意这男大老爷们当保姆啊？
2: 不适合。
3: 对，这一天洗衣做饭生孩子，
0: 这孩子，
2: 我这当保姆还管生孩子，看孩子，
3: 看孩子，这都不能大老爷们干。
0: 做个假设调查一下，他把你们俩紧张的，互相推诿。
3: 什么叫推诿呀，
2: 小花？这不是推诿的事儿，你给我找这工作不合适。
0: 我就调查一下，男性愿不愿意当保姆？
2: 没有愿意的，
3: 基本上都不愿意。
0: 为什么？那过40也不愿意，
2: 过60都没戏。
3: 这跟岁数没关系。
0: 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实事儿啊，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他呢以前是当外卖小哥，后来呢到40岁以后自己想当保姆了，
2: 体力不济了是吧？
0: 其实他在家里就爱干家务活。把家里啊收拾的是井井有条，这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这个他跟妻子就商量说，要不然我打工谋生，我干脆去给人当保姆吧。去哪儿应聘，家政公司都不收他，说没有雇主愿意接受
2: 新生事物，
0: 家政公司也帮着推销他，
2: 买这个保姆送一个，
3: 送俩小时，
0: 这个能干，干得可好了，经验丰富。
2: 没干过怎么叫经验丰富呢？
3: 这广告也够水的，经验丰富，
2: 够骗人的。
0: 在家干过这个农活啊什么的，这个
2: 农活，你看哪个保姆是说在家干过农活，我就能当保姆？
3: 上家里捧地了，
0: 有劲儿，有把子劲儿。但是呢，大家都不愿意，雇主都说换个女保姆吧，男保姆我们确实不太能接受。
2: 知道为什么吗？安全。
0: 是吧，
3: 这是安全呀，
2: 安全第一。你看你请一女保姆到家里，无论出了什么事儿，你会觉得你有能力控制住局面。你弄一5的3粗比你还厉害大小伙子，对吧？
3: 他也能控制局面。
2: 对，他能控制住局面，你就控制不住了。
0: 那个像小柱这样的呢，当保姆就他并没有达到5大3粗标准。
2: 这男的要么5大3粗你控制不住他，要么瘦得跟小鸡子似的，他什么也干不了。
0: 那不能说干点什么细致活吗？
3: 对了，
2: 那要保姆干什么呀？
3: 那细致活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干。
0: 女性能干的，小柱不能干吗？
2: 那不如直接找一女性。
0: 小柱怎么了？
3: 有意见。
0: 咱们想象那40多岁大哥，跟小柱这体型差不多，并不给人压迫感，
3: 对，而且有亲和感和母性感。
0: 然后可以洗衣做饭，清洁细腻程度超过女保姆，那怎么就不行呢？
3: 我觉得这还是可以考虑的，
0: 可以考虑吧。
3: 长得也面善，
0: 真到使劲的时候人有劲儿。比如家里老人，腿不好，说这个出去去踢球去。
3: 什么老人呢？这是
2: 小花，这就是你能想出来，腿不好
3: 出去还踢球去，
2: 还不是看球还踢球去。这难为死这保姆，
0: 看踢球去，晒太阳，电梯坏了，这女保姆把她从楼上请楼下就不容易，
2: 别今天去不行吧？这男的也不容易，
0: 没准人家40岁大哥3下5除2，
2: 给老头扔下去了，
3: 老头太冤了，请这
0: 保姆不是给你背下去了吗？
3: 对，
0: 老头高兴，
3: 保姆腿坏了，
2: 背上去吧，下雨了。
0: 这老爷爷也看了比赛了，是不是？这个男保姆也尽了心了，我觉得这个安排也是很合理的嘛。
2: 这就是你这么安排的。
0: 怎么了？
2: 你要是愿意的话，小花，正好人也没工作，你先给人解决第一次工作问题吧。
0: 我们家又不需要他。
2: 哎，你看，你又不需要了。哥，你说挺好，你用的时候你不用。
0: 我们家现在都是这个年富力强。
2: 这4个人干活，年富力强4个人
3: 啊，4个保姆。
0: 哎，有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啊。
2: 哎，你怎么不用这句呢？
0: 看来是有难度的，
2: 难度大了，
3: 种种的条件都说明不方便。
0: 假如说你有孩子上幼儿园，你希望有个男的幼儿园老师吗？
2: 那倒是还可以，
3: 我觉得有男幼儿园老师有安全感。
0: 是吗？
3: 这孩子万一要是说看球去或者怎么着的，这个出现点意外，
0: 看球去，
2: 踢球去，
3: 你这有男老师这护着，是不是？小孩出点什么问题，男老师一背就下去。
2: 对，
0: 什么一背就下去？
2: 都不用背，一家都走了。
3: 对啊，你有孩子的话，还是要有这种保镖意识。
0: 我觉得还是人们心理的接受问题，还有传统观念里面，大多数的男性确实不喜欢做家务，对吧？而且我观察你们做家务确实是粗手粗脚，
3: 我们不做家务
0: 笨手笨脚，马马虎虎，稀稀松松。
3: 你听这人也不行了，
2: 我们不应该嘻嘻哈哈。
0: 我感觉做家务时候不带脑子，
3: 不带脑子。
0: 你就瞧今天上午吧，他把壶放在这儿，你把壶又挪到那儿，你
2: 们
0: 来去弄那壶干嘛？
3: 趁时间吧。
0: 他洗一遍这杯子，你又洗3遍，另外一杯子脏都长毛了，没人动。
2: 因为那杯子是你的。
3: 哎，你就这么看着我们俩这么没脑袋？
0: 当然了，还有很多雇主认为男性邋里邋遢也有一定道理。
3: 哎，这个事
0: 自己都清洁不了，怎么再清洁别的地儿？还有一些保姆抽烟、
3: 喝酒，
0: 这都是让雇主认为会污染自己的家庭环境。

0: 哎，对，这倒是。
1: 这个喝酒怎么污染家庭环境？
2: 喝多了呀，
0: 酒瓶子乱扔啊，
2: 酒气熏天。
0: 对，
2: 你说过去那管家好多是男的，要换成管家，你们愿意干吗？
0: 哎，这倒是。
1: 这得多大宅门还请管家？
0: 过去的管家还都
1: 我们是英国那种管家是吧？三儿，
2: 咱们这个大户人家，我小花这大户人家，然后你们就当管家，你是管家甲，你是管家 B。
1: 哎呦，
0: 哎，
1: 我们是甲 B 的，
0: 这是甲完了怎么又出一 B？
1: 他连乙都不会说。
2: 你们只是咱大户人家的标配而已。
1: 哎呦，我吓一跳，要骂大户人家的狗的。
3: 研究表明，小孩比大人精力更加旺盛，在这用不完的精力下，他们又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一起来听听。
2: 你们发现没有？
4: 啊？
1: 发现什么呀？
4: 发现什么呀？
2: 你们发现没有？你们要跟孩子玩，你们玩不过孩子。
1: 嘿，这你可说错了，分玩什么？
4: 哎，
1: 玩心眼儿，孩子没戏。
2: 哎呦，你这有点出息，王大雷。
1: 你要说
4: 跟孩子玩摔跤，
1: 哎，孩子没戏。
4: 玩不够，跟孩子玩拳击，
1: 孩子没戏。
4: 跟孩子玩打台球，
1: 哎，孩子没戏。
4: 跟孩子玩掰腕子，
1: 孩子没戏。
2: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孩子就是他要玩起来的话，比你们要精力旺盛。
1: 精力旺盛
4: 不能。
2: 小孩的精力就是旺盛，这得承认吧？
1: 你来一宿扑克牌，你试试，看看他趴还是我趴呀？嘿，我跟你说，
4: 这一点不是说我给大磊做证明。
1: 哎，咱有这精力。
4: 大磊那是典型的腰里揣重牌，逮谁跟谁来。
1: 哎，你玩吗？这就有，
4: 玩不玩吧？
2: 先说孩子，
1: 孩子干嘛？
2: 先可以说说，有一个研究发现，孩子的抗疲劳能力堪称铁人三项选手，更可怕的是，他们恢复体力的速度比专业的运动员还要快。你看你困了吧，小孩
1: 困了躺着都睡了。
5: 是发明荷尔蒙的人，
2: 小明。
1: 你小时候也听说过小明是吧？他绝名叫赫尔明，
4: 他是赫尔明发明的荷尔蒙。
2: 赫尔拜因呢？研究者发现，小孩为什么说他们精力用不完呢？因为他动用的更多是有氧的新陈代谢。
4: 疯跑，
2: 对，疯跑的就是你见哪个大人外面这么跑能不累？
1: 没见这么跑的，一边跑一边喊，哦，大街上单位有这么一大人，哎，就让警察给逮走。
2: 所以王大雷有句名言，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累，现在抬抬眼皮都觉得累。
1: 这就是没事闲的。
2: 你再说叶鹏小时候多能哭吧？
1: 有多能哭啊？
2: 哭一上午都不带停的。你让他现在哭一上午？
4: 我干嘛了？我哭一上午？
1: 那得分有人没人，
4: 多难受。
1: 给多少钱哭一上午？
4: 哎，对，给谁哭？本家到底啊？
1: 什么词儿？
4: 哎，是老太太还是老头？我觉得小花你啊，
2: 嗯，
4: 就对于这个小孩是不是精力旺盛这问题啊，我觉得在你身上不适用。
2: 怎么了呢？
4: 因为你到今天了，你还是精力旺盛。
1: 对，
4: 你是守岁。
2: 我知道你们形容我是那种乱穷碎玉。
4: 什么对呀、啊？
2: 乱穷碎玉啊，
1: 什么意思？
2: 出自《水浒》，比喻洁白而凌乱的雪。
1: 这是谁形容的？
2: 形容我是洁白。
1: 谁形容你？谁形容你？
2: 凌乱的雪。
4: 我们形容你乱穷碎玉啊。
6: 对。
2: 其实一直到大磊和叶鹏大概到十五岁、十六岁的时候，还可以用这个“疯玩疯跑”这么来形容他们呢。
1: 十五六还上高中呢。
4: 十五六，十五六可以，十五六还可以呢。
1: 嗯。
2: 中午
4: 打个篮球，打一宿。
2: 可不是。
1: 打一宿？
4: 不是，打一下午。
1: 吓我一跳。谁陪你、啊？
2: 看得见球吗？
1: 瞎打！
4: 你瞧这话说的，我那会儿打球的时候真是玩了命的打，你知道吗？你们那男孩又臭又脏的，全是因为这个。
2: 中午食堂吃饭，我记得你们那时候，你们男同学就跟千军万马、万箭齐发一样，嘟嘟嘟嘟就冲向食堂去了。
4: 那是饿的。
2: 然后忽然呢，王大磊呢被自己绊倒了。
4: 然后我被王大磊绊倒了。
1: 这不一定是自己绊的。
2: 饭盒滋儿也摔在树上了，
1: 食堂里边还到树上，我怎么扔？
2: 跑上食堂的路上，摔在树上了，哎，
1: 扔得够远的，这下
4: 这个形象太可乐了。
2: 砰当一声，饭盒和饭盒盖分离了。
1: 你琢磨这画面啊，我躺地上，得唰一下饭盒扔树上，我得费多大劲扔？
4: 饭盒在树上，盒盖在地上。
2: 你跑得太疯了，太
4: 然后呢？你身上撒的全是丸子。
2: 没有，他还没吃到呢，他是冲向食堂去买菜。
4: 哎呦，还没吃上。
2: 对呀、啊，勺呢飞到了另外一个水坑里。完了呢，叶鹏被王大雷绊倒了。
1: 他饭盒扔哪儿了？比我惨没有？
2: 他那个饭盒呢摔瘪了。
1: 他好像摔了个尖儿了。
2: 古饭盒变成了瘪饭盒。
4: 看来这古饭盒比这瘪饭盒啊就古。瘪饭盒比这个古饭盒啊
1: 就
4: 瘪，
1: 我不知道，在这就躺着等小花来，看小花来使一绊子。

0: 小伙吧唧就摔躺下了，
1: 然后饭盒直挺挺的就飞上去，吧下掉脑袋上。
2: 我过来以后说该跑，该精力旺盛是吧，跑得快嫌你们是吧，该
1: 这时候后面出来一堆人，哗小孩冲脑袋，
2: 王大脸还说呢，不要管我，你们跑。
1: 我们上学呀，倒霉倒霉荷尔蒙这样。
0: 那大磊，你不能赖荷尔蒙，还是得赖他的发明者赫尔明。
2: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就是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好的这同学啊？
1: 等会儿
0: ，干嘛？这时候跟我们俩没关系。
1: 对，
2: 你们怎么学习好吗？
1: 好，学习好不是看出来的，
0: 对，
1: 成绩说事。
0: 这嘴先倒立了，
2: 多心虚吧，多亏心吧。
1: 谁亏心了？
2: 哪科学的好？
1: 哪科数学？
2: 什么
1: 数学？
0: 他算数算得好，
1: 我不是速算专家，知道吗？数学有速算，我不是
0: 有慢算。
1: 哎，我就是慢算。
0: 你不是，你是慢算。
2: 哎，老叶，你是哪科好呀？
0: 我其实最好是语文。
1: 嘿，
2: 语文，那你会背一个《岳阳楼记》？
1: 前后出师表，这都是要求背的课文啊。
0: 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陷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败者，盖追先帝之书也，欲报之于陛下也。
1: 完了，
0: 这是第一段，
1: 后边还有呢，再背一段。
0: 背不下来，
1: 完了，他就第一段。不是你问了我半天，我们这什么意义？
2: 我就觉得应该好好学习。
0: 哎呦，真无力。
1: 你是不是没好好学习、
2: 啊、我好好学习了，就是后来因为用不上这些知识呢，慢慢就淡忘了。
0: 不好好学习了，
2: 这有点对不起老师。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也不是说每个学科的知识你都能够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
1: 全面运用到，这是肯定的。
2: 没有那么多机会，你说你天天的那汞的比重，你怎么弄啊？弄了你到时候再中毒。
1: 比重啊是个数字，不是让你天天弄汞去。
2: 咱们就有些知识确实停留在脑子里面了，但是呢，这也很重要啊。
1: 嗯。
2: 你不能说停在脑子里就不重要，你比如说开车那个理论考试，
1: 尤其是教法，这是特别有用，所以我提醒你
0: 真罚钱啊，
2: 什么地儿你能停什么地儿不能停，
1: 那些标志你得认识。
2: 哎，
1: 这标是干嘛的？
2: 有一大部分就考的是交通标志吧，
1: 对，
2: 还有一部分是考的是机械本身的一些部件。
1: 现在机械常识好像考的少了，
2: 什么发动机是吧，
1: 因为那个老的化油汽车这个时候考的多，因为当时要机械常识需要自己修车看一些东西，它机械常识淡化了，
2: 肯定多少得考点哪儿大灯。
1: 哎，你要这么说也是，
2: 哪是轱辘？
0: 就连
1: 哪是钥匙开关，
0: 连轱辘都不认识了，还开车呢？
1: 哪是方向盘？哪是闸？
0: 哪是闸皮？捏闸捏哪儿？
1: 自行车
0: 上锁上哪儿？
2: 还有什么呢？那车里面，比如说什么时间应该打开什么灯，这些都能考得到吧？比如说使用其他机动车的号牌、行驶证，一四七三分，
1: 这是必须要备好的，而且牢记在心。酒后不能开车，开车不能喝酒。啊，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远近光灯，这是写个让，代表什么意思？是你要让老太太吗？
1: 也不是让老头。
2: 是不是确保干道车辆优先？等等的，什么爆胎了，车尾摇晃不定，驾驶人应该双手紧握方向盘，还是说眼一闭？
1: 眼一闭等过去。
3: 得离散了。想想自己一个大人都是九死一生，那两个尚不到十岁的孩子又怎么能逃得过呢？所以从那以后，尽管富翁不惜重金买下了这栋豪宅，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跟孩子们共享，却在与家人团聚之前怎么也不肯承认这是他的家，而只是房子。过了一年以后，这位警察很偶然地从流浪儿的花名册上看到了一位名叫达雅的犹太小姑娘。这个达雅跟他了解的富翁的女儿简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赶紧通知那位富翁前来认领。不到半个小时，富翁就急匆匆地赶来了。当看到达雅的时候，富翁两眼放光，一把就把女儿搂进了怀里，悲喜交加地喊着，我终于又有自己的家了。站在一旁的警察顿时领悟了富翁的心里其实也是许多人心中的家的意义。我们说的家不是单纯的房子，而是指有亲人充满了亲情的地方，所以即使没有房子可归，它依然存在于亲人相随的流浪人群里。只有那些没有亲情或者被爱遗忘的人才是真正没有家的人。
4: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老张和老李。
3: 老

和老李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张姓和李姓两家是三代世仇，两户人家一碰面就闹得不可开交。有一天傍晚，老张和老李从集市上出来，碰巧在返村的路上碰到了两个仇人，一遇到倒是没有开打，不过也各自保持距离，互相不搭理对方。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在小路上，相距大概有几米远，天色已经相当暗了。那是一个乌云蔽月的夜晚，走着走着，突然老张听见前面的老李哎呀的一声惊叫，原来是他不小心掉进水沟里了。老张看见以后连忙赶了过去，心想无论如何总是条人命啊，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老张看见老李在水沟里浮浮沉沉，双手在水面上不断地挣扎着。这时候急中生智的老张连忙折下了一段柳枝，迅速地将枝梢递到了老李的手中。老李被拖上岸以后感激地说了一声谢谢，然而猛一抬头后才发现，原来救自己的人居然是仇家老张。老李不由得怀疑地问，你为什么要救我？老张却说，为了报恩呢。老李一听更加纳闷了，报恩？恩从何来呀？老张说，因为你救了我呀。老李越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解地问，哎，我什么时候救过你呀？老张笑了，就是刚才呀，因为今天晚上在这条路上只有咱们俩一前一后的行走，刚才你遇险的时候，如果不是你那一声哎呀，第二个掉进水沟里的肯定是我了，所以我哪有知恩不报的道理呀。因此真要说感谢的话呀，那理当先由我来说呀。老李不好意思地笑了。此刻月亮从乌云里露出脸，在月光的照射下，地面上映出了老张和老李的影子。当年曾经互相打斗过的双手，如今却是紧紧地握在了一块儿。人与人交往，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就像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从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
10: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不是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看似不可能的集资，
14: 看似不可能的集资。有一天晚上，龙卷风忽然横扫了多伦多北部的巴里城，这场灾难造成数十人死亡，并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那天晚上，泰利米迪亚通信技术公司的副总裁泰姆·布莱顿正好经过那条公路，亲眼目睹了灾民们的惨状。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些受了苦难的人们。顺便说一下，他是想利用电台，因为他所主管的通信技术公司拥有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

的多家电台。于是几天以后，他一回到公司，就把泰利米迪亚的所有行政人员都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身后的挂图上，他接连写下了三个大大的三，数字三。然后他转身问那些行政人员道，从今天开始，你们愿意在三天之内用三个小时为巴里城的灾民们筹集300万美元的救灾款吗？听了他的话，顿时办公室里面鸦雀无声，谁都不敢应声，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终于，一位级别比较高的行政人员开口说，副总，您这不是犯糊涂吗？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啊。我并没有问你们是不是能做到，我只是问你们愿不愿意去做。我们当然愿意，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好，既然如此，下面就让我们来想想该怎么做。今天下午我们就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想不出来的话，我们就不走出这间办公室了。房间里立刻又沉静了下来，大家都陷入了深思。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人开口说，我们可以利用电台在加拿大全境播出一个有关捐款赈灾的专题节目。不错，这是一个好主意，汉布莱顿称赞道。但是立刻有人反对了，我们的电台频率有限，不可能遍及加拿大全境的。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考虑如何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集资。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说，咱们可以去请全加拿大最有名气的主持人科克和罗宾逊来主持这个专题节目呀，太有创意了，这个办法好，大家都赞同这个主意。于是三天之后，他们就成功联络了多家电台，并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在名嘴科克和罗宾逊的主持下，他们果然用三个工作日的三个小时成功地筹集到了300万美元。最后汉布莱顿说，只要你一直朝着如何去做到而努力，你就一定能成功。如果你想做到，那么你就一定能做到。一旦确立了

0: 老士兵。高尔顿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位少将，当时所有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交口称赞他是一位军事天才。的确，在军事方面，他的才华可以说是惊人的，但是他有一个人们所无法容忍的毛病，就是喜欢毫无城府的放大炮。什么是放大炮呢？这个放大炮呀，它是带双引号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无所顾忌的夸夸其谈，或者说吹大牛，而且不分对象，不论场合。为此，这个人的人缘就非常不好，那些几度遭遇尴尬的上司更是对他非常的不满。有一次，高尔顿到斯科菲尔德军营观看军事演习，因为对演习的结果非常不满意，这位刚刚穿上少将服装的将军立刻向指挥官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对演习负责人进行了措辞非常激烈的批评。尽管那位负责人位居中将之职，并且这样做根本就不合军事纪律，如此一来，他很自然地就招致了那位中将的非议和怨恨，并因此吃了不少的苦头。可是令众人不解的是，高尔顿并没有因此而吸取教训。到了第二年，在观看了一场战术演习后，他又一次如法炮制，向上司递交了一份指责指挥官和其他负责人的意见书，说他们训练无素，准备不足，简直就是一帮没有纪律的蠢货。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们的队伍必将一团糟，根本就达不到预定的训练目的，等等等等。这封意见信的内容一经传出来，立刻在部队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这次高尔顿还算明智地请副官代替自己签了名，但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必定是他搞的鬼。于是一时间，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他。这所谓众怒难犯，一个月之后，无可奈何的司令官只好发出通知，把这位有军队内部的战争贩子之称的少将从原来的位子上撤下来，以示惩罚。自我表现有时候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不懂得收敛，处处锋芒毕露，就会很难立足，甚至给自己带来厄运。因此，心直口快有的时候会陷人于不利，适当的、适时的装糊涂，迂回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才是真的聪明。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歌星的私人园林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歌星的私人园林。某一位著名的歌星有一个美丽的私人园林，每到周末或者假期，他的园林都会被前来游玩的人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这个情况让歌星很是烦恼，也许人们都把他当成野草地了，他心里这样想着，所以就雇人给园林加了一道矮矮的围墙。没想到这一下子情况更糟糕了，因为人们非常好奇围墙内有什么风景，他们就纷纷越墙而入，看够了美景之后还坐在草地上休息吃东西。还有些人呢，会在这里搭帐篷过夜，再或者在这里干脆进行篝火晚会、野餐之类的。这下子弄得园林比以前还狼藉不堪，怎么办呢？或许人们不知道这是我的私人园林。歌星这样想着，命令仆人在围墙上刷了一句标语，上面写：此处乃是私人园林，请勿进入。没有想到的是，因为私人园林在当地比较少见，好奇心使更多的人开始偷偷地进入园林中进行所谓的游览。园中比以前更乱更糟糕了，歌星生气极了，就问仆人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让这里清静下来，不要有这么多的人来糟蹋了。仆人想了想，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歌星听了觉得这行吧，可是自己也没什么好办法了，只好决定就先按照仆人的意思来，不行的话再说。

没想到胡人的这个主意一经实施，园林里立刻清静了下来，从此再也没有人来打扰过这个美丽的园林了。那些花花草草呢，也就逐渐的又恢复了生机。歌星不解地走到园外一看，原来围墙上胡人写了这么一句话：真诚欢迎各位到此园中参观，只是园内毒蛇较多，如果您不幸被毒蛇咬伤，请驾车南行，最近的医院1小时即可到达，祝您玩得开心。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成是败，有的时候只在于一种观念的转变。如果让所有的人都为你着想，太难做到的话，那么就让人们去为自己着想吧，顺便呢，也为你着想一下。

0: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大作家的道歉》。
1: 大作家的道歉。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向来以幽默著称，他对当时美国状况的一些讽刺简直令人拍案叫绝。下面这则小故事能让我们对此略见一斑。说的是有一回他到某大学里做演讲，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当前某些国会议员的卑劣行径上。无所畏惧的马克·吐温张口就骂，毫无顾忌，其中呢出现了一些相

0: 机的言辞。比如他说，现在国会中某些议员简直就是狗娘养的。这次演讲的录像播出以后，美国人民都是捧腹大笑，可某些国会议员当然感觉到颜面无存了，就组织起来一起对付马克吐温，强烈要求他登报道歉，还威胁说如果不照办就以诽谤罪把他告上国家法庭。马克吐温也不想把这个麻烦搞大，所以呢，一接到这个消息就连忙赶到当地报社公开道歉去了。他是这样写的，本人上次在某某大学演讲的时候说过，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娘养的，现在想来这句话的确不妥，而且不符合事实，对此我深表歉意，并郑重声明如下，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娘养的，署名马克吐温。这一下子原来没笑的美国人民也笑了，马克吐温是正式道歉了，那些议员也没有理由再追究他的诽谤罪了，可是呢却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处境。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老盯住别人的嘴巴，尤其是自己理亏的时候，倘若这时候你还斤斤计较，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自取其辱了。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搬石头的小男孩。
0: 搬石头的小男孩，小男孩十岁了，看着同龄人都很独立，他也决定自力更生。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父母给了他小小的一块地，允许他种一些花和一些菜，收获以后换一些零花钱，他开心极了。不巧的是，小男孩分到的这块地中央有一块大石头，非常影响耕种，所以他决定把这块大石头搬走。于是他找来了铁锹，开始挖石头周围的土，一切看起来都不算太困难，大石头很快就全部呈现出来了。但是当小男孩弯下腰去挪这块石头的时候，他才发现，哎呀，这块石头太重了，他一个十岁的孩子绝对搬不起来。于是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他用手推，用肩挤，左摇右晃，一次又一次地与这块顽固的大石头搏斗着。可是不管他如何用心用力气，这块大石头就是纹丝不动，眼看着太阳都快落山了，郁闷的小男孩一屁股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候父亲来到了他的面前，你怎么了，亲爱的儿子，哭什么呀？
2: 我想把这块大石头搬走，可是我搬不动它。
0: 小男孩伤心地哭着回答，你可以用上你所有的力气呀。父亲温和地看着他，
2: 我已经用上我所有的力气了，可他就是搬不动。
0: 小男孩越哭越伤心了，不，你还没有，爸爸的力量不也是你的力量吗？说完，父亲就弯腰把那块大石头轻而易举地抱走了。你做不到的，未必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做不到，因此请不要对着困境一个人发愁，时刻记住你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是你的力量与资源，要善于把握和利用哦。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是美酒而不是手枪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是美酒而不是手枪。1754年，华盛顿还只是一名上校，那一年他率领着部下驻防在亚历山大市。在弗吉尼亚州议会选举议员的时候，华盛顿和佩恩曾经因为支持的候选人不同而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当时华盛顿说了一些冒犯佩恩的话，火冒三丈的佩恩想都没想就一拳头把华盛顿打倒在了地上。恰巧在这时候，华盛顿的部下赶来了， 几个卫士上前拉住佩恩，想为自己的长官报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华盛顿却一手抹着嘴角的鲜血，一手拉住了部下，算了算了，不要打他，然后又极力把部下们劝回了营地。第二天，华盛顿托人给佩恩送去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请他到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去喝酒。佩恩料定了必然会有一场决斗，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他才赶赴那个小酒馆。然而令他惊讶的是，华盛顿竟然真的像那张纸条上说的，为他准备好了美酒，而不是手枪和决斗。看到佩恩前来，华盛顿微笑的真诚地伸出了手。佩恩先生，我真诚地向您道歉，昨天确实是我不对，不过你已经采取行动挽回了你的面子，不是吗？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的话，请跟我握个手，我们俩可以做个朋友。佩恩瞪大了眼睛，几乎傻了似的握住了华盛顿的手，从此他成了华盛顿的狂热崇拜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大多数人解决矛盾的通常做法。可是呢，这并不是最好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只能使仇恨不断的升级，而无助于化解问题。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
6: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2: 听友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人在旅途歌如故，或婉转悠扬，或跌宕起伏，脚下的路不停，心中的歌不断。
3: 人都要学会用离开的方式善待自己。艺术曾经说，真正的感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一定是出了错了，需要及时结束，从头再来。我们的一生会遇到无数人，有些人终究是要离我们而去的，但是无需遗憾惋惜，因为后面会有更好的人等待着和我们相逢。人生是一场遇见，我们无法决定遇见谁，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离开谁，亲近谁。

忙碌的日子当中，好朋友的见面显得格外有意义。我们看重平淡如水、不上虚华的君子之交，面对着繁杂负累的生活，希望有个懂你的人分享生命当中的悲喜，面对着天地变幻、世事浮沉，愿有人与你同行。

0: 片中，有种坠入银河、跌落星空的感觉。还有多面镜子组成的万花筒、镜子迷宫等多项有意思的展厅。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在全国各地可以说此类的网红打卡点遍地开花，让人应接不暇，但是却很少会有哪个像梵高星空艺术馆这样让人流连忘返。虽然说梵高星空艺术馆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但是却在他们的用心打造之下，成为年轻游客争相打卡点的目的地。这里不仅可以拍照打开在入门处对于画家的介绍和置身其中的画作展厅，其实也是给孩子们最好的一堂美术课。整个展馆里面用 4D 魔幻装置艺术向每一个到访的游客全方面地展现梵高人生的知名巨作，超过50个大主题的场景，让我们与世界著名画家梵高面对面畅谈艺术。各个打卡的地方都融入了知名的画作，除了梵高的星空之外，还有向日葵、麦田与收割者等等。虽然是网红打卡点，但是我更愿意称之为艺术馆。那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孩子喜欢梵高的画作，或者说自己是一位拍照达人的话，那上海的梵高星空艺术馆就不得不去看看了。
1: 广东云浮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地貌独特的大云雾山，还有纯粹宁静的明清古村。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水东村。
0: 广东云浮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是无数旅游爱好者心中小众的旅游胜地。这里不仅有地貌独特的大云雾山，还有纯粹宁静的明清古村水东村。水东村坐落于云浮市东部，新兴江从此穿流而过。走进水东村，你会发觉这里极具徽式建筑特色。这样的特色要追溯到水东村的起源了。明朝时期，北宋理学家程颢的后代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里，由于是从安徽迁入，所以在这里就保存了徽式建筑的特色。水东村除了具有徽式建筑特色之外，还具有浓厚的理学气息，这一点体现在水东村的建筑布局和家训民风上。村子里的古宅错落有致，屋檐翘角大致相同，看起来整齐有序。水东村的布局以地形为基础，整体按照八卦的式样排列。全村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一侧的民居建筑坐东朝西，另一侧则是坐西向东。穿梭在水东村的街道中，随处可见古老的明清建筑，村子里的大多数民居也经历了近百年的光阴。斑驳的墙体中，有的泛着黑色，有的泛着绿色，行至其中不难发现

0: 房屋的门几乎都是木门，青砖灰瓦与木门的搭配古朴淡雅，别有一番风味。走在长满青草的石板路上，慢慢地闭上眼睛，用手轻轻地触碰身旁的古宅，仿佛开启了一场奇幻的时间之旅。这些古朴淡雅的房屋看似平平无奇，但是您细细观察，就会发现隐藏其中的很多奥秘。无论是高低错落的烽火墙，还是精美细致的窗楣，都是古宅的点睛之笔。在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井，下雨天雨水经由天井落入庭院中，这时坐在庭院中赏雨，一定别有一番韵味。水东村中最鲜明的特色建筑是城市祖祠，而城市大宗祠又是其中最为恢宏的一个。从外观上看，宗祠的设计十分精巧，屋檐上雕刻的图案精美典雅，配色大方，极具老建筑的古朴韵味。走进祠堂，一棵郁郁葱葱的罗汉松挺拔地站在院中。听村里的老人说，这棵罗汉松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再往进走，便来到了宗祠的正厅。这里原是供奉城市祖先灵位的地方，虽然现在它的功能已经淡化，但是这里仍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物件。漫步在水东村中，会偶遇住在这里的村民们，他们有的在田野中劳作，有的在庭院前闲谈，呈现出其乐融融的景象。潺潺的流水中倒映着古老的建筑，耳边时不时的便会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或许这就是水东村最真实的模样。不知道您是否想到这里来看看呢？
1: 我和他彼此相爱了两年，可我们最终还是错过了。从一开始，他每天早上都会跟我说早安，会说老婆我想你了，看到我的消息都会秒回，听说我出了什么事或者生病会非常的紧张。后来他不再主动跟我说早安晚安，做什么事情都很敷衍，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爱我的时候爱得忘我，他不爱我的时候也表现得很明显，这是多少人的常态。原来一个人爱着爱着就可以不爱了，原来爱不是恒定不变的。我已经记不清那些真实的改变到底发生在哪个瞬间，当你的言语和表情逐渐失去了温度，如同一把冰冷的刀不断凌迟我们的爱情，终于它变得面目全非。从不厌其烦的耳鬓厮磨，到只言片语的无话可说，从相拥着缱绻缠绵，到背对着无言冷漠。我爱你是真的，现在的难过也是真的。

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0: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7: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
8: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2: 我
7: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亲脸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4: 接下来继续今天的人在路，途歌如故，或婉转悠扬，或跌宕起伏，脚下的路不停，心中的歌不断。
15: 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开始，青春这个词引发了80后90后集体怀旧，缅怀想起那天在夕阳下的奔跑，那是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年我们不仅暗恋的男生女生有一起哭过笑过的青春，也有躲在被子当中偷偷看的青春小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桂林市锚定世界级旅游城市目标，全力推进现代产业提质增效；
1: 我区创新实施收费公路鲜活农产品免开箱查验，助力农产品贸易跑出新速度；
2: 广西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钦州港口岸一季度进出口704.8亿元；
1: 我区全面开建全域旅游公路，到2028年实现100%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1: 桂林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产、产城融合发展思路，聚力打造支撑有力、绿色低碳、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架构，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稳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奋力走出一条契合桂林发展实际的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唐浩志的报道。
3: 在桂林吉福斯展示大厅，上千款罗汉果终端产品整齐陈列。作为全球首家通过美国相关权威认证的罗汉果甜干生产企业，桂林吉福斯长期与雀巢、星巴克、可口可乐等世界500强食品饮料企业深度战略合作，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日化、医药等多个领域。企业创新推行政府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加金融机构加保险机构联动发展模式，辐射带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300万亩罗汉果种植基地规模化发展，助力20000多户农户年均增收超3万元。吉福斯是桂林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缩影，桂林市正持续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协同发展，重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演练补练，持续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特色农业产业

0: 加速转型。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魏成林：
1: 农业现代化，我们要做科技赋能，我们还要全链协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使我们的产业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那我们还要加大负重的力度，用好我们土地资源，强化品牌推荐，做农文旅的融合。
0: 在做强做优现代农业的基础上，桂林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工业现代化建设。PI 薄膜是我国高端新技术产业发展急需的三大瓶颈性关键高分子材料之一，因技术壁垒高、产品性能优、市场价值高，被誉为黄金薄膜。桂林电科院经过长期技术攻坚和反复试验摸索，成功研发建成了国内技术领先的 PI 薄膜智能化生产线，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桂林电科院下属格莱斯公司项目经理黄耀宇：
2: 我们生产的薄膜一个主要应用在手机、汽车、建筑材料还有食品包装等领域，像我们这个手机里面的电路板以上面的铜覆膜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薄膜的一个应用。
0: 产业科创赋能成效持续显现，截至2025年底，桂林市已培育获评2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量位居广西各社区市首位。桂林智神、桂林啄木鸟医疗器械、桂林创源金刚石等一批优质企业海外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全市前列，成为桂林企业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骨干力量。桂林电气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李恒告诉记者，一项项科创扶持政策的精准落地，为企业深耕主业、创新发展营造了优质营商环境。
3: 桂林走高端化的、高附加值的这些有特色的产业体系，提出了科创桂林、AI 桂林，用科技为桂林进一步的赋能。我们要设计、研发、认证、标准，通过这些来支撑桂林的产业的这块发展，也能充分发挥桂林大量的科研院所、高校资源的这些优势。
0: 桂林市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总揽统筹，同步推动服务业、旅游业提质升级、融合发展，对标现代化产业体系优质高效、融合赋能、智慧绿色等建设要求，推动文旅产业向高端化、特色化、多元化方向迈进，持续升级漓江、两江四湖等核心经典景区品质，培育低空旅游、户外运动、康养旅居、夜间演艺等文旅新业态，深化文旅与农业、工业、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当前桂林市正稳步加快一二三产协同发力，不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工作。桂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谢立品：
4: 积极推动文旅产业高端化、融合化、智能化发展，同步培育壮大新能源、大健康、数字经济、生态环保等新兴产业，加快形成以旅游为引擎、多元产业协同共进的现代产业格局。
5: 日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与南宁海关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收费公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进出口鲜活农产品管理查验模式的通知》，标志着广西正式落地实施鲜活农产品通行收费公路免开箱查验模式，广西由此成为继云南之后全国第二个推行此项政策的省区。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屈艳南的报道。
6: 在广西桂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厂区内，南宁海关所属雍珠海关官员利用移动查验单兵装备，对一批即将出口的沃柑开展属地查检工作。经查检合格后，海关官员立即对装载沃柑的冷链集装箱车辆施加专用封时。凭借海关封时，这批沃柑在广西境内全程享受收费公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通过陆路运输经第三国顺利出口至泰国，全程无需开箱查验。广西桂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旭：
7: 以往我们经陆路中转第三国出口泰国的沃柑无法享受高速通行费减免政策，新政策落地后，每车可节省约500元通行费用，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
6: 据了解，以往跨境鲜活农产品通关通行时常存在因地域与认知差异导致的认证标准不统一、查验依据不充分、验货难、效率与服务矛盾突出等问题。收费公路鲜活农产品免开箱查验模式落地后，凡符合收费公路绿色通道免费政策的，通行广西区内

0: 收费公路时一律免于现场开箱查验，依规实行免费快速放行。车辆通行收费站时由原先的15至30分钟压缩至30秒内，极大提升跨境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效率和通行便利化水平。平祥收费中心站收费负责人蒙曙星：
1: 司机在高速公路收费站路口正常驶路，载运农产品的集装箱车辆通行出口收费站时，只需要核验当前所载的车牌号码、集装箱号码是否与我们车辆的载货清单相符合后即可出站。免开箱后呢，避免了车内冷气扩散，最大程度保证了鲜活农产品从我们原装地到我们目的地的冷藏状态，减少损耗。
0: 同时，新模式还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查验机制，推动海关监管与收费公路查验标准统一，信息互通，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跨境鲜活农产品运输查验全流程闭环管理，透明化运行。雍州海关监管科科长孙伟：
2: 此次创新举措依托海关与交通运输部门数据共享、执法互助机制，实现鲜活农产品海关失封加凭证免开箱、免查验、免过路费的一站式快速验放，既大幅提升通关通行效率，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也切实增强了外贸企业获得感。
0: 自今年3月末新模式推行以来，已有19批次货值 217.2 万元的广西特色水果享受到该项政策红利，预计全年可为相关出口企业减免高速通行费150万元。
3: 记者从青州港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广西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其中青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 704.8 亿元，同比增长 50.5%。 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青州台记者刘旭的报道。
4: 近日，记者在青州港大榄坪3号码头看到230多件风机叶片在青州港海关官员现场监管完成后开始装船代发往印度。中国青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代理韩勇：
5: 受国际市场需求拉动，我们代理的风电设备出口订单明显增多，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也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去承接更多这类大件业务。
4: 今年以来，青州港海关从政策指导、通关优化、智慧监管全链条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一季度，青州港口岸进口430多亿元，出口272亿元，同比增长都达 50.5%。 通道沿线省市经青州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480多亿元，同比增长 40.8%。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合计出口近65亿元，同比增长 12.9 倍，成为拉动外贸增长核心引擎。对东盟国家进出口265亿元，同比增长 36.6%。 青州港海关综合科副科长李嘉诚：
6: 引导企业按需选择批量转关、多式联运等申报模式，依托智慧湾、慧眼智控等智慧系统，对船舶到港、货物装卸、监管查验等环节实施全链条动态监控，提升物流转运效率。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8: 广西台消息，5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深入崇左市调研经济稳增长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智慧口岸建设，做强口岸经济，抓实民生资金保障，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平祥综合保税区，卢新宁实地查看有一关智慧口岸项目建设、通关运行等情况，详细了解智慧监管、中越协同及跨境贸易成效。卢新宁指出，当前是智慧口岸建设的黄金机遇期，要强化政企协同，加快推进专用通道建设，全力以赴完成巡视整改任务。要紧扣两国联合声明，积极与越方沟通协商，力争尽早实现互联互通。要以智慧口岸为枢纽，畅通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激发外贸增长新动能，提升口岸经济质效。随后，卢新宁深入龙州县开展信访案件化解工作，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
3: 请听一句话新闻。5月7号至8号，王维平赴北海开展所联系重大项目核站铁路建设情况现场调研，有关历史遗留

0: 矛盾调解，四十区人大代表重点建议专题督办等工作，并深入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室进行调研，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独特作用，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贡献。
1: 五月九号，蓝晓召开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养老服务，促进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融合发展视频部署会，强调要抓紧建设 AI 加养老大脑，打造应用场景，建强网格队伍，布局银发经济，马上就干，干出实效，打好人工智能赋能养老服务的时代课题。
0: 5月9号，蓝晓召开推进新时代新编赋民行动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聚焦培育发展特色赋民产业，稳定和增加边境人口，优化沿边开放格局，扎实推进底边重点村镇建设，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口岸扩能提质，提升平台开放能级，促进边境地区业兴人旺。
1: 5月8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家专家座谈会，强调要深刻研判把握绿色建材产业发展新形势新机遇，切实做好转型演练应用服务四篇文章，深入具体用心推动我区绿色建材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4月22号至24号，欧余军深入柳州桂林市调研时强调，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界别优势，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等议题，见真言，现良策，出实招，以人工智能驱动高质量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合作新高地。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商务厅、文旅厅、体育局联合出台促进2026年二季度全区消费和服务业稳增长的若干措施，聚焦消费和服务业重点领域，推出具体举措，助力二季度服务业稳步增长。根据措施，我区将统筹财政资金，通过给予各社区市一次性切块激励，支持各地培育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聚焦商品消费、文旅消费、赛事消费、住房消费、信息消费五大领域，推出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依托节假日举办演唱会、马拉松、水果市集等活动36场以上，探索票根加消费模式，推动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并统筹超1亿元财政资金举办三三消费节、活力夜广西、潮动3月3民族体育炫等活动，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20场以上，组织定向团购，精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此外，我区还将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力争上半年投放贴息贷款1200亿元以上，财政担保费用补贴贷款30亿元以上，提供800亿元货币政策工具资金，撬动各项贷款新增2000亿元，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强化企业发展保障。
0: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5月8号，记者从2026年全区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2026年至2035年，广西将全面开展全域旅游公路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公路与干线公路旅游景区深度衔接，打造特色旅游公路。十四五以来，我区始终把统筹建管养运一体化推进，实现农村公路从走得了到走得好，交通线到风景线，致富路到幸福路的转变，形成路通业兴民富景美的良性发展格局。五年来，全区新改建农村公路4.1万公里，总里程突破15.8万公里，建制村通等级路、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自然村屯通硬化路分别达到99.9%、99.5%、94.0%。全区路网基础持续完善，全面推行路长制，农村公路裂氧率保持100%。完成大中修7115公里，实施安防工程20000公里，改造危桥857座，率先推行普通公路灾毁保险，管养机制不断健全。柳州渡村至成团公路获评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桂林玉龙河旅游公路获评全国最具人气的路，全区建成旅游路、产业路、资源路3402公里， 县乡村三级。

0: 流体系基本形成，客货邮融合模式有效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下一阶段，我区将系统推进四好农村路新一轮提升行动，在路网建设方面，到2028年实现 100% 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2030年实现 100% 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屯通硬化路，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在管理养护上，确保农村公路裂氧率保持 100%， 推进农村公路数字化、信息化管理。在运营服务上，到2027年具备条件的县级行政区基本实现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全覆盖。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每年5月10号是中国品牌日，5月9号2026年广西农业品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南宁召开，职能部门负责人、企业代表、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及媒体代表等汇聚一堂，共商贵字号农业品牌提质增效与国际化发展新路径。截至2025年底，广西已发布8批次贵字号农业品牌目录，累计认定品牌673个，品牌总价值突破5000亿元。其中，衡州茉莉花茶、百色芒果作为标杆品牌表现亮眼。衡州茉莉花茶以 164.56 亿元品牌价值位列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第17位，百色芒果以 111.35 亿元品牌价值位列第31位。两大品牌均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凭借过硬品质与国际认证优势，成为贵字号农业品牌出海先锋。如何培育更多的出海贵字号品牌？与会专家精准把脉对症之招，提出由职能部门牵头组建贵字号品牌出海联盟，整合企业需求，对接海关与国际认证机构，推行批量认证，降低合规成本，建立一国一策标准数据库，提前预警贸易技术壁垒。与会行业协会立足细分赛道，围绕产业集群培育、行业标准制定、公共品牌运营等分享经验，提出一业一策协同发展思路，助力农业品牌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媒体代表建议打造立体化传播矩阵，依托短视频直播、海外社交平台，以企业加基地加媒体联动模式，深挖乡村振兴故事，让贵味农品破圈出海，广获认可。
0: 广西台消息，5月9号，思政领航一暖贵公一呼百应致敬劳动者交响音乐会在南宁亭子码头中心广场举行。本次音乐会是自治区总工会思政领航一暖贵公活动品牌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一呼百应文化惠民新 IP 的深度联动，演出以交响乐、情景讲述、合唱等多元形式，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当晚，来自全区各地的劳模代表、一线职工和市民群众共同观看演出。音乐会在《时代号子致敬奋斗者》中拉开帷幕。随后，广西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吴纯登台，与乐团共同带来《中国梦》《劳动美》《明月交响》《脊梁》《凡而不凡》，将赛马、黑神话、悟空等旋律与交响乐融合，展现平凡岗位上的工匠精神。演出中，八桂楷模熊彼芳、交通建设者左凤爱、电力工人曾宇等一线劳动者代表登台，进行情景讲述《跟你到天边》，真实故事引发全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来自多个行业的职工合唱团连唱《凤凰花开的路口》《怒放的生命》《我相信》，氛围真挚浓厚。此外，节目《向海之路》通江达海，致敬平陆运河建设者。歌仙刘三姐则展现了八桂文化魅力，压轴曲目《歌唱祖国》引发全场大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
1: 北海市涠洲派出所创新海岛平安治理模式，把治安最好、发案最少、调解最快、服务最优做成亮丽名片，创造了具有祖国南疆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海岛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胡荣、通讯员尚永江的报道。
2: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涠洲岛某场所发生争执，游客杨女士因琐事与他人发生冲突后报警。民警迅速到场，分隔双方，安抚杨女士并制止对方过激言行，快速稳住局面。 北海市维州派出所。

0: 副所长黎立斌。
1: 那天晚上，我们派出所民警连夜逐一询问周边的商户，依法将涉事人员带回派出所开展调查。在一番既摆事实讲道理，又体谅双方诉求的耐心劝导后，涉事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0: 事后，杨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涠洲岛每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涉旅纠纷成为治理重点。北海市公安局涠洲派出所创新构建涉旅矛盾纠纷隔站停多元联调机制，联合司法所工作人员与乡贤组建专业调解队伍，采用法理加情感加民俗的方式分类处置。一般性旅游纠纷当场办理，复杂纠纷多部门联动化解。北海市公安局涠洲岛分局局长陈军：
2: 我们通过依托村长管社区村屯，船长管渔船渔民，店长管民宿餐饮的四长联防底层逻辑，民警、网格员、民宿负责人等排查专班，对辖区11个村委会、社区及1200多家民宿客栈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婚姻家庭、旅游消费等纠纷高发领域，全力打造全日动态监管、联调联处的闭环工作体系。
0: 如今，涠洲岛创新探索的管快创化解海岛旅游纠纷工作法已在岛上全面铺开，从源头上管控纠纷，提高纠纷处置效率，持续探索海岛治理新模式。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涠洲派出所累计接报警情纠纷3101起，成功调解2949起，调解率超 95%。 北海市公安局涠洲岛分局局长陈军：
2: 调解率高企的背后，离不开我们绵密而走心的基层阵地建设。截至目前，我们涠洲派出所创建了35个总人数达6000多人的微信警务室，警铃一响，5分钟到场，已经不是口号，而是海岛民警早已内化于心的准则。
3: 近日，一批装载澳大利亚进口燕麦的集装箱货车从梧州海关李家庄码头驶出，顺利驶入贺州海关进境粮食指定加工厂。这标志着广西首票进境食用燕麦附条件提离协同监管业务正式落地。相较于传统监管模式，这一创新举措可将每批次燕麦通关时间缩短2至5天。
4: 5月9号，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研究院在南宁揭牌，标志着广西首家物流产业研究机构正式成立。物流研究院将构建物流全场景的研究服务体系，核心业务覆盖政策研究、产业规划咨询、行业标准编制、企业项目策划。
3: 记者从柳州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柳州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经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批准，已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作为广西首部聚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专项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柳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4: 近日，国家林草局公布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成为本批次广西唯一上榜案例。该保护区依托智慧管护系统，打造人防、物防、技防、法防、共防五位一体森林防护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形成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增收的良性循环。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6: 看到了。
5: 那你还闯过来？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为。

敢把牛放出来。这一横暴的故事在民间广泛的流传，牧童们谁都知道，官家结耳头上角，是这牧童挥鞭时随口说出来的。这话对于无知的牛来说，当然无意在弹琴，可是在牧童却认为是有效的恐吓。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唐朝自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内战不停，官府借口军需而抢夺宰杀民间耕牛，是极常见的事儿。和张籍同时的诗人元稹在乐府古题《田家词》里就有所反映，他说：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车驾车食牛肉。连肉都被吃光，那头上两只脚截下来去熬脚趾自然不在话下。这就是当时的客观现实。对于这种现实，张籍这诗里并未做任何的描写，只是结尾时借放牛娃的话轻轻地点了一下，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而人民对官府畏惧和对抗的心情也就可以想见了。全诗十句是一幅绝妙的牧牛图，前八句生动曲折地描绘了牧场的环境背景、牧童的心理活动和牛的动态，情趣盎然。然而诗的主题并不在此，直到最后两句我们才能看出诗人用意之所在。前面八句转入最后两句如信手拈来，用笔十分自然，讽尖锐刺于轻松调侃之中，用意又是多么的明快而深刻。诗歌语言朴质清新，明白如画，表现出一种由公入微不犯痕迹的精湛功夫。

0: 你有没有想过古代的湘江畔是怎样一幅离别的画面？接下来带你走进一首充满离愁别绪的古诗，唐代诗人张籍的《湘江曲》。
1: 《湘江曲》，唐·张籍。湘水无潮，秋水阔，湘中月落，行人发，送人发，送人归，白平茫茫，鹧鸪飞。张籍的乐府诗，白居易曾有过《游宫乐府诗》举代少奇伦的评价，他宦游湖南时写的《湘江曲》更是语浅情深，看似平常，然而崎岖的一首。这首诗寓新语与古风，写来浅白清灵而富有情韵，绝妙江南曲，凄凉怨女诗，古风无敌手，新语世人知。姚和在《赠张籍》中这样说，张籍这首诗，特别是他那些优秀的乐府诗章，浅语皆有致，淡语皆有味，达到了语浅情深、平中见奇的艺术境界，因而为人们所传唱。
0: 在一大堆古典诗词里，每一首都是穿越时空的桥，能让我们体验古人的生活和感情。接下来我们一起进走张籍写的夜道渔家，感受一下那充满烟火气又充满诗意的唐代渔家生活。
1: 夜道渔家，唐·张籍。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未归。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西。遥见寻沙岸，春风动草衣。这首《夜道渔家》还有一个题目叫《宿渔家》，张籍用沾满感情的笔墨描绘了前人较少触及的渔民生活的一个侧面，题材新颖，艺术构思富有独创性。春天的一个傍晚，诗人行旅至江边，映入眼底的景色萧索。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靠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0: 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3: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4: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0: 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美，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知识。都是为了清洁玻璃，肥皂水能不能替代玻璃水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13: 肥皂水某种程度上来说还真的可以代替玻璃水，但是要选对肥皂种类。肥皂水肯定是有清洁能力的，事实上呢，肥皂水和玻璃水起到的清洁作用的原理它还真差不多。吴举波等人发表在中国洗涤用品工业期刊上面的论文啊，玻璃水消费者偏好调研报告上面讲到啊，所谓的玻璃水呢，就是汽车挡风玻璃清洗液的俗称或者叫土话啊，主要是水、酒精、乙二醇、缓释剂以及多种表面活性剂组成的。那其中起清洁作用呢，正是表面活性剂，而肥皂之类的家用洗涤剂也是靠表面活性剂工作的，所以从去污原理上来看，肥皂水是能够代替玻璃水的，来给这个玻璃做清洁的啊。那么虽然玻璃水和肥皂水相似度挺高的，都是靠表面活性剂工作的，但玻璃水是针对汽车工作环境做过优化的，和肥皂水并不完全一样。这就好比说你看人和黑猩猩的 DNA 也是非常像的，但实际上的确也有所不同，对吧？那么张倩等人发表在煤炭和化工期刊上面的论文玻璃清洗液配方及指标控制研究上面有说啊，这玻璃水的乙二醇等成分呢起到润滑作用的，而且呢玻璃水里面的缓释剂可以减少其对橡胶、金属及车漆的腐蚀，有国家标准的啊 GBT23436-2009 汽车封窗玻璃清洗液里面说啊，这对玻璃水的相关腐蚀性它是定要求的，算是玻璃水和自制肥皂水之间最大的这个差别了。你长期使用玻璃水可以延缓雨刷胶条的老化，保护被溅到的车漆，肥皂未必就可以。哎，这一点呢在买玻璃水的时候各位朋友要注意看看啊，你这个产品达不达标，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玻璃水啊，不达标率很高的。我前段时间网上面一说达标率好像一半都没到，这有点夸张啊。你要看看你这产品有没有经过耐腐蚀性的这个检测的。那除了功效上面的差距啊，自己调配的肥皂水它有可能会含有不少杂质啊。刘丽发表在节能期刊上面的论文《自来水烧开结构成因研究》里面给出了自来水水质检验检测结果的这个统计表。哎，这自来水里面啊，含有氟化物、硝酸盐啊、碳酸盐、偏硅酸、氯化物、硫酸盐等等物质，哎，远没有我们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纯净的。那市面上卖的玻璃水呢，只要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一般呢都是纯净水配置的啊。那么长期用自来水配的肥皂水来代替玻璃水呢，可能会在封窗清洗装置的管路和喷嘴里面留下水垢，会导致这个喷水不畅，它不是一定完全堵啊，就水比原来小了，喷水不畅。哎，除非你每次去加的时候要买什么纯净水啊、105度蒸馏水啊什么等等等等这种来配啊。啊，不过都出门花钱买了，你还不如直接就买了个玻璃水嘛好了。就好比说你叫外卖就是不想自己动手，对不对？那如果说外卖是不送上楼的，还要自己到楼下这个店里面去取这个外卖，那我直接店里面吃嘛好了，就这种感觉啊。那玻璃水没有了，偶尔用肥皂你去凑合几次的确也是可以的啊。那肥皂水很多的，不同的肥皂水之间也有差别的。那这个和清洗身体有关的，你比如说什么洗手液、沐浴露之类呢，需要应对的污垢没有那么严重，表面活性剂含量也就不太多，性质也比较温和，同时呢还有一些额外的添加剂，比如说什么甘油之类的起保湿作用的成分，以及呢这种三氯酚之类的起这种杀菌作用的这种成分啊。洗衣粉、洗衣液和这种肥皂呢，它去污效果呢比 洗身体的这个洗涤剂要强了。哎，但是呢里面同样含有柔顺剂、荧光剂之类的专门针对衣物的这个添加品啊。那而且呢用洗衣粉配肥皂水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颗粒沉淀，像水里面掺了沙子一样的啊。那么清洗厨房餐具用的这些洗洁精呢需要应对的油污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是不需要太考虑这种护肤或者其他这种问题的，表面活性剂的含量呢也会比较多。那同时呢和洗手液、沐浴露、洗衣液之类的这洗涤剂比起来呢它是更纯粹一点，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添加剂啊。国标 GB99852000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里面啊，对洗碗用的洗洁精呢是有总活性物含量最低标准限定的，并且呢要求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这样的添加剂的。所以说洗洁精配出来的肥皂水相对刚才那么多东西来说的话是更适合用来替代玻璃水的。其次呢是洗衣液和肥皂，那洗衣粉它有可能有颗粒残留啊，不是很推荐。洗手液、沐浴露之类呢去污能力就会比较弱。你看我们洗手我们是不是反复搓还搞很多秒，是不是喷上去雨刮抓抓一下结束了，去污能力弱的话也不是很推荐啊。总的来讲，临时用用肥皂水是可以代替玻璃水的，不过呢最好是用洗洁精来配，那实在是没有那么洗衣液和肥皂也能凑合凑合啊，其他就不太推荐了啊。长期使用的话还是玻璃水最好啊，毕竟你这个功效的确有差距，尤其是防腐蚀方面。
12: 汽车雨刮器更换周期对于保障行车安全和视线清晰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雨刮器需要定期更换，但多久合适呢？
13: 从设计要求上来看，雨刮使用个4到5年是没问题的，但实际用起来很多车主1到2年就要换一

0: 差了一半啊。那么如果说是西北地区车子经常处于灰尘比较大的这种环境，这个时候再干刮，哎，就好像把雨刮胶条放在这个粗砂纸上直砸直砸在那边磨了，磨损就更大了啊。第二个是暴晒，暴晒会导致雨刮胶条老化发硬，性能下降。苏玉来、赵向明发表在山东工业技术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汽车电动雨刮常见故障检修方法里面有讲到啊，这太阳照射对雨刮片的老化影响非常大，高温会损坏雨刮片的橡胶材质，长期下去呢会对材质造成很大的破坏，造成变形或者说是失去弹性。某车之家也做过雨刮老化的高温测试的啊，他把八个不同品牌的雨刮放进70摄氏度的气候试验箱放了10个小时之后，其中5款雨刮出现贴合度下降的问题，6款雨刮出现了噪音增大的问题。那么在夏天车子暴晒在太阳底下就很容易有这个温度了，所以说做一些防晒措施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啊。那么另外呢，有一些不当操作也会损坏雨刮臂和雨刮电机的，这个也要注意啊。你比如说在洗车的时候，你这个硬摆这个雨刮臂，冬天啊雨刮已经冻在挡风玻璃上动不了了，你强行启动雨刷，这些啊都会给整个雨刮系统带来比较大的伤害，而且往往不可逆啊。那当然了，虽然雨刮有一个大致的更换周期啊，但具体换不换还是要看它实际的那个工作状况啊。首先你看这个刮刷的这个效果，那土话就是刮得干不干净嘛，你刮不干净你总要换了，对不对？不过刮不干净它分很多情况，就好像我们手机屏幕不亮了，它不一定是显示屏坏了，也有可能是你手机没电了，我们要分清楚，对不对？那一般来说雨刮刮过之后呢，抓一下流泪条状的这种细长的水痕呢，那多半是雨刮胶条的边缘啊它磨损，或者说是挡风玻璃上有异物啊。那如果雨刮你刮刮上去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在那边跳，或者咯啊咯啊这样的这种啊声音还比较大的，那多半是胶条老化发硬了。那如果刮过之后留有比较大的这种片状水痕，刷刮过去中间怎么你开煎饼铺子呢，这个像摊饼一样的给我这么一片，那这种呢有可能是雨刮器变形，或者是雨刮支架的压力不够，都会存在这种可能性啊。那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呢，就是挡风玻璃上它有油膜也会刮不干净的，这个也不能全怪雨刮了，就好像我们衣服上面沾了油漆啊沥青啊什么这种东西，你去怪洗衣机你去怪洗衣液，这也有点不太有道理的啊。那么针对这种油膜呢，比较推荐使用专门的油膜清洗剂，或者拿家里面的牙膏也是可以搞定这个问题的啊。那么要是雨刮电机突然出现声音增大的情况，那有可能是故障老化的前兆了啊。西南交通大学窦国旺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雨刮器故障机理与诊断方法研究上面他就提到过，从噪声振动检测的角度可以将雨刮器的故障呢分为4种，转子振动过大、电磁振动过大、滚动轴承异响和涡杆涡轮异响。那如果说雨刮电机会发出异响呢，这雨刮胶条硬化、雨刮臂支架老化、螺丝松动等等，会使这个雨刮异响啊。那么我们其实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反正就是声音大了，土话叫做不正常了，或者是不如以前了，我们就去检查一下或者去换，该换的换该修的修就行了啊。那总的来说呢，雨刮的更换周期在实际意义上呢其实是1年上下，有的稍微质量普通一点的有可能只有半年可以用，有的呢你环境保养的比较好的有可能用到1年半甚至是2年，到底要不要换，眼睛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耳朵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清爽的没有咯咯咯乱七八糟这种声音的继续用问题不大。
1: 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随车配有各种工具，有耐心全部搞明白怎么用的车主朋友真的是很少的，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说
0: 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随车配有各种工具，有耐心全部搞明白怎么用的车主朋友真的是很少的，但是像什么急救包之类的东西你用了好真的是可以救命的，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些工具怎么用啊。那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随车附赠的千斤顶，它一般呢和备胎放一块啊。那根据苏在等人发表在内燃机与配件期刊上面的文章啊，这手动千斤顶的设计实现上面他说，由于便携和成本的原因呢，小轿车上的千斤顶一般呢都是剪式千斤顶，剪刀的剪啊。那这种千斤顶呢用起来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一个呢是承受的重量是比较有限的啊，拿论文里面的那个例子作为参考啊。那设计的最大承载力呢也只有12000牛的样子，差不多呢1200公斤的样子啊。那你抬起小轿车的一侧一边问题不大，你要整个抬起来，或者要抬点大点的 SUV， 或者说是电池包普遍很重的电动车，有可能会出问题啊，要专车专用了啊。那举升的时候还要注意啊，尽量不要坐人啊，这和修电灯泡你不要开着开关道理是一样的啊，换个灯泡那边灯还开着，不要这么干啊。第二呢是要找对举升位置，高杰发表在汽车科技期刊上面的论文《汽车车身门槛千斤顶支撑点 变形问题上。

0: 面讲到过啊，这大多车型的千斤顶支撑位置都在车身门槛的这个位置。一般呢，你趴下来啊，看着靠近四个车轮的门槛附近呢，是能找到一小块专门留给千斤顶让你顶的这个举升位置的。只有撑到这儿，车子才比较稳固，不会对车身结构和千斤顶造成破坏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使用前一定要拉紧手闸，防止车辆滑动造成事故。第四个呢，就是车子抬起来之后啊，你不要看这种电视电影里面像修车师傅一样什么躺在一个滑板里滑到这个车子下面去了，或者说把身体探到下面车底去看一看，这种简易的千斤顶你在看的时候边上有个人哈推一把整个车子压下来的啊，非常危险的，你不要干这种事情啊，你真的要弄你搞个备胎你在下面垫着啊。那随车工具里面呢，和换备胎有关的东西呢，还有什么套筒、扳手、防盗螺母，以及用来打开轮毂盖的这个拽钩啊。那么轮毂盖拽钩呢，是用来打开这个轮毂盖的，一般呢是细铁丝的那个样子啊，你把尾端的小钩子插进车轮中间啊，这个车标位置附近有个小孔的，你找一下，你往外面嘿一拽啊，这个就可以拆下这个轮毂盖了啊。也有些车子呢，它是没有轮毂盖钩的，你想要拿掉呢，需要拧开轮毂盖上的固定螺丝啊。那么轮毂盖拆下后呢，你可以看见车轮上紧固的这个螺丝了。一般车轮上至少有一颗螺丝是防盗的，又要省钱又要防盗的，就一颗啊。那这顶部的花纹和其他几个是不太一样的，你用普通的这个扳手啊，拆不下来的，要先把防盗螺母套在这个特殊的螺丝上，再用扳手你把它拆卸下来，就有点像是锁和钥匙的这个一一对应关系了啊。那有的车子呢不配备胎，但是它会给补胎液啊。赵良松发表在《技术与市场》期刊上面的论文啊，自动补胎液啊，他这么说，补胎液一般呢是充气和补胎功能二合一的。你用的时候呢，只要把补胎液的瓶子和管子你接到漏气的车轮的这个气门嘴上，咳一下啊，气门也打上去了，轮胎也补上去了啊。那需要注意的呢，是补完之后，为了防止这个补胎液凝聚啊，应该呢是低速行驶3到5公里啊，慢慢的开到那边。那也有的补胎液呢，它是不带充气功能的啊，这个时候呢，你补完了还要再接一个充气泵，相对会麻烦一些啊。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换备胎工具啊，随车工具里面一般还有个叫做拖车钩的东西的啊。你打开前保险杠上的这个盖子，有个小方块的啊，这个拖车钩对着螺纹拧紧就可以了。不过想要拖车的话，你还有个拖车绳啊，这个原车一般不带，是要自己买的啊。那么拖车钩和拖车绳也要注意。专车专用，你普通的轿车你能不能给大卡车用，这么想想好了，对不对？张先成等人发表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的论文轿车前拖车钩强度优化分析上面说啊，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呢，前拖车钩及其防撞梁连接板都将承受较大的拉力，因此呢，在整车设计研发阶段就会进行强度分析了。那如果说用了不匹配的拖车钩，有可能会引起失效引发事故，网上你可以去找视频的，拖着拖着嘿一拉保险杠拉下来了，车子没动，有这种搞笑视频的，你可以去看啊。那么三角警示牌也是随车工具，这必须有啊，通常呢是放在后备箱里面的，有的呢和备胎放在一起，有的呢是在后备箱的这个盖子上面啊。那收纳的时候都是折叠好的，用的时候展开就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啊。三角牌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放置在车后50到100米的地方啊，你不要直接就放在这个车屁股下面，我昨天上班路上我还看到这么一辆，就直接放在车屁股后面，要按照70厘米一步的这个步幅来算的话，就是你从车屁股开始要走70到140步左右的距离就放在那边。如果说是恶劣天气视线不佳的高速路况，还要放得更远，看到这块牌子已经是在车屁股了，人家刹得住吗？肯定刹不住了，就是要放个100米远的，看到牌子的时候前面还有个车，好小的一个，有个车，这样才是比较安全的，你也不想自己车子再被怼一下，对不对？哈尔滨工业大学胡源所做论文分享给你，高速公路二次事故成因及其预防对策研究里面，有讲到过的啊。二次事故在所有事故中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啊是最大的，而且造成二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有效的警示标识和警戒措施，所以说用好三角牌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保命的啊。反光背心再来讲一下，这个也是能保命的啊。那么根据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上面的规定啊，除了无驾驶室的三轮车外，汽车都应装备至少一件反光背心啊。不过新国标是2018年1月1号实施啊，以前的老车它就没了啊，二手车比如说啊。那么反光背心呢，能够让其他司机距离很远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有点像是不需要电的汽车尾灯的这么个意思啊，它可以避免发生危险。夜晚开车的时候，需要在公路边下车啊，紧急停车这种情况，穿好了再下来啊，安全第一啊。那还有一些高级的车子啊，会随车配个急救包，或者我们自己某宝去买一个，也不是很贵啊。那一般里面有消毒止血绷带，你听名字自己买的时候不要买错啊，消毒止血绷带、纱布、 药棉、一次性手套、急救手册、急救剪刀。哎，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把衣服剪破来包扎的。剪刀有些时候你买的时候人家不给啊，在意外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临时包扎止血。哎，这些是比较要紧的啊。那么李凡等人发表在《医疗卫生装备》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急救止血绷带的研制及性能评测》上面说啊，这外伤出血是战场以及平时各类事故现场最常见的伤情，而出血失控则是导致伤员现场死亡的首要原因。哎，这止血包扎是院前急救时稳定伤情、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手段，关键时刻真的能保命。到了那边，身上血已经流光了，怎么治啊？对不对？那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些急救用品通常是有有效期的，具体你看包装上面肯定有写啊。开久了你是要换的，你不要买个车，我开了八年，急救包有没有？有，后备箱放着，有没有用过？没用过，说不定三年就过期了，有些东西啊。
1: 燃油车车主缴纳的养路费包含在燃油附加税中，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不公平，你知道吗？这电车车主省下来的钱有一部分其实是其他油车车主给贡献出来的啊。这话怎么讲？首先你用电车是不用交养路费的，至少目前都是油车车主在交。2009年税费改革之后，养路费它不是单独付的，大部分的国道也不收过路费了。但是这个成品汽油的消费税从原来的2毛钱提高了1块钱，它其实羊毛往这儿出了啊，这多出来的8毛里面就包含了养路费啊、国道的过路费了。在那个时候听起来也是相当合理的嘛，你开的多你交的多嘛，我开的少我交的少，相当公平是吧？一年跑10000公里，电车每年大概会少交500块钱左右的养路费，人家不加油的嘛。那除了养路费，汽油里面其实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费用的。城市建设维护税啊，不知道各位朋友听过没有啊？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哎，这些部分算下来的话，一年也有个200块钱左右。所以不光是养路费、城市的维护、义务教育也有油车车主的贡献的啊。那另外还有呢，保险其实也是油车在补贴电车，这话怎么讲啊？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奇怪，电车保险都比油车贵，都这么贵了，神经病啊，还什么少交了？你是不是数学不好啊？其实啊，这电车保险虽然贵，但是综合算下来还是亏本的。那大保险公司人保举个例子好了，新能源车险的综合成本率啊，在 104% 左右，简单粗暴的理解，成本高于 100% 了嘛，亏本 4% 啊。那算上油车，这车险的整体综合成本率呢是 96.9% 啊，那他还是略微能够赚点钱，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基本不赚了啊。也就是说，从油车车主那里收来的保费赚了，赚呢其实有一部分是赔到新能源车那个地方去了。而且啊，其他保险公司的情况也是大差不差，无非数字稍微跳个1-2个百分点啊。那么按照人保的那个说法啊，他们的那个成本率啊还比行业平均低了2%到3%嘞。哎，其他有的保险公司新能源车险亏的还要更加多一点啊。那综合来看啊，油车虽然保险便宜，但总体来说还是比电车交的多。再算上买车的购置税、每年的车船税，油车确实要比电车啊每年多交了不少费用啊。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
3: 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4: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5: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

0: 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 晚上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四季养生。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永远让自己保持安心舒服的最佳状态。
2: 什么叫健康呢？健康就是长。健康不是说你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什么的，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肌力多少、心跳多少。长是什么东西？与自己、与社会、与这个大千世界处在相对和谐的关系中，能跟着自然的节奏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天气热，别人都出汗，你也能出出汗；别人走两个小时不累，你也能走得动。但如果别人都怕冷，你还觉得热，别人都困了，你半夜三点还睡不着觉，其实已经开始跟不上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健康的，这已经病得不轻了。中医眼中的病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病，神散、神不定、注意力不集中，这是一种。敏感，容易被外界引动，动心、动情、动欲，自控力差，这是第二种。平常生活中睡不好，一惊醒怕吵、怕黑、怕鬼，这是神弱。神病严重了，形神分离，心口不一，表里冲突，你跟自己不在一起了，言不由衷，甚至喜怒哀乐发不出来，或者发之太过。比如说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都属于太过，目的就是渲染、挑动情感爆发，制造痴迷粉丝，容易乱神。还有不急，你该高兴的时候却要压抑一下，习惯了就真的高兴不起来了。太过、不急都是失常，当其时而无其气也是失常。该高兴的时候突然哭了，原本是伤心的却强迫自己坚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是反常。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平常还有中和。所以学了中医就知道，祝您天天平常是最大的祝福。以前老师教给我一个看病的诀窍，一个病西医不知道是什么，中医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你也不知道怎么治的时候怎么办呢？调肠。每次病人来复诊的时候要问他的生活状态、吃喝拉撒睡，这才是中医看病的基本指标。吃得好吗？睡得好吗？动得好吗？拉得好吗？出汗正常吗？尤其是慢性病，把它的这些基础指标调到正常了，就意味着生机恢复，气机趋长。这个时候人体本身的生命力就能把这个病给化解掉，任何病都是这样。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有病就要根治，不停地治，一直治下去，因此病人甚至整个家庭会忘记正常的生活，没有运动，没有娱乐，没有恋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紧张焦虑的跟病魔做斗争。这是什么？失常。你的秋千正在被人为扰乱甚至停摆，这种情况即使你有资源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也是没有用的。一个人要康复，必须进入真实有序的正常生活中，与万物共沉浮、互交感的状态里，才能把病慢慢化掉。所以关于养生和调理，真正重要的是尽可能的去找让自己安心和舒服的状态。健康人也是这样，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与合适的人、合适的方式做合适的事，这个就是养生。

0: 四季养生小知识，玉米竟是胃炎的催化剂。
1: 胃炎是由多种不同因素引起的胃黏膜急性或慢性炎症，常表现为中上腹疼痛、腹胀、嗳气、恶心、食欲不振、消化道出血等，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胃炎可大致分为急性、慢性和特殊类型胃炎，而且胃也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几个器官，如果不注意保养的话，也会导致肠胃疾病加重，这样也会影响到人体的正常功能运转，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尤其是慢性胃炎的情况，现在也是越来越严重，这也是肠胃黏膜受损的表现，所以养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从中医角度考虑，玉米性味甘平，有健脾开胃、除湿利尿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脾胃虚弱、消化不良或湿热引起的痢疾、腹泻、黄疸、水肿等症。熟食充饥健身、补虚和中，可作为病虚体弱老年人的食疗主粮。而且玉米里面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也非常丰富，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和玉米胚芽中维生素 E 共同作用身体，降低了甘油三酯以及胆固醇的浓度，防止脂肪在血管壁沉积，能预防或者治疗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高血脂症。如果本身已经查出胃炎，并不建议吃玉米。玉米本身是一种粗纤维，不能被有效的吸收和消化，这种粗纤维对胃黏膜具有较强的刺激性。胃炎常常是由于胃黏膜发生损伤而导致的，本身的粗纤维不消化时，容易导致胃酸大量分泌，分泌的胃酸

0: 在胃黏膜本身损伤的基础上再加重损伤，有可能会出现急性消化性溃疡的现象，所以对于胃炎患者一般不建议吃玉米。养胃需要积极调节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让肠胃功能越来越强大，才能降低病变的风险。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四季养生小知识，情绪稳定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
0: 情绪稳定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一个富翁得了怪病，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因此他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后说，这病啊，药治也简单，你只需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1个月。富翁半信半疑，还是照做了，结果每次一躺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鸣叫，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计，不再争强好胜，丝毫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一个月回家后，他觉得全身舒畅，情绪稳定，心境如止水，病慢慢也好了。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于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在。如果觉得情绪难以自控，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这4点做起。情绪冲动时，请一定先深呼吸60秒，多想下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别总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走，你的世界大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看书，多结交正能量的朋友。因此，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时，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
4: 四季养生小知识，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很多疾病的诱因。
0: 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其实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身体每一处细微的疼痛都是我们内心的求救信号。 这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比如说，贫血是你对生活缺乏兴趣，缺乏快乐。气喘是你过分敏感，习惯压抑情绪，你的爱是容易窒息的。腹泻是你对某种思想感觉到害怕和排斥，对过去的流逝也很恐慌。驼背是你背负了过多的愤怒，聚集了过多的憎恨。头痛是你容易紧张，对未知数有说不清的恐惧。失眠是你对生活有压力，有愧疚感，有恐惧。咳嗽是你神经紧张，容易恼怒，批判别人，压抑自己。有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中，常见的包括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
1: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
5: 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
1: 一看吧，他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
5: 嗯，
1: 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5: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1: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5: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是
1: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5: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1: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5: 哎，这回该有他好看的了。
6: 小姐，您干什么呢？
5: 哎呀，还是个女的。
6: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5: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1: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5: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看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5: 啊，对对对，啊对。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1: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5: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1: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5: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1: 这怎么办呢？
5: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1: 通知怎么写的？
5: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兼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1: 哎。

北京时间22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0: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1: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2: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3: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4: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6: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5: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4: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7: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8: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9: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8: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9: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8: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0: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心灵之约》，回应工作中面临的难题，分享职场中总结的经验，让我们一起成长，持续进步。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不要被陷阱式浪漫打动，不要做恋爱脑，要看你已经拥有的和对方给予你的。
11: 最近有一部剧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其中有一个情节被吐槽得很严重，那就是女主家人供她读书，供她出国深造，哥哥给她准备早餐，给她买豪车，还为她做那么多事。父母怕她辛苦，在医院附近给她买了房子，放低姿态去跟医院的副院长打点关系，她全都视作理所应当。但是男主给她煮了一碗粥，女主却说这给了她家的感觉。为什么这一情节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烈的不满呢？我想最大的原因是男主给的浪漫属于陷阱式浪漫，他只感动了剧中的女主，感动不了观众。网络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情感语录：我本来凑够了买烟的钱，可看到你满脸可爱的样子，我转身去买了盒草莓。看起来这个男生把女生捧在了手心上，甚至是委屈自己只为让女主高兴。但是咱们细想想，你是自己买不起草莓吗？如果你根本就不需要男主这样的牺牲或者付出，那他这样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如果买一盒草莓都需要男生放弃抽烟来换，那这个男生的经济能力得差到什么地步呢？明明是他自己没有钱，可打着对你好的旗号，还反倒成了他的优点了。最关键的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自己不抽烟给你买草莓的事情，日后一定会借此要你还。我一个朋友，他前夫就是如此。他们计划结婚的时候，男人一直说想出国旅行，朋友可有可无地答应了。之后男主问父母要了几万块钱，两个人出国玩了几天，而且因为前夫的性格问题，这趟旅行并不愉快。结果婚后，但凡他们遇到一点什么矛盾，

0: 或是朋友指出他对家里不负责任的问题，男人都会提及，你看结婚的时候我还带你出国去玩，我对你还不够好吗？我朋友每次都被气得很无语，最后实在受不了就离婚了。用朋友的话说，我年薪吊打他，不管想去哪儿玩我都付得起，不用承他这个情。希望女孩们可以清醒一点，首先你要学会爱自己。什么是爱自己？不是说一定要给自己多好的物质享受，而是能有一个自己独处也可以怡然自得的心理世界，这样你才不用依赖任何人，不用靠任何人给予你爱，你给自己的爱就很足够，接纳自己的全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看到他们，接受他们，找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学会长大，学会成熟，学会承担自己的责任。其次，你要换个角度去看，就如开头说到的那段剧情，女主家人为她做了那么多事，她看不见，或者看见了没有感觉，男主只为她做一点点事就感动到不行，这就是视野和角度的问题。因为她跟家人有矛盾，她只看到了父母对她的控制，看不到他们对她的好和付出。同样的，她爱男主，那就只看到了男主对她好，并且还放大了这份好，没有去客观评价这些行为。我们往往身在局中看不清，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别人给你的反馈来观察。如果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不认可，那你就可以假设，如果是别人做了这个男生对你做的事，你还会一样感动吗？如果你的好朋友有这样一个男朋友，你会祝福他们，还是会劝朋友离开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擦亮眼睛，不要做恋爱脑，不要被这种短暂的陷阱式浪漫所感动，要看到你已经拥有的和对方给予你的。
1: 心理韧性强的人能够更从容地克服困难和挫折，而不是遇到一点小事就被击垮。
0: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有些人能积极地寻找办法从逆境中走出，而有些人在逆境中不知所措，止步不前，甚至一蹶不振。就像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同样是在感情中遇到了问题。一个朋友每天就是找人抱怨哭诉，痛斥对方多么渣，饭也吃不下，工作也不在状态，好像没有了对方自己就不能好好生活了。

0: 败当中恢复常态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理韧性的强弱与他的自我认知有关，越是对自我清晰的人，越是不轻易受外界影响，内心强大，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能够正确地认识和看待问题，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和思维，更好地调节自己。另外，是否受到外界支持以及是否具备情感应对能力，也是影响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当一个人在遭遇困难时，如果能得到外界的支持和帮助，比如亲友们的安慰、同事领导的鼓励等，或者自身拥有较强的情感应对能力，就能够更好地从逆境中恢复常态，保持心理韧性。心理韧性强的人能够更从容地克服困难和挫折，拥有更强的心理和身体屏障，顺利抵御外界的负面情绪和影响，这样身体和心理的压力都会比较小，也更容易感知到生活中的幸福。如果你想提升心理韧性，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强大一些，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第一，学会积极思考。不少研究表明，积极思考可以提高个人的心理韧性。当我们遭遇困境时，不妨试着用这只是暂时的，我还有其他选择，以及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等正向语言安慰自己。第二，改变认知模式。很多人遇到挫折和失败就变得一蹶不振，那是因为抱着错误的认知模式，比如任务没有完成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你可以这样想，我的表现并不理想，但是我可以通过反思和努力来改善。这种认知模式能够提高你的自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境。只有相信自己，才能更好地应对挫折和逆境，顺利地跳出困境。第三，掌握自我调节技巧。在面对挫折和逆境时，难免会感到沮丧和消极，这时候需要掌握一些自我调节技巧，比如深呼吸、放松训练、想象美好的场景等等。这些技巧有助于缓解压力，减轻焦虑和紧张，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应对困难。同时也可以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做感兴趣的事能够帮助你从焦虑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调节能力。第四，寻求外界支持。在遇到挫折和逆境时，寻求亲友们的支持对你会很有帮助，他们可以给予你情感上的鼓励和支持，甚至还可以帮你找到问题的解决之法。同时你也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结识新朋友，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有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当然，如果情况特别严重，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的帮助，来应对挫折和逆境。
1: 下面要分享的内容是：明明是他先惹我的，怎么最后反倒成了我的错？
0: 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明明有些人是先来挑衅你，对你阴阳怪气，你一开始没有搭理，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当众反击了对方，对方却又表现得一脸无辜，说你是想多了，你误会他了，结果最后你反倒成了那个伤害他的人了。最近就有一位听友遇到了这种情况，他非常无奈，最让他无语的居然还有旁观者站出来说公道话，说听友也有问题，到最后听友都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相信在生活中，大家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非常的窝火，明明是他做错了，怎么最后搞得好像是我的问题一样。这其实是因为你在还击的过程中掉入了身份转换的陷阱中。在两个人的互动中，如果一方展现出了攻击性，对另一方有意无意施加了攻击性行为，那他就是迫害者，另一方就是受害者。大多数人天然会站在受害者这边，你被对方攻击，原本你是受害者，可当你还击

0: 之后，尤其是还击手段如果比较激烈，而对方的反应也显得比较委屈的时候，你的身份就从受害者转变为迫害者了，那旁观者就会站在对方那边。对方可能是故意那么做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立于道德的不败之地，也有可能是无意而为，就是自然而然地知道这种做法对他更有利。那么我们在面临这种被挑衅、被攻击的情况时该怎么做呢？很多人在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第一反应就是不理睬、不来往，直接远离那个迫害者。这种方式对一些没有太多交际的陌生人来说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对方和你平时接触和交往比较多，那这种方式估计是行不通的，而且你的不理睬很有可能会让对方变本加厉。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揭穿对方的意图。你刚才说了什么？这个话的意思是，看起来你好像对我有意见，我做了什么让你这么不待见？你说说看。如果对方说他没有，是你多想了，那你就把他做的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一一列举出来，让他逐个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或者把他对你说过的话换个方式说给他听。比如说他阴阳怪气你衣品差，说你衣服又土又廉价，你就可以回击说他身材不好、皮肤状态差等等。他要是指责你，那你也可以说，你之前就是这么说我的呀，当时你还是说我想多了呢。这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如果对方确实对你有意见，那就让他说说他的不满，有误会就解释误会。如果对方纯粹是披着无意的外壳恶意攻击，那你可以直接向对方摆明你的态度，不要过分忍让。他怼你，你就在合适的时机适当的反驳回去，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记住，这时候你是正当的回击，你没有错。可能有的旁观者不明真相，那你可以把事情的原委解释一下，旁观者们能理解最好，如果理解不了也不必太过在意，因为你自身的利益和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1: 你能不能跟一个人结婚，愿意不愿意跟一个人结婚，不是看这个人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是看他最低处时你是否还能接受。
2: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决定要和另一半结婚？经济学家薛兆丰曾说，你能不能跟一个人结婚，愿不愿意跟一个人结婚，不是看最高处，而是看最低处。当你觉得你能接受对方的最低处，或许你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所谓最低处，我认为是看一个人最大的缺点。还记得电视剧《都挺好》里一直被老婆骂窝囊废的苏大强吗？他的婚姻为什么这么憋屈？为什么明明性格不合的两人偏偏走到了一起呢？因为赵美兰与苏大强结婚只是看中他的城市户口，但他忽略了苏大强的本性最低处是懦弱逃避，所以两个人结婚后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人，总是爆发争吵。进入亲密关系时，我们都习惯把自己伪装成近乎完美的人，向对方展示了最好的一面，我们便以为那是他的全部，而看不到他差的一面。直到进入婚姻围城，才发现生活都是一地鸡毛，那个当初闪闪发光的人浑身上下都是毛病。美国心理学家凯利提出的光环效应给出了答案。一个人的某种品质给人以非常好的印象，我们会顺带的认为这个人的其他品质也不错。如果只看到了一个人的最高处，便会对他抱以过高的期望，婚后的生活琐碎迟早会暴露出身上所有的低处，一个比一个低，一次次击溃自己。所以结婚前请一定要想清楚几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处于迷恋期？对于平凡的我们来说，幻灭期的美好破灭，磨合期的痛苦揪心，并从痛苦当中获得启示后重新建立的关系，才是我们婚前的必走之路。因为只有经历了一个个阶段之后，你才能和真实的自己和对方相处。第二，你对方的原生家庭是否足够了解呢？我们可以通过对方的父母了解他，去观察他父母之间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他和父母是怎么互动的，有矛盾的时候怎么处理，是否会过度干预或冷淡自己的孩子呢？ 这样的了解没有好坏对错，只是作为你去更好的理解你所爱的这个人，更清楚的理解他日后可能产生的一些行为。同理，你对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否足够了解呢？第三，婚前有一段时间相处，了解对方的行为习惯，讨论对性的感觉和对金钱的安排，制定好规划和计划等。我们真的要怀着谨慎的态度，不急于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给彼此多一点时间，充分了解真实的对方，看清了最低处，自己能不能接受一辈子，才会让这段关系进行得更加幸福长久，拥有最踏实的婚姻生活。
1: 好的习惯可以让我们终身受益，拉开孩子差距的往往不是智商，而是从小养成的各种习惯。
2: 教育家叶圣陶说，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习惯，拉开孩子差距的往往不是智商，而是从小养成的各种习惯。儿童阶段是培养习惯的最佳时期，一个好习惯能成就孩子，一个坏习惯则能伤害孩子。这五个受益终身的好习惯，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养成。第一，守时，让孩子成为靠谱的人。态度决定状态，状态自然决定成绩。有句话说，守时的人不一定优秀，但优秀的人一定很守时。因为守时就代表着自律，有责任心，会让人感觉靠谱，值得信赖，在团队合作和未来发展中更容易获得好机会。对孩子来说，守时代表着有管理时间的能力，有计划，有责任心的学习和生活。第二，整理，培养秩序感和专注力。哈佛商学院调查发现，课桌干净整齐的孩子往往成绩优异，性格开朗，做事专注有耐力，而经常丢三落四拖拉懒散的孩子基本都没有整理的好习惯。日本就很注重收育教育，从小培养孩子整理的好习惯，玩过的玩具放回原处，培养秩序感，自己整理第二天要用的书包，出门前更从容，及时清理书桌和房间的杂物，在整洁的环境里学习效率更高。可不要小瞧孩子做这些事情的力量，整理不但能够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自律能力，还能在潜意识中整理内心的情绪垃圾。第三，阅读，终身受益的财富。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不阅读的孩子就是学习上潜在的差生。听起来吓人，但并不是没有道理。据调查，坚持阅读的孩子学习成绩平均会高出10分以上，80%的高考状元爱好阅读。爱读书的孩子思想更丰富成熟，不容易陷入偏见和固执中，爱读书的孩子人格独立，见解独到，不容易盲从。阅读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孩子洞察内心、感知生活的仪式感。第四，运动，激发孩子的体能自尊。脑科学家洪兰教授说，运动会刺激身体分泌多种积极物质，提升智力发展，孩子的思维能力、自控力、耐力、竞争力、合作力也会随之提高。西方学校把体育运动视为精英教育，英国专家指出，对于 1.5-5岁的孩子，要求每天运动或者活动至少3个小时，就是因为发现了运动的秘密作用。如果允许，可以让孩子从小坚持一种单项体育或团体运动，放学后不要着急让他埋头写作业，可以跳绳、打羽毛球、拍球等，尽情的活动宣泄，不仅能够释放压力，还有助于长高、预防近视等。第五，做家务，培养自理能力和责任心。很多父母不想让孩子做家务，怕烫着、碰着、累着，也怕做不好给自己添麻烦。你只管学习，其他都不用管，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可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但教育不出好孩子，还特别容易让孩子丧失责任心。孩子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娇贵、弱不禁风，放手让孩子做家务吧，这样他们才能体察父母的辛苦和不易，懂得什么才是付出和回报。
1: 接下来要聊的话题是非暴力沟通，想和任何人都聊得来，要记住这3个法则。
2: 生活上、工作中，你是一个会吵架的人吗？面对别人的指责，只能委屈地默默承受，还是一旦开启争吵模式，就会立马变得六亲不认，把杀伤力最大的武器拿出来胡乱扫射？非暴力沟通中提过，当我们争吵时，其实往往是因为其中一个人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中国社会，人们很少直接提出自己的需求，我们往往通过其他方式来间接表示。如果今天是你们的恋爱纪念日， 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今天是什么日子，希望你做什么，或者送他什么礼物，而是暗示你今天是什么日子。即便是相处已久的恋人，也做不到完全读懂另一个人的想法的地步，更何况是我们生活中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沟通不仅仅是一个人单方面的说，或者另一个人单方面的听，有效的沟通是建立在双向沟通的基础上。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有效沟通呢？第一，同理心训练，猜测对方的需求。高情商的人往往有较强的换位思考能力，强迫把自己关注的重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沟通的艺术中提到过一种训练换位思考能力的方法，枕头法，即按照你错我对，你对我错，双方都对，双方都错，这个议题不重要，四种立场来看待同一件事。久而久之，换位思考便会成为你的本能。如果发起吵架的人能够停下来想想自己的需求，而另一方也不是急着反驳，而是想一想一定是对方某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暴力的沟通其实往往可以避免。第二，学会倾听，先从情绪中抽离出来。知乎上有个提问，男女之间为什么会争吵时，张家伟回答道，男人想讲道理，而女人重视态度。男人想要解决问题，而女人则要解决感受。对于女人来说，只要态度端正，道理怎么讲都好。在很多争吵中，90%是情绪，10%是问题。当对方有情绪的时候，不管你如何讲道理，对方都不会听，而倾听则是化解对立情绪的重要手段。第三，合理的表达自己对行为的感受以及请求。当男朋友邀请朋友在家里看足球比赛时，女朋友总是一副不欢迎的样子。这时候男生可能会说，为什么每次我和朋友一起看足球比赛的时候，你都板着个臭脸，你知不知道这样很扫兴啊？这一表述当中，板着个臭脸就是主观描述，而每次显得太过绝对，会激起对方对立的情绪。在争吵当中，我们应该用语言客观具体描述自己观察到的行为，注意是观察而不是瞎判断哦。例如用客观的具体数字代替模糊而带情绪的总是、每次，又或者以我开头而不是你开头，我觉得很生气而不是你让我很生气。要知道，低情商的人在吵架中赢得胜利，而高情商的人懂得如何在吵架中赢得爱或者利益。

0: 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十二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7: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2: 我。
7: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亲脸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简明里演唱的《明日计划》表达了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歌词中提到，如果我们今天分别，请别把我留在世界，让我飞去别的星球，展现了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和对自由的追求。

在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中，我们不仅能听到旋律的悠扬，更能感受到情感的深沉。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歌词和深情的演绎，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旧时光，与收音机一同回味那些美好而难忘的瞬间。

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乐迷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古典星光。在这里，我们仿佛是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头顶是金色温暖的阳光，让我们的心和音乐一起去远航。欢迎来到今天的古典音乐天天听环节，伟大的音乐，不朽的经典，让古典走进你的生活。

婉，绵长，意蕴丰富，情深意切，落花闲愁，来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与吉他作品《幸福的冥想》。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我们接下来的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白羽演唱的《哪个明日》。在歌曲伴奏方面，除了一开始弦乐与钢琴为主轴外，团队更在背后加入了 Ambience Music 气氛，为歌曲增添未来感。在穿越纯音乐部分后，音乐中的画面进入另一个明日世界，层次再度递进。最后所有乐器合奏出 Post Rock 元素情感爆发过后，在最后一段一切归零，回到最初。

忘了歌是陈碧精心创作的一首歌曲，歌词简练却富有内涵，旋律悠扬动听。聆听这首歌曲，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与歌声相伴的日子，感受那份纯真的美好。

0: 海底两万里是一首由戴欣填词谱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其同名专辑中。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旧时代与新世界的碰撞，以及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孤独与坚持。
1: 我只是

聆听郁可唯创作并演绎的歌曲《下着雨的海》，仿若置身雨中海边，歌词构建出相遇分别的画面，旋律如海风轻拂，细雨飘落，那股暖暖的孤独感让人在回味过往时又能体悟到想念的美好，沉浸

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

熟悉的旋律响起，艾怡良的《回到再见之初》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深情回望的旅程。这首歌以其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人们在面对离别与重逢时的复杂心绪。艾怡良用他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诠释得恰到好处。

线是电视剧《因为遇见你》的片头曲，由艾丽亚作词作曲，刘惜君演唱。2018年3月荣获第25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十大金曲。整首歌曲与剧情非常融合，一字一句由歌者演绎得十分动情。歌声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那样一条线，时隐时现，一条让人放不下感情线。

0: 下面一起欣赏沙宝亮带来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这首歌曲难度系数不是一般的大，由沙宝亮自己作曲，是对当下内心的一份阐述。彼时的沙宝亮剔除年少的轻浮与躁动，已是稳重而淡定，他让自己回归到起点。这首歌把沙宝亮自己的声音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低音高音，特别是宝歌真假音转换不着痕迹的强大功力，整首歌体现出宝歌不仅有极强的演唱实力，而且还有过人的创作能力。
1: 不仅有极强的演唱实力，而且还有过人的创作能力。

0: 苏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田园的原来，表达了自己珍惜当下、一直在路上的生活态度，也包含着对家庭和生活的儿爱。
2: 多少不确定的远方，就有多少留下回忆的小巷。

李荣浩的这首《有理想》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不要轻易放弃，要有深度和主张，要废寝忘食，坚持自己的信念。李荣浩的歌声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追求理想的力量和意义。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来自刘德华翻唱的《浪子心声》。刘德华在他的《爱你一万年》99演唱会上首次翻唱这首歌，那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出自《增广贤文》，表达了人们拼尽全力也无法改变命运后。

容祖儿演唱的《烟花季》表达了很多现代女性对生活的态度，无论是快乐还是不快乐，都应该由自己选择，不用依赖别人，懂得爱自己才懂得爱别人，学会享受这世界，才懂得享受每一刻所拥有。

由唯美的童声哼唱开场，结合张靓颖的天籁之声，这种组合方式温情中带着些许童真，歌曲所营造的唯美意境将我们带入童谣的剧情画面。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对童年回忆的向往，没有什么音乐能比童谣的旋律更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山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彭坦的歌曲《爱情》描绘的是一种纯净简约的爱情态度，其轻盈的曲风让人心情舒畅，仿佛感受到了爱情带来的温暖和甜蜜。歌词中蕴含着对爱情坚定的信仰，用轻柔的语言表达出心中对于爱情的种种感受，让人倍感珍惜与感动，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曾被誉为中国乐坛的清明上河图，名字叫入画江南，由中国著名词作家海雷作词，知名音乐人丁培峰作曲，知名歌手黄龄演唱。

很远的地方国语版是电影《海关战线》的主题曲，由谢子玉作词，谢霆锋作曲，张学友演唱，歌曲曲调流畅，旋律优美，歌声婉转动人，总能让人感受到深情和温暖。

的弟兄是隔壁老樊的歌曲，整首歌词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如老了以后眉毛白了，是谁还目光炯炯，过命的弟兄一辈子志合道同，刀山火海生死与共，这些对比让人更能感受到兄弟情谊的伟大和英雄主义的壮烈。

万国觉醒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并演唱的歌曲，亦是游戏《万国觉醒》的同名主题曲，于2020年9月23日发行。

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

0: 中国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 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9: 我们深学习武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2: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3: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2: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2: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3: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4: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5: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 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7: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0: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9: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9: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7: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4: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2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0: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

0: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吝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 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

0: 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 是大地的温暖。

0: 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1: 北部湾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0: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共建诗意广西。
2: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桂林市锚定世界级旅游城市目标，全力推进现代产业提质增效；
2: 我区创新实施收费公路鲜活农产品免开箱查验，助力农产品贸易跑出新速度；
3: 广西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青州港口岸一季度进出口704.8亿元；
2: 我区全面开建全域旅游公路，到2028年实现100%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155，实干谱新篇。
2: 桂林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产、产城融合发展思路，聚力打造支撑有力、绿色低碳、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架构，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稳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奋力走出一条契合桂林发展实际的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唐浩志的报道。
4: 在桂林吉福斯展示大厅，上千款罗汉果终端产品整齐陈列。作为全球首家通过美国相关权威认证的罗汉果甜干生产企业，桂林吉福斯长期与雀巢、星巴克、可口可乐等世界500强食品饮料企业深度战略合作，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日化、医药等多个领域。企业创新推行政府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加金融机构加保险机构联动发展模式，辐射带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30万亩罗汉果种植基地规模化发展，助力2万多户农户年均增收超3万元。吉福斯是桂林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缩影，桂林市正持续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协同发展，重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沿链补链，持续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特色农业产业加速转型。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魏成林：
5: 农业现代化，我们要做科技赋能，我们还要全链协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使我们的产业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那我们还要加大负重的力度，用好我们土地资源，强化品牌推荐，做农文旅的融合。

0: 在做强做优现代农业的基础上，桂林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工业现代化建设。PI 薄膜是我国高端新技术产业发展急需的三大瓶颈性关键高分子材料之一，因技术壁垒高、产品性能优、市场价值高，被誉为黄金薄膜。桂林电科院经过长期技术攻坚和反复试验摸索，成功研发建成了国内技术领先的 PI 薄膜智能化生产线，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桂林电科院下属格莱斯公司项目经理黄耀宇：
1: 我们生产的薄膜一个主要应用在手机、汽车、建筑材料还有食品包装等领域，像我们这个手机里面的电路板你上面的铜覆膜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薄膜的一个应用。
0: 产业科创赋能成效持续显现，截至2025年底，桂林市已培育获评2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量位居广西各社区市首位。桂林智神、桂林啄木鸟医疗器械、桂林创源金刚石等一批优质企业海外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全市前列，成为桂林企业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骨干力量。桂林电气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李恒告诉记者，一项项科创扶持政策的精准落地，为企业深耕主业、创新发展营造了优质营商环境。
2: 桂林走高端化的、高附加值的这些有特色的产业体系，提出了科创桂林、AI 桂林，用科技为桂林进一步的赋能。我们要设计、研发、认证、标准，通过这些来支撑桂林的产业的这块发展，也能充分发挥桂林大量的科研院所、高校资源的这些优势。
0: 桂林市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总揽统筹，同步推动服务业、旅游业提质升级、融合发展，对标现代化产业体系优质高效、融合赋能、智慧绿色等建设要求，推动文旅产业向高端化、特色化、多元化方向迈进，持续升级漓江、两江四湖等核心经典景区品质，培育低空旅游、户外运动、康养旅居、夜间演艺等文旅新业态，深化文旅与农业、工业、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当前桂林市正稳步加快一二三产协同发力，不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工作。桂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谢立品：
3: 积极推动文旅产业高端化、融合化、智能化发展，同步培育壮大新能源、大健康、数字经济、生态环保等新兴产业，加快形成以旅游为引擎、多元产业协同共进的现代产业格局。
4: 日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与南宁海关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收费公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进出口鲜活农产品管理查验模式的通知》，标志着广西正式落地实施鲜活农产品通行收费公路免开箱查验模式，广西由此成为继云南之后全国第二个推行此项政策的省区。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曲艳南的报道。
5: 在广西桂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厂区内，南宁海关所属雍珠海关官员利用移动查验单兵装备，对一批即将出口的沃柑开展属地查检工作。经查检合格后，海关官员立即对装载沃柑的冷链集装箱车辆施加专用封时。凭借海关封时，这批沃柑在广西境内全程享受收费公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通过陆路运输经第三国顺利出口至泰国，全程无需开箱查验。广西桂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旭：
6: 以往我们经陆路中转第三国出口泰国的沃柑无法享受高速通行费减免政策，新政策落地后每车可节省约500元通行费用，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
5: 据了解，以往跨境鲜活农产品通关通行时常存在因地域与认知差异导致的认证标准不统一、查验依据不充分、验货难、效率与服务矛盾突出等问题。收费公路鲜活农产品免开箱查验模式落地后，凡符合收费公路绿色通道免费政策的，通行广西区内收费公路时一律免于现场开箱查验，依规实行免费快速放行。车辆通行收费站时由原先的15至30分钟压缩至30秒内，极大提升跨境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通行效率和通行便利化水平。平祥收费中心站

0: 收费负责人蒙曙星。
1: 司机在高速公路收费站路口正常驶路，载运农产品的集装箱车辆通行出口收费站时，只需要核验当前所载的车牌号码、集装箱号码是否与我们车辆的载货清单相符合后即可出站。免开箱后呢，避免了车内冷气扩散，最大程度保证了鲜活农产品从我们原装地到我们目的地的冷藏状态，减少损耗。
0: 同时，新模式还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查验机制，推动海关监管与收费公路查验标准统一，信息互通，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跨境鲜活农产品运输查验全流程闭环管理，透明化运行。雍州海关监管科科长孙伟：
2: 此次创新举措依托海关与交通运输部门数据共享执法互助机制，实现鲜活农产品海关失封加凭证免开箱、免查验、免过路费的一站式快速验放，既大幅提升通关通行效率，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也切实增强了外贸企业获得感。
0: 自今年三月末新模式推行以来，已有19批次货值 217.2 万元的广西特色水果享受到该项政策红利，预计全年可为相关出口企业减免高速通行费150万元。
3: 记者从青州港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广西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其中青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 704.8 亿元，同比增长 50.5%。 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青州台记者刘旭的报道。
4: 近日，记者在青州港大揽坪三号码头看到230多件风机叶片在青州港海关官员现场监管完成后开始装船代发往印度，中国青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代理韩勇：
5: 受国际市场需求拉动，我们代理的风电设备出口订单明显增多，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也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去承接更多这类大件业务。
4: 今年以来，青州港海关从政策指导、通关优化、智慧监管全链条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一季度，青州港口岸进口430多亿元，出口272亿元，同比增长都达 50.5%。 通道沿线省市经青州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480多亿元，同比增长 40.8%。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合计出口近65亿元，同比增长 12.9 倍，成为拉动外贸增长核心引擎。对东盟国家进出口265亿元，同比增长 36.6%。 青州港海关综合科副科长李嘉诚：
6: 引导企业按需选择批量转关、多式联运等申报模式，依托智慧湾、慧眼智控等智慧系统，对船舶到港、货物装卸、监管查验等环节实施全链条动态监控，提升物流转运效率。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8: 广西台消息，5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深入崇左市调研经济稳增长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智慧口岸建设，做强口岸经济，抓实民生资金保障，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平祥综合保税区，卢新宁实地查看有一关智慧口岸项目建设、通关运行等情况，详细了解智慧监管、中越协同及跨境贸易成效。卢新宁指出，当前是智慧口岸建设的黄金机遇期，要强化政企协同，加快推进专用通道建设，全力以赴完成巡视整改任务。要紧扣两国联合声明，积极与越方沟通协商，力争尽早实现互联互通。要以智慧口岸为枢纽，畅通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激发外贸增长新动能，提升口岸经济质效。随后，卢新宁深入龙州县开展信访案件化解工作，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
7: 提振消费进行时。
8: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商务厅、文旅厅、体育局联合出台促进2026年二季度全区消费和服务业稳增长的若干措施，聚焦消费和服务业重点领域，推出具体举措，助力二季度服务业稳步增长。根据措施，我区将统筹财政资金，通过给予各社区市一次性切块激励，支持各地培育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推动服务业

0: 支持力度，力争上半年投放贴息贷款1200亿元以上，财政担保费用补贴贷款30亿元以上，提供800亿元货币政策工具资金，撬动各项贷款新增2000亿元，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强化企业发展保障。
1: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5月8号，记者从2026年全区推动4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2026年至2035年，广西将全面开展全域旅游公路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公路与干线公路旅游景区深度衔接，打造特色旅游公路。十四五以来，我区始终把统筹建管养运一体化推进，实现农村公路从走得了到走得好，交通线到风景线，致富路到幸福路的转变，形成路通业兴民富景美的良性发展格局。五年来，全区新改建农村公路4.1万公里，总里程突破15.8万公里，建制村通等级路、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自然村屯通硬化路分别达到99.9%、99.5%、94.0%。全区路网基础持续完善，全面推行路长制，农村公路列氧率保持100%，完成大中修7115公里。实施安防工程2万公里，改造危桥857座，率先推行普通公路灾毁保险，管养机制不断健全。柳州渡村至成团公路获评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桂林玉龙河旅游公路获评全国最具人气的路，全区建成旅游路、产业路、资源路3402公里，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基本形成，客货邮融合模式有效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下一阶段，我区将系统推进4好农村路新一轮提升行动，在路网建设方面，到2028年实现100%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2030年实现100%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屯通硬化路，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在管理养护上，确保农村公路列氧率保持100%，推进农村公路数字化、信息化管理。在运营服务上，到2027年具备条件的县级行政区基本实现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全覆盖。
0: 广西台消息，每年5月10号是中国品牌日，5月9号2026年广西农业品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南宁召开，职能部门负责人、企业代表、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及媒体代表等汇聚一堂，共商贵字号农业品牌提质增效与国际化发展新路径。截至2025年底，广西已发布8批次贵字号农业品牌目录，累计认定品牌673个，品牌总价值突破5000亿元，其中衡州茉莉花茶、百色芒果作为标杆品牌表现亮眼，衡州茉莉花茶以164.56亿元品牌价值位列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第17位，百色芒果以111.35亿元品牌价值位列第31位。两大品牌均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凭借过硬品质与国际认证优势，成为贵字号农业品牌出海先锋。如何培育更多的出海贵字号品牌？与会专家精准把脉对症支招，提出由职能部门牵头组建贵字号品牌出海联盟，整合企业需求，对接海关与国际认证机构，推行批量认证，降低合规成本，建立一国一策标准数据库，提前预警贸易技术壁垒。与会行业协会立足细分赛道，围绕产业集群培育、行业标准制定、公共品牌运营等分享经验，提出一业一策协同发展思路，助力农业品牌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媒体代表建议打造立体化传播矩阵，依托短视频直播、海外社交平台，以企业加基地加媒体联动模式，深挖乡村振兴故事，让贵味农品破圈出海，广获认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5月9号，思政领航一暖贵公一呼百应致敬劳动者交响音乐会在南宁亭子码头中心广场举行。本次音乐会是自治区总工会思政领航一暖贵公活动品牌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一呼百应文

0: 华惠民新 IP 的深度联动，演出以交响乐、情景讲述、合唱等多元形式，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当晚，来自全区各地的劳模代表、一线职工和市民群众共同观看演出。音乐会在时代号子致敬奋斗者中拉开帷幕。随后，广西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吴纯登台，与乐团共同带来《中国梦》《劳动美》《明月交响》《脊梁》《凡而不凡》，将赛马、黑神话、悟空等旋律与交响乐融合，展现平凡岗位上的工匠精神。演出中，八桂楷模熊彼芳、交通建设者左凤爱、电力工人曾宇等一线劳动者代表登台，进行情景讲述《跟你到天边》，真实故事引发全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来自多个行业的职工合唱团连唱《凤凰花开的路口》《怒放的生命》《我相信》，氛围真挚浓厚。此外，节目《向海之路》《通江达海》致敬平陆运河建设者，歌仙刘三姐则展现了八桂文化魅力，压轴曲目《歌唱祖国》引发全场大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
1: 北海市涠洲派出所创新海岛平安治理模式，把治安最好、发案最少、调解最快、服务最优做成亮丽名片，创造了具有祖国南疆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海岛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胡荣、通讯员邵永江的报道。
2: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涠洲岛某场所发生争执，游客杨女士因琐事与他人发生冲突后报警。民警迅速到场，分隔双方，安抚杨女士，并制止对方过激言行，快速稳住局面。北海市涠洲派出所副所长黎立斌：
3: 那天晚上，我们派出所民警连夜逐一询问周边的商户，依法将涉事人员带回派出所开展调查。在一番既摆事实讲道理，又体谅双方诉求的耐心劝导后，涉事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2: 事后，杨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涠洲岛每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涉旅纠纷成为治理重点。北海市公安局涠洲派出所创新构建涉旅矛盾纠纷隔站停多元联调机制，联合司法所工作人员与乡贤组建专业调解队伍，采用法理加情感加民俗的方式分类处置。一般性旅游纠纷当场办理，复杂纠纷多部门联动化解。北海市公安局涠洲岛分局局长陈军：
4: 我们通过依托村长管社区村屯，船长管渔船渔民，店长管民宿餐饮的四长联防底层逻辑，民警、网格员、民宿负责人等排查专班，对辖区11个村委会、社区及1200多家民宿客栈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婚姻家庭、旅游消费等纠纷高发领域，全力打造全日动态监管、联调联处的闭环工作体系。
2: 如今，涠洲岛创新探索的管快创化解海岛旅游纠纷工作法已在岛上全面铺开，从源头上管控纠纷，提高纠纷处置效率，持续探索海岛治理新模式。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涠洲派出所累计接报警情纠纷3101起，成功调解2949起，调解率超 95%。 北海市公安局涠洲岛分局局长陈军：
4: 调解率高企的背后，离不开我们绵密而走心的基层阵地建设。截至目前，我们涠洲派出所创建了35个总人数达6000多人的微信警务室，警铃一响5分钟到场，已经不是口号，而是海岛民警早已内化于心的准则。
0: 近日，一批装载澳大利亚进口燕麦的集装箱货车从梧州海关李家庄码头驶出，顺利驶入贺州海关进境粮食指定加工厂。这标志着广西首票进境食用燕麦附条件提离协同监管业务正式落地。相较于传统监管模式，这一创新举措可将每批次燕麦通关时间缩短2至5天。
1: 5月9号，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研究院在南宁揭牌，标志着广西首家物流产业研究机构正式成立。物流研究院将构建物流全场景的研究服务体系，核心业务覆盖政策研究、产业规划咨询、行业标准编制、企业项目策划。

0: 记者从柳州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柳州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经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批准，已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作为广西首部聚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专项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柳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1: 近日，国家林草局公布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成为本批次广西唯一上榜案例。该保护区依托智慧管护系统，打造人防、物防、技防、法防、共防五位一体森林防护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形成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增收的良性循环。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假期出游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体验，假日消费从释放压力变为丰盈自我，学习型度假模式悄然兴起，
1: 南宁街头出现夏日飞雪，易过敏人群需注意，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让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心口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8: 爸爸，我困。
7: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9: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10: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1: 豆子妈，豆子吐了，
12: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3: 妈妈，我鼻子好痒。
14: 妈妈，我肚子。
7: 该找谁呢？
15: 找剪刀吗？
16: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健康生活，你我他。健康知识进玩家，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健康知识。补钙吃钙片，啥时候吃效果最佳？很多人都搞错了，让袁医生告诉您答案。
17: 很多人每天吃的食物呢是很丰富的，而且钙的含量也是很多的，但是呢仍然需要进行补钙，那是因为我们人体每天流失的钙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更多，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呢还需要补充钙剂。那什么时候吃钙是最好的呢？很多人呢都不确定这个时间。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明白这个吃钙片的一个时间。其实在四季当中呢

0: 春季是最有利于钙质吸收的。在一年四季当中，春季的这个温度适宜，身体也处于苏醒的状态，而且春季温度不高不低啊，人的心情呢一般也比较放松，这些因素呢使得我们的钙质更加容易吸收啊。一天当中晚上最利于钙质的吸收，晚上我们身体呢处于放松的状态，各种机能呢也趋于平稳啊，没有白天的这个浮躁和沉闷，这种状态下呢对于钙质的吸收呢也是最有利的。此外呢，吃钙片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细节，那么就是补钙的时候要多喝水。那钙制剂的吸收取决于钙的溶解度、钙质的来源等等，许多钙制剂呢都是一些微溶性或者是可溶性的钙盐，如果加入大量的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钙质的溶解度，由此呢可以增加它的吸收率。因此呢，补钙的人呢应该多饮水。当然液体钙的补充呢要比一般的钙片具有更好的分子流动性，更容易为人体所吸收，对于婴幼儿、老人家、妊娠期还有哺乳期的妇女人群应该主动的补钙，液体钙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腰痛该如何区分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徐思悦医生说出三个显著差别。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腰痛方面的话题。其实腰痛啊，导致这个症状的原因临床上很多，但是在骨科临床啊，比较常见的有两个，一个呢是腰肌劳损，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两个病其实都非常常见。但是这两个病来如何来进行区分呢？徐医生简单的给大家下面讲一讲。其实作为骨科医生啊，一般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区分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症状的表现不一样。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和腰肌劳损确实都会导致腰痛，而且呢疼痛的部位有时候也比较类似，但是腰椎间盘突出的疼痛啊有一个特有的表现，它就除了腰部的疼痛以外，它还会出现放射性的疼痛。那么这个所谓的放射性疼痛啊，就是疼痛沿着腰部开始向下穿到臀部、到腿部，甚至到脚部，而且这种疼痛啊，有一种放射性的，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啊，有时候甚至会有腿部的麻木感的出现。那腰肌劳损哎就没有这方面的特点。那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腰肌劳损局部的这种疼痛可能会非常明显，甚至会有比较明显的压痛，但是呢，这些疼痛往往都是局部的，而没有肢体的这种放射性的疼痛。那么第二个区别就是在病程的表现上不一样。腰肌劳损啊，相对来说往往是急性的和近期的问题，多是因为您最近啊，可能因为用腰过度，或者是坐姿不当，或者是肌肉持续发力，从而产生了一种酸胀痛的感觉。通常呢，这种表现会随着您的休息而逐渐的消散。而腰椎间盘突出呢，它是往往是一种慢性的长期的问题，而且症状呢会持续存在，甚至会不断的加重。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影像学的检查方面，它也是有区别的，而且往往会非常的明显。因为腰肌劳损啊，它是一个单纯的软组织的炎症，所以一般我们通过 X 线、CT 或者核磁共振，往往很少会发现腰椎的一些局部的影像学的病变。但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一样了，那么通过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椎间盘的膨出或者是突出，甚至在 X 线上呢也可以看到腰椎的侧弯或者是腰椎的椎间隙的变窄。那么这些的结合起来，那么骨科医生就可以明确的分辨出来是到底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还是腰肌劳损。所以如果说您经常有腰痛的这个问题都会困扰，不知道如何区分，建议您啊还是及早的到医院请骨科的医生帮您来甄别一下。
1: 去医院看病，为什么开 CT 检查越来越多？接下来医生告诉您其中的原因。
3: 说为什么医生喜欢开 CT？ 我觉得呢，首先说啊，我想对这个问题啊给大家解释一下。现在 CT 确实比以前做的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经济条件好了，我们医疗条件好了。以前呢可能 CT 比较贵，离大家比较远，好多医院还没有，现在呢有 CT 的医院比较多了。 所以说呢，有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常规的查一查 CT， 比如说头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脑梗啊，或者说肺部的问题啊，是不是有肺炎呀、肺部的占位啊等等。但是呢，真的不能说医生喜欢开 CT， 只能说病情需要。再一个呢，我们现在条件足够好了啊，大家可能接触 CT 的机会比较多。不是所有的科室的医生呢都喜欢开 CT， 或者都会常接触 CT。你比如说，这皮肤科的医生，他们开 CT 的机会就不是很多。哎，他们皮肤上的一些疾病，可能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些手段，哎，就能看出来，跟 CT 的相关性不大。心内科也不是常开 CT 的科室。当然说，比如说冠脉 CTA，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 CT 的一个 CT 的检查方式，就是看看冠状动脉血管是否通畅。但是呢，应该说也不符合大家所说的说为什么医生喜欢 CT。我想啊，主要是因为现在对于健康的要求高，大家呢更希望第一时间诊断疾病，第二个医疗条件好，第三个咱们经济条件好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用 CT 辅助于诊断的情况呢相对比较多了。但是呢，也不是说好多朋友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动不动就做个 CT， 动不动做个 CT 也不好，因为毕竟 CT 还是有辐射的。
1: 口臭、口气重是什么原因？董荣芬医生讲该怎么调理。
4: 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会提到我会经常口臭，或者说别人会说我口气很重，我的口中的味道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呢，我不讲口腔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属于口腔，比如说你的牙齿有问题啊，或者说你有牙龈炎啊，或者说你不刷牙，或者你口腔卫生不好出现的这种咱们除外。我只讲胃，就是很多人在消化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你吃的这个东西排空不好，在胃里蓄积时间过长，就是食物在胃里滞留时间过长之后，它化腐生热以后出现的一种酸腐的味道，所以它反上来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大便不通，就是食物残渣在肠道里蓄积的时间过长了以后，尤其是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在肠道里通过肠道里细菌的作用产生的气，这个气往上反往上走，因为你便秘嘛，所以它气往上走，所以出现这个味道，也会出现一个口气比较重的情况下。所以这只要你出现口气重，或者说口中的味道比较大，甚至有些人沉积有些口苦的话，那么这都是你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做饮食机制消化不良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情况呢，我们只要吃一些消化的药或助消导的药，或者说改变你的便秘的这种情况，就能够缓解。
1: 最伤肝的八大行为，快来看看你有没有。医生提醒您，想护肝，这些一定要避免。
5: 行为最伤肝，一定要看看你有没有。首先第一条也是最伤肝的行为，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就是油和糖。你内心可能会问，怎么油和糖会伤肝呢？因为呢，导致人们出现的肝损伤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脂肪肝。而平时如果你喜欢大鱼大肉，喜欢吃各种油炸的食物，出去吃外卖吃的特别多，油脂摄入的过多就容易导致脂肪肝的问题。而脂肪肝呢是最容易导致我们肝损伤的一个原因。所以说第一点，要少吃油。那你说为什么吃糖还会损伤肝呢？是因为呢，你平时吃过多的糖，尤其是吃过多的果糖，在很多的饮料中呢就会添加这个果葡糖浆，那么摄入过多的糖和果糖也会导致呢我们脂肪肝的出现，也会呢导致这个肝损伤。所以说一定要记清，不是说少吃油就没事，而是你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少吃糖，少喝饮料。其实呢，很多这种喜欢喝饮料，喜欢吃特别甜的这种东西的人呢，时间长了也特别会容易出现脂肪肝，一定要记清了。那 第二点呢，应该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少喝酒。那酒精它的代谢呢是在肝脏中进行的，需要呢肝脏呢把它进行一个解毒。所以说呢，喝酒过多的人呢会出现酒精性的脂肪肝，那么再往下有可能呢会出现肝硬化，那再往下呢有可能会出现肝癌。所以说第二点要少喝酒。第三点呢就是乱吃药。

我们平时说是药三分毒，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些呢比较常见的，我们先来讲西药，它呢就有一定的这样的毒性。什么药呢？就是感冒药。你说感冒药这么常吃，怎么还会伤肝呢？因为很多感冒药中呢，它们的成分是非常相似的，都含有呢，比如说呢对乙酰氨基酚，我们叫非甾体类抗炎药。很多人呢感冒的时候就喜欢呢，我吃上点999感冒灵，我再吃上点感康，哎，两个药一块吃效果好啊。但是呢这两个药中呢同样的都含有呢对乙酰氨基酚，你这样去吃它就会超量使用了。那除了这样之外呢，还有些人喜欢在用感康的时候呢再加上一点呢布洛芬。那布洛芬它和对乙酰氨基酚都属于呢非甾体类抗炎药，那你再去应用的时候就是重复用药，就会呢导致肝损伤。还有很多人呢说现在这个药啊效果不好，我要多吃几片，吃了双倍甚至三倍的这个感冒药，它呢也特别会容易导致这个肝损伤的问题。所以说呢用药一定要遵医嘱，一定要按说明书使用，千万不要呢重复用药。那第二点就是中药。很多人呢说中药安全呀，中药没问题啊。那其实呢很多中药中呢它也有一些呢对于肝脏有损伤的这样的药物。那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马兜铃。那马兜铃类的或者含有马兜铃酸的这样的中药，它呢是对肝脏会有一定损伤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呢自己私自用药，一定呢去找到中医医师。只要是一个合格的中医医师，对于呢中药中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无毒的，我用多少的量才能把中药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大家呢都是知道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自己听人说，哎，这个药可好了，我们泡酒喝呀，那有可能呢会导致自己出现肝损伤。那第二个呢，像这种何首乌类的这样的药物啊，它也特别会容易出现的这种肝损伤的问题。所以说呢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听中医医师，并且呢千万不要觉得中药都没有毒，我随便吃都没事儿。有一些中药它是有毒的，一定要注意。那第四点呢就是黄曲霉素。黄曲霉素是什么东西？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多的食物如果一旦发霉就会出现的黄曲霉素。所以说呢如果说家庭中出现这种发霉的食物啊，哎，霉变的粮食啊，如果说呢你自己啊心疼，可能呢削掉一块剩下的吃掉，或者不注意直接就吃掉了之后，就有可能呢会摄入到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呢是属于一类致癌物，它对于这个肝脏的损伤非常的严重。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呢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这个砧板，也就是菜板，如果说呢它是木质的菜板，并且特别大，你很难拿起来清洗的话，长时间不清洗菜板会生成的黄曲霉素。那黄曲霉素对于肝脏的损伤呢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日常生活中如果出现发霉的食物还有呢发霉的粮食，一定要倒掉，千万不要吃。第二个，你的菜板呢一定要轻便，一定要可以呢及时刷洗，或者你换成不锈钢的，或者呢这种不易发霉的这样的菜板，其实呢对身体是最好的。第五个伤肝的行为呢是吃生的鱼虾贝类，比如说呢爱吃生鱼片，爱吃呢生的牡蛎，吃生蚝。那么这些生的食物中呢，如果它的卫生条件不达标，有可能呢会含有寄生虫，比如说像肝吸虫，还有其他种类的寄生虫，有可能呢会寄生到肝脏，导致呢肝脏出现损伤。那么除了它之外呢，还有一些呢未做熟的这种贝类，比如说呢未炒熟的田螺，为了追求口感炒的呢半生不熟，里面的寄生虫呢没有完全的杀灭，也有可能呢会导致肝脏感染寄生虫。那第六条呢就是熬夜。那很多人说这个熬夜其实和蜥蜴的肝脏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在很多的研究中表明呢，这个首先睡眠时间的减少会造成呢这个肝损伤，尤其是呢会造成啊这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几率的增加。而第二个呢，其实人呢是有这种生物节律的，如果说呢大家呢快速打破人的生物节律，也会导致呢肝脏的它整个的这个分泌系统会出现紊乱，导致呢肝功能出现的异常。所以说呢其实熬夜它真的会伤肝。那第七条呢是情绪。那不良的情绪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发现的越来越多了，这种不良的情绪会造成呢全身非常非常多的疾病，它呢还会造成那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还会造成呢全身的内分泌失调，还有呢这种神经系统的失调，当然了它也会造成啊我们肝脏呢出现的这个异常。所以说呢我们就算从西医上的角度来讲的话，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对于呢肝脏也是非常好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肥胖。其实呢我们肥胖的人群呢出现的这个脂肪肝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0: 而这个肥胖的人群中，这个肝出现肝损伤的这个几率也是最大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有肥胖的问题，如果你有脂肪肝的问题，就更建议你要减肥了。如果说不减肥的话，脂肪肝一直持续，就会造成肝损伤，就会导致我们肝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最后一条呢，就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肥胖，一定要减肥。
1: 袁医生提醒，家中老人经常会无缘无故摔倒，这三种警示疾病别再忽视。
2: 老人经常无缘无故的摔倒，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人上了年纪之后呢，不小心跌倒的几率很高。根据统计呢，在我国伤害死亡排名的第四位就是跌倒，而这个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摔倒而死亡的这个排名呢，更是排名之首。那为什么老人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摔倒呢？除了年龄大了之外呢，另外还有三种疾病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那第一种呢，就是老年人摔倒的原因有很多种，像本身如果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那么就会在腿部经常会有发软的这个感觉，因此呢容易摔倒。再有呢，就是本身如果有膝关节的这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关节炎，那么在走路的时候呢也会容易出现这个关节疼痛，活动不灵活，因此呢也容易出现摔倒的现象。还有就是老年人患有脑血管的疾病，当突然出现脑缺血的时候，人就会发晕，那么下肢出现无力，肢体发软，摔倒在地。那第二种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呢经常摔倒，是因为人老了之后呢造成了这个反应迟钝和视力的减退。老年人因为这种原因引起的摔倒尤其要引起注意，因为这个时期呢因为反应变得慢，视力减退，是没有办法对周围的这个环境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如果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呢不能及时的躲避，以至于出现摔倒跌倒。那第三种就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老年人本身他患有神经中枢系统的一些疾病，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脑卒中。那当发生这种疾病的时候呢，老年人呢自身的平衡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在生活中总是发生一些跌跌撞撞，因此我们作为家人呢一定要引起注意。另外如果老年人患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这个疾病呢也是在急性的发作期，那么就会表现出腰腿部的发麻呀，针刺感，还有放射样的疼痛，这种感觉也会出现下肢无力腿软的情况，就会发生跌倒的这种现象。那么如何来预防老年人的摔倒呢？首先老年人本身有腿脚不利的情况，那么最好在出门之前呢要拿上这个拐杖，同时呢避免就是携带过重的物体，以免造成行走的时候不稳出现跌倒的风险。其次呢就是应该避免在这个光线不足的环境下出门，比如说天亮之前还有天黑之后，最好避免老年人一个人出门。另外可以在卧室啊、浴室啊或者家里的过道给老年人呢装上这个夜间的照明灯或者一些扶手等等，避免出现摔倒的情况。
1: 花生油大不能吃，研究发现适量花生预防心血管病，但这种不能吃。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3: 我们小时候过年只能吃到什么花生、瓜子、糖啊，就这几种东西。花生果实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6、E、K 啊，以及什么钙、磷、铁等营养素。大家肯定觉得花生挺油的，因为花生重量的一半它都是脂肪呀。但是花生的脂肪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多次科普过，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升高血脂，相反还利于血脂的代谢，在一定程度上还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我给大家找一项研究啊，这个研究观察了4年，发现比起那些从来不吃花生或者其他坚果的这些人，每天吃14颗坚果啊，包括花生，这些人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25%，冠心病的风险会降低20%，脑中风的风险会降低32%。当然如果您对花生过敏千万可别吃了啊。还有就是啊，花生发霉了一定不能吃啊，因为 发霉的花生还有大量的黄曲霉素，它是一种致癌物。花生尽量吃原味的啊，少吃油炸的啦，多盐多糖的花生。平时大家也可以煮着吃、蒸着吃、煲汤熬粥啊，都可以。花生虽然是健康食物，但是啊也别吃多了，平均每人每天啊吃一把，自己手里一把足矣。